0: 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聊天互动当中来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参与到互动当中了。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具体的天气预报。
1: 7月9号是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7月10号是多云，27到34度。11号是多云转阴天，27到34度。这个温度都是挺高的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我们看这个三伏天啊，就快到了。冬病夏治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市中心医院三伏贴已经开始正式开贴了。为期60天的分阶段贴伏服务同步启动，不少市民呢是抢抓夏日黄金时段调理虚寒的慢性病，有虚寒类慢性病困扰的市民可以抓紧时间来调理了。
2: 在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络绎不绝，医护人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精准取血，规范敷药。该医院将三伏贴周期拉长至60天，设置伏前初伏、中伏、末伏、伏后加强五个阶段，覆盖完整夏季养阳周期。除此之外，医院还采用个体化辩证贴服，搭配中药内服、芳香疗法、中药足浴等多种中医调理手段，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冬病夏治服务。据介绍，冬病夏治是中医天人相应、内病外治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三伏贴借助伏天人体气血流畅、毛孔开放的特点，可以达到温经通络、驱散寒邪的功效。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3: 如果坚持三年以上的话，冬天发病的会明显减少。它一般适合的人群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感冒，还有一些风湿关节疼痛、慢性胃炎、痛经以及体虚感冒的患者都可以的。
2: 市民钱女士曾经饱受虚寒病症困扰，后来她连续多年准时贴三伏贴。钱女士：
4: 就是经常咳嗽，因为咳嗽以前都经常住院，但现在好多了，基本上清楚了，免疫力也增强了不少。
2: 不过在此提醒市民，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敷三伏贴，发烧、皮肤破损、过敏体质、孕妇、阴虚火旺的患者不宜使用三伏贴。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3: 在这期间呢，我们需要进食一些生冷、辛辣、海鲜的一些食物，别吹空调，当天不宜洗澡，不要剧烈的运动。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0: 嗯，其实这个三伏贴对于老年朋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5: 嗯，
0: 当然了，也要根据个人的体质状况，看看你适不适合贴三伏贴，
1: 需不需要贴。
0: 对，
1: 可能你没有这些，比如说虚寒类的慢性病的困扰的市民朋友，你也不必要去凑这个热闹。
0: 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到医院问一问中医啊，有没有必要贴三伏贴。其实很多医院现在中医科都挺好的，你像之前我们了解到的有这个中药香囊呀，就有中医方面的有很多这个医观疗法，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好，刚才问到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啊，你平时午睡会睡多久，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949年的今天，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而1964年的今天，世界上第一架三栖飞机在美国试制成功。1986年的今天，中国首次赴北极考察。
0: 2006年的今天，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在德国柏林举行啊，由意大利对法国，在90分钟内以1-1延和，加时30分钟均无建树，最终意大利与互射点球以5-3取胜，成为大力神杯的得主。
1: 到了2025年，河北石家庄暴雨致街道成河，这是一个内涝的一个典型事件了啊。
0: 嗯，那我们昨天还说到说这个夏天啊，有很多地方它容易有下大雨
1: 啊
0: 暴雨啊这样的天气啊，
1: 有内涝的可能会发生，像咱们这城市也经常在下大雨几分钟之内就会内涝。你看那天下大雨的时候，咱们这空调外机都泡在水里了啊，就是因为它雨下得太急，可能很多的这个排水口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去排水，所以致使城市会有一些积水啊、内涝之类的。大家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时不时就会有暴雨天气的这样一个当下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琼姐天天开车啊，想问你几个问题啊。
4: 你说
3: 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用过，没用到过期过。
3: 还有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
4: 基本上不会加满，我会给这个油箱留出一段空间。
3: 95号的汽油比92号的汽油耐烧吗？
4: 不一定吧，得看车子吧。
3: 我相信我们
4: 就是得看车
3: 是吧？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开车啊，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嗯，
3: 那么天气渐热，酷暑将至啊，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4: 嗯，针对车主比较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个问题呢，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菊雅娜他就说呀，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呢气温是升高的，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会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这个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的和膨胀的汽油呢就会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这个渗油和渗气的风险，也是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的，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过满。所以我每次可能加油的时候就会流出那么一两格，
3: 流出一点。
4: 对，
3: 很多车主呢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呢专家也明确表示，这个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那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啊，特别是微量的这个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由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至于这个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它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4: 所以这一点呢，就等于说是提醒我们很多的一些车友，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不仅家里有汽车还有电动车，出行方便，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很少会开车，就骑着电动车就出去了啊。所以说你可能加一箱油，你用个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你甚至都没有用完，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去跑一跑的。就是如果说你车里面有油的话，还是不要存放太久。那此外呢，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也被专家辟谣了。就是汽油的标号代表的只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的标号咱们去加油的时候都看到有92号、95号和98号。科研院 科研院所对照试验也证实呢，同等的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消耗是 6.462 升，而95号汽油为 6.525 升，两者消耗的差距是很大的。网传的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3: 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好，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如果说您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觉得怎么样辨别汽油的这个好坏啊，或者说关于汽油的知识，大家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友当中也有很多老司机的。
4: 对，
3: 好，跟大家说记住这三招。第一招就是看外观，合格汽油呢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说内含这个悬浮杂质，那大概率就是劣质油。

0: 就是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的气味，如果油品它散发出一些恶臭或者是强烈刺鼻的味道，或者是酸味，甚至是带有一些浓烈的香精的香味，都是存在着质量隐患的。
1: 第三招呢，就是要测它的挥发。这个滴少量的汽油在手心里面，正品的汽油挥发性很强的，一两分钟内可以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就是属于异常油品。
0: 那业内的专家也提示呢，以上仅为日常检测的一些鉴别的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还是需要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些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以这个为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咱们就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
1: 对，
0: 现在有很多加私油的，就说实话，你不了解的话，我觉得就是谨慎加为好，因为如果这个油不好的话，它会损坏发动机的。
1: 对，
0: 发动机是一个车的心脏啊，你说发动机损坏了，你这车还怎么开啊？
1: 那是最重要的。
0: 对啊。
1: 那加了劣质汽油呢，这个维权索赔要点，第一呢，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
0: 对，
1: 像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那么律师呢就介绍说，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啊，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者是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呢，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却属于违约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
0: 还有就是要妥善去保存你的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这个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
1: 还有就是要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啊！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呢，应该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
0: 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广大的车主啊，咱们在加油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的。好，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啊，群里朋友都说啥了。
1: 我们李队来了，李队在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啊。李队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汽油方面的一些常识、
0: 对，你在加油的时候就对于这个车加油、车主加油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或者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省油的技巧、
1: 李队的车是加气的
0: 哦。白问了
1: 啊！但是他肯定也懂呀。
0: 对呀，这个老司机都是知道的呀。
1: 他肯定这个加气的车，他也就是这两年才更换的嘛，以前都是油车呀。
0: 现在很多司机开电车了，
1: 他是加气的。
0: 对，我知道现在很多
1: 也有很多司机是现在是充电的了。
0: 对，开电车了。
1: 对，
0: 好像对，但是加油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的车主，咱们还是一件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每个月去加一次油，就是这样。当然了，我加油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加油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认准了一个加油站之后，就天天在那边加油站加油。我就认准了那个加油站，多少年都不变的，只在那一个加油站加。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会认准某一个加油站吗？像亚琼这样。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开车，就他加油呢，我觉得有优惠的。就是有优惠，然后时不时的会比如说就是加200的油减个15，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是就近加油呢，还是路上随处见的一个加油站就加油呢，还是说像我一样，就在那一家，甭管什么时候每次加油就从那一家走，
1: 反正我就是就近原则。
0: 有些朋友是就近啊，我是一是顺路，第二也是确实加了那么多年就在那儿加。我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解放路二钢菜市场旁边那个老的加油站，
1: 是那个大润发旁边的那个加油站吗？
0: 对，就是大润发往北去。
1: 在那儿加
0: 油站，对，就是那个，我相信很多的司机都知道的，我就是在那儿加的啊。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
0: 给给给给。

0: 这个优惠券呢，因为它是有有效期的，所以你不要提前领，就是到加油的时候当场领是 OK 的。
1: 渐行渐远说，我知道亚琼在哪儿加油的了。
0: 对呀、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很多朋友都去加油嘛，
1: 嗯
0: 啊，我相信很多用支付宝加油的朋友都会去。
1: 渐行渐远，到那个加油站跟我们琼姐偶遇一下。渐行渐远说，我也经常这么加，
0: 嗯，
1: 他说早晚高峰都有送那个加油券。
0: 对，是的，
1: 哦，
0: 基本上都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看，就是我一看那个，哎、嗯，最近这个优惠券还不错。就我点开说、嗯、哎不错，可以正好我的车又差不多快加油了，去加
1: 啊、哦、就去这样、啊、然后去领优惠券、
0: 哦、对。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
5: 黄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

0: 很清爽。
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你好，老朋友，向您问好的依然是亚琼还有宁宁，欢迎大家的收听与互动。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渐行渐远晒图了，他把这个加油优惠券的截图
4: 还不少呢，你看，
3: 发到了群里。
4: 对，这个早晚高峰期的加油券能有18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呢，不少的。
3: 挺好的。
4: 我每次最多也就15哈，第一次的时候是20，就是大家去加油之前去领一下这个优惠券。
3: 不会领券的大家在群里边问一下我们渐行渐远老师啊。
4: 就是在支付宝里面找到车生活，然后去找到一键加油就好了。好，再来看
3: 刘健啊，刘健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刘健。
4: 李队
3: 呢分享了关于这个加油的问题啊，他说早上好，关于加汽油的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啊，凭我以前开油车的经验，夏天加油应该在早晚去加，中午不适合加汽油，因为气温高会发生这个气堵。他说
4: 就钱进去了，
3: 钱入进去了，但是加油量它达不到
4: 啊，因为有气堵。
3: 对，
4: 如果你看到有油罐车往这边卸油的话呢，最好也不要去加油，因为在卸油的时候有很多的杂质就全部都被冲起来了啊，你要去加油的话呢，也会随着加油机加到你的油箱里面去，这个时候加的汽油的质量不会太好，会有杂质嘛。所以他说这是经验之谈，仅供参考，但是我觉得这个经验于我们来说确实是有用的，比如说、
3: 而且是很珍贵的经验、
4: 对，尤其是中午去加油这件事儿，以后我会注意，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是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3: 加。就你没考虑过什么时间去加。
4: 对，我就觉得没有油了我就去加，没有想过说中午加油可能会出现这个气温高会气堵的这样一个问题。
3: 嗯，谢谢李队的分享啊。这个长知识了哈。
4: 对，长知识了啊，长经验了啊。
3: 对，谢谢李队啊。还有松哥拍来了一段视频啊，这在路上呢说出发西藏。
4: 你看真的是有闲有钱的人真好。
3: 羡慕啊。
4: 羡慕死我了，真的羡慕死我了。
3: 旅途愉快啊，松哥，也欢迎您可以在群里边分享你的这个旅途美照啊。
4: 好，来看一下这个刘健，他说我好像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最好下午4-5点钟去加油，油质是最平稳的。有这样的说法吗？
3: 李队说早晚都可以。然后渐行渐远说打开高德地图，里面有一个高德加油就可以领券了。
4: 你是在高德地图里面去领的这个加油券，我是在支付宝里面，因为就是他所能够用到的这个加油站不一样。
3: 嗯，好，如果我们群里边还有这个不知道在哪儿领这个加油优惠券的啊，也可以问一下渐行渐远。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沉默是金啊，这也是一位的哥。
4: 他怎么说，
3: 祝大家幸福快乐每一天，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沉默是金。
4: 那我知道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的一些司机师傅们啊。在听咱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加油这件事情，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些曾经的你的经验，都可以跟我们这些，就跟我们像我这样，虽然说开了十多年的车了，但是实际上对加油这个事情没有太在意过，没有去总结过经验这件事。
3: 对，你像刚才李队要不说，咱们就不知道啊。
4: 对，
3: 最好中午就不要去加。
4: 是十几年了，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啊，没人告诉我。
3: 现在李队告诉你了。
4: 对，我现在知道了。此外呢，就是很多的司机知道该就是开车怎么样省油，也可以把一些省油的小窍门告诉我们。再一个就是大家对加油有什么样的经验，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
3: 没错。
4: 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新手小白。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群啊，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各位呢也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很多的尤其是老朋友们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天那么热，有很多老朋友为了省电，哎呀也不开空调，这个卧室啊好热呀。但是我们要提醒他们的就是如果说你睡觉的时候卧室太热，有一些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最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晚上热得睡不着，这正在悄悄影响着全身的健康。医生指出呢，相比较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于人体的 健康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如果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的散热完成自我修复的话，

0: 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1: 对，这个夜间呢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损伤的一些核心时段啊。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很大的，比如说它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那么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居民死亡数据，在这个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呢，热夜暴露可以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
0: 还有研究显示呢，在全球范围之内啊，人们被热醒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时，每人年均的睡眠时间减少了44个小时。
1: 还有就是环境温度过高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以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反应。
0: 此外呢，还可能会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夜间的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的负荷，极易诱发急性的心梗，这个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
1: 更易引发中暑。专家指出，如果夜间温度居高不下，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的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
0: 还有老朋友们，老人更容易热中风，医生就提示啊，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的增高，血容量降低，会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
1: 也就是说，你晚上如果卧室的温度比较高的话，那比如说老人更易热中风啊，更易引发中暑，还有就是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入睡困难，削弱我们的免疫力，增加死亡风险。所以大家晚上就是咱不能为了省那点电费造成这么多的风险，
0: 就是该开空调您就要开空调，
1: 对
0: 对吧，就是不要为了省，因为你想你省那点电钱，我经常跟我妈说，你省那点钱还不够你一次看病钱呢。
1: 可不嘛，
0: 就是的，对吧，咱们不要这个大账不算算小账。
1: 但是呢，有的老朋友又会有这样的担忧啊，他说那我就开空调吧，但有时候呢这个又怕着凉啊，就是想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怎么样能够既健康又凉快呢，就是怎么样的健康降温呢？
0: 首先呢，睡前你要温水洗护，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到40度的温水去洗澡或者是擦拭身体，平稳的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去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啊，剧烈的温差会导致血管的骤缩，血压的骤升，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还有呢，就是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呢可以稍微放宽到28度，湿度呢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啊，就是温湿需要双控。还有需要注意的是，空调的这个冷风出口呀，不要直吹床铺，入睡前呢可以调至睡眠模式，
0: 还有可以让周围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风扇搭配使用，空调来降温除湿，而电扇可以加速空气循环。这个电风扇呢可以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避免直吹，像清晨啊晚间啊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呢，可以开窗通风。
1: 还有就是我们建议肥胖的老年人群啊，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一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啊，用湿毛巾擦额头擦腋下来降温。如果说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呢，需要及时就医。
0: 总之啊，咱们提醒老朋友啊，该开空调的时候要开空调，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也要把空调打开，可以开成除湿的模式或者是睡眠模式，温度可以不要调得太低。老朋友在夏天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喜欢盖厚被子睡觉。其实像我就比较喜欢盖着一床4斤的被子，然后把空调温度打在25度睡觉，就很舒服。
1: 咱俩握个

0: 说吧，我的被子我的被子比你还多两斤呢，
1: 6斤是有点重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睡觉方式是正好的。
0: 嗯、哦、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晚上你睡觉的时候空调是在多少度呢？

0: 爸爸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六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9: 他是宁宁。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刘健就说了啊，我们家就宁愿把钱交电费，也不愿把钱交到医院去。小孩放假在家，我们家的空调是24小时不停机的，即便是前两天下大暴雨，我们家空调

0: 也是一直开着的，进屋都冷。我们家也是，
1: 嗯，
0: 就是他还说，就全年是26度，我家这个基本上客厅空调都是在25度。25度，有时候26度，睡觉的时候屋里的空调也是25、26度，
1: 25、26度的样子。我们家也是，
0: 我甚至在家里面还要披一个披肩，我宁可冷一点，我都不愿意热，你知道吗？
1: 好，也感谢刘健的分享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我们老年人步行出行的问题。很多朋友说，这个步行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老年人步行慢啊，有的时候你看那老年人，他过一红绿灯是吧？30秒他过不去啊。
1: 不光是慢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们可能是为了图省事儿，过马路的时候不走斑马线，
0: 直接横穿，
1: 对，或者说这个翻越护栏的情况也是有的。
0: 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可吓人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从我们这个就是环保局往那个环保局再往西边开的那个过程里面，就有一个老太太，她翻越护栏，我幸亏我当时车速不快啊，我及时刹车了。吓死我了，
1: 是吧？
0: 我真的这当时
1: 一身冷汗，
0: 真的我心里万马奔腾。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宣教辅警李旭光来给大家介绍一起他们辖区内这个老人步行的一起案例。
0: 嗯，
1: 然后也通过这个事例呢给出我们老年朋友步行出行一些提示，
0: 不仅给我们老朋友一些提示，我希望咱们的年轻朋友听到之后一定要回去跟家里的老人说。
2: 在日常路面执勤中，老年人步行出行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一直是时有发生的。不少老年人习惯随意横穿道路，不走人行横道，安全风险十分突出。接下来呢，我们结合事故案例聊一聊老年人步行出行的安全问题。下面呢，有请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子湖大队宣教辅警李旭光为大家讲一讲事情的经过。你好，李警官。
3: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边呢我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4: 就在2个月前，辖区一位70岁的王大爷准备前往菜市场买菜，老人家住在老城区，距离农贸市场仅仅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是他图省事，没有绕行至前方的斑马线，而是直接快步横穿机动车道。
5: 事发时正是早高峰时间，路面车流密集，王大爷横穿马路时只顾低头赶路，没有观察左右来车，一辆正常直行的小轿车避让不及，径直的撞上了老人。事发后老人几处骨折，头部也受了伤，住院治疗了1个多月，高昂的医疗费让原本安稳的家庭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事后呢，经了解，我们大队的宣教队伍和周边社区的网格员也都进行过安全宣传，但是王大爷始终认为自己的腿脚灵活，横穿马路机动车道，一直没有改掉这个出行陋习。这起事故不仅让老人承受病痛的折磨，也让驾驶人面临着一定的赔偿，也导致两个家庭都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1: 嗯，这起事故确实让人十分揪心。很多老年群众日常买菜、接送孙辈上学啊，大多选择步行出行。不少老年人总是觉得自己走得慢，横穿马路不会发生意外。那我想李警官呢，帮忙解惑一下，老年人步行出行事故发生的根源在哪里呢？
5: 老年人步行出行的事故时有发生，它的根源呢？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身体机能退化，老年人视力下降，听力减退，对于车辆行驶的速度距离判断会出现偏差，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躲闪不及时，遇到情况很难第一时间做出避险动作。第二呢，是通行陋习根深蒂固，不少老年人出行优先是图方便，无视斑马线、红绿灯，随意翻跨护栏、斜穿路口，甚至在机动车道内闲庭漫步，完全把道路通行规则抛在脑后。第三呢，是安全防护意识比较薄弱， 部分老年人夜间外出穿着深色的衣服。

0: 缺少反光警示装备，傍晚视线变差后，过往的车辆很难提前发现行人，极易引发碰撞事故。同时呢，子女日常缺少提醒劝导，老人出行的安全隐患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1: 啊，也就是说，总结三点，一个是安全防护意识薄弱，一个是通行陋习根深蒂固，还有就是身体机能的退化，导致老人在外出步行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啊，这么三个方面。那听完李警官的讲解，大家呢都是深有感触的。针对老年人步行出行安全，有哪些简单实用的安全出行小技巧呢？
0: 那我就结合老年人出行的特点，给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家属说几点这个出行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过街务必要走斑马线，横过马路必须选择人行横道，坚决不要翻越护栏隔离栏，不要随意斜穿机动车道，要行进路口时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双向车辆完全停车礼让后再匀速通行。第二呢，尽量避开高峰出行，年纪偏大的老人尽量避开早晚高峰车流密集的时段外出，不要独自在车流密集的主干道上面通行。第三呢，要做好夜间安全防护，夜间出行尽量选择浅色衣物，最好随身佩戴反光饰品或者反光背心，提升自身辨识度，让机动车驾驶员可以提前预判，及时避让。第四呢，就是家属要做好叮嘱，子女要常态化提醒长辈，过马路不要低头玩手机，过马路时不要抢行，不要随意折返，要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同时呢，要给老人留有这个联系卡片，方便在老人走失或者意外受伤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家里人。
1: 好，总结一下李警官刚才跟大家梳理的四点出行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过街务必走斑马线。第二，要避开这个高峰出行啊。第三呢，要做好夜间的安全防护。第四呢，就是我们家属要做好暖心的叮嘱。那老年人的平安出行牵挂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在此也呼吁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觉摒弃随意横穿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走好斑马线，绷紧安全弦，平平安安出门，安安稳稳回家。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旭光警官的介绍，谢谢您。
0: 好的，谢谢您。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听到这段采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出门步行的时候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3: 对，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腿脚灵便啊，我腿脚还挺快的。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机动车呀，包括一些电动车呀，它的反应速度没那么快的。对不对？咱们不要把命交给别人的反应速度手里啊！
2: 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啊，还有
3: 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
2: 对，然后呢，不要翻越护栏啊，等等啊，还有就是说，子女呢也要对家里边的老人经常给他们叨叨、啊、
3: 对，不要走路看手机啊，
2: 经常在老人面前跟他们叨咕叨咕、啊、
3: 就是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吧，这个有的时候有些老人啊，就你觉得那个马路他家开的。对吧？他想怎么走怎么走。
2: 对，
3: 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啊，有的时候一些小年轻可能也会这样。就那天我开车遇到一个小孩子，看起来就是20岁出头吧，一小男孩，骑着电动车，一只手骑车，一只手在看手机，然后慢慢悠悠在那儿骑，我车都过去了。然后我摁半天喇叭，他愣是没听见。你说
2: 这也是非常不安全的。
3: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摁喇叭，然后车速比较慢的，对不对？你万一遇到一个车速快的，
2: 对
3: 怎么办？对不对？你确实你是在，
2: 或者是人家刹车没刹住，
3: 还关键是他还在上，他是一个电动车，上了快车道。这
2: 都是他本来就是没有骑到慢车道。
3: 这个他的电动车后面还没有牌儿。
2: 无牌的。
3: 你看。 你看这万一要出事儿了，人家机动车正常行驶啊，对不
2: 对？
3: 对
2: 呀、啊，人家机动车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嗯，
2: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渐行渐远说，为什么俺家的空调打29度都冷？
3: 人家空调制冷效果好呗。
2: 他说打29度，上半夜正好，到下半夜就冻醒了，是不是空调坏了？
3: 这个你问一下汪助理呗。
2: 对，所以我说今天有问题要汪助理解答呢。
3: 对、啊，还有就是心满意家人说风速开小一。

0: 点儿，还有有朋友还讲小花生，就说空调调成睡眠模式
1: 是，
0: 但确实有的老空调它是没有这个模式的。
1: 对，谢满意家政说有的那个老式的空调它就没有睡眠模式，但是现在的空调功能很多，
0: 都是有的。
1: 现在有的空调好像还可以有那个自动清洁的功能，
0: 对，有那个就是循环功能，就是清洁家里的空气，循环家里空气的这个功能啊。
1: 小花生说，因为人在入睡后一般是3点到6点的时候，人的体温会降至一天中的最低点，身体对寒冷的感知会变得异常敏感，没睡觉之前呢感觉凉爽或者说正好，到了后半夜肯定就会冷。
0: 哎，对，没错，所以大家平时在睡觉的时候开空调啊，温度不要开得太低。
1: 哎，是，一般25度-26度就差不多了。
0: 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可以扫码加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八点到十点，晚上八点到九点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也欢迎不方便用收音机或者是车载广播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等 APP 来进行网络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全国的暑运啊。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已经于7月1号起正式启动了，为期62天。蚌埠高铁南站针对今年的暑期可能会出现的亲子游、研学游以及观演、观赛客流叠加的特点，提前谋划，通过增开临时旅客列车、深化陆地联动、推出特色便民服务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
4: 据铁路部门预测，今年暑运期间客流将呈现阶段式攀升态势，七月上旬迎来首轮出行高峰，八月中下旬达到峰值。为精准适配客流变化，蚌埠高铁南站同步实行新列车运行图，针对性加开热门方向临时旅客列车。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5: 我们提前通过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的一个趋势，从运力、安全、服务、应急等四个方面全方位提升保障方案。
4: 7月1号暑运启动当天，蚌埠南站新增高4822次临时旅客列车一列，填补暑期运力缺口。此外，车站已制定动态增开预案，暑运期间将依托12306客流大数据动态调整运力，确保旅客走得了、走得好。记者徐小兵报道。
3: 暑期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蚌埠历史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

0: 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我们来看渐行渐远的留言啊。他说我刚来蚌埠的时候就不知道那高头是什么意思。来，琼姐解释一下什么叫那高头。
4: 就是那上面，在那个上面。
3: 怀远说吃饭就是吃饭，我老婆呢就讲是 K 饭
4: 啊 ，K 饭
3: 啊。那你老婆是哪人啊？
4: 啊，
3: 在一块生活了20多年啊，还是她讲她的 K 饭，我讲我的吃饭。
4: 你俩都挺绝，哎，没有被同化。嗯，
3: 还有我前段时间不是采访那个视频，就是那个陈永胜老师嘛，鸟类监测员
4: 啊，
3: 他是东北人
4: 啊。
3: 然后呢，我在采访他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我说您来蚌埠也有好些年了哈，有没有学会蚌埠话？他还是讲了一口非常标准的东北味儿的这个蚌埠话，
4: 是吧？你看咱们那个吕彪，
3: 然后他呢，
4: 他是南方人，
3: 然后他说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他说我听不懂你们蚌埠话那个一阵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同事跟他说走一阵吃饭去，他说一阵吃饭去，
4: 一起吃饭去，
3: 他就不懂啊，他不懂这，后来他明白了，后来明白就是一起去吃饭的意思，他说这个一。他说这是东北话，说一阵儿吃饭去，这一阵吃饭去，这哪
4: 啥意思
3: 啊？对，这就不明白哈。
4: 你看，
3: 很有意思。
4: 咱们特别特别经典的就是咱们为什么说蚌埠话特别影响人啊？你看咱们这个小剧场，咱们蚌埠广播984小剧场，这个吕彪和孟竹他们俩没一个是蚌埠人吧？
3: 对，
4: 但他们俩是蚌埠话说的，
3: 天天
4: 用蚌埠话来拍小视频，那你想不到吧？俩人没有一个是蚌埠人，甚至吕彪他是南方人。
3: 孟竹是
4: 皖南
3: 的，
4: 对，这个孟竹还近一点
3: 对，
4: 那吕彪他就是皖南人，但是说了一口流利的蚌埠话。你知道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东北的同学问我，说为啥咱们东北话没把你给同化呢？我说你是觉得这个东北话和蚌埠话说出来是有啥本质的气质上的区别吗？好像没有吧。
3: 好，关于蚌埠话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音啊，来发一段语音，
4: 对
3: 啊，说一句你最爱的方言，说一句你最喜爱的蚌埠话，发到群里边，我们来分享。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视力的问题啊。近年来呢，中小学生近视问题是高发的。
4: 哎，暑期来临呢，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就开启了暑期青少年视力专项筛查服务，提醒广大市民、广大家长，抓住暑假的这一时期，带孩子做好眼部的检查，守护孩子清晰界限。
2: 在蚌埠二院眼科门诊，暑期前来做视力检查、验光配镜的中小学生络绎不绝。不少家长表示，孩子平时学业繁忙，只能趁着暑期带孩子做全面眼科检查。医生则建议，发现孩子视力异常，要做到三个早。蚌埠二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胡娟娟：
5: 儿童青少年处于视力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屈光的异常、斜视、弱视等原因引起的低视力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效率，还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立体视的发育，所以我们提倡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2: 医生提醒，青少年是近视防控的重点人群，早发现是防治近视的重要前提。蚌埠二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胡娟娟：
5: 建议家校联动，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光的检查，建立视光档案。
2: 专家介绍，早干预主要是通过医学的配镜以及视学康复训练进行干预，早治疗主要是针对斜视、弱视以及眼底病等原发病对症治疗，能有效地提高患儿的视力，降低终身低视力的风险。医生特别提示，发现孩子有近视等症状，要到正规医院科学规范验光配镜，避免视力问题恶性循环。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3: 说真的，现在这个学校里边，哎呀，好多孩子们都是近视。
4: 对，

0: 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可能班里面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会戴眼镜儿、啊，现在你一进去，好像不戴眼镜儿是少数，你几乎找不着，都得戴眼镜儿啊。
1: 家长们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视力问题、啊。
0: 有些孩子确实是在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假性近视，及早的去矫正，还是对孩子的视力有好处的。一定要守护好孩子他的这个视力啊。
1: 好，今天起呢，请大家的空调调整一下。
0: 因为近日呢，多地的气温都连续突破了35度，大热天里啊，空调成了不少家庭消暑的刚需。那空调怎么用，既省电又舒服？如果只是短暂的出门，要不要关空调呢？
1: 跟大家说一说怎么用空调舒适又省电啊。首先我们说空调的黄金温度就是26度，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呢，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一直说设置26度最省电，是因为26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这个热舒适温度。
0: 刚刚回到家里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3度、22度来快速的降温，但是呢半个小时之后要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夜间你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升至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
1: 不要像我们渐行渐远老师这样半夜被冻醒了啊。
0: 对啊。
1: 还有呢，就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黄金的这个温度啊，26度空调。
0: 还有就是
1: 外出，你外出如果说少于一个小时的话，就建议空调不要关了。
0: 因为有的人就短暂的出门，比如说你出门去取个快递，出门去吃顿饭，拿个外卖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关上空调，说你过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省电的。专家介绍说呢，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你的外出少于一个小时，建议就不要关闭空调了，可以把空调的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
1: 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比如说这个空调的风口，还有呢就是你要尽量的朝上吹。
0: 对，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调为朝上，冷空气一般都会向下走的，热空气是向上走的，这样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达到一个均匀舒适的室温。
1: 还有呢，这个空调加上风扇这种组合，会让你省电又凉快。
0: 促进冷气的一个循环，让体感的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你的空调设置在28度，你再加上风扇的话呢，可能体感就会有26度的效果了。那专家也建议呢，把风扇摆放在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
1: 还有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呢，可以放盆水。长时间开空调，空气呢会变干燥，尤其是相对干燥的北方，人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口鼻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放盆水，能有效的缓解干眼症状。
0: 而且呢，大家可以合理的利用现在的空调的这个除湿的模式。南方的夏天啊，又热又潮湿，包括像咱们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咱们这边的空气也会出现一些潮湿的状况。如果室内温度始终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了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的制冷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去使用除湿的模式了，因为它本来就很干了，没必要再去除湿了。而且如果你开除湿的模式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呼吸道干燥不适。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空调啊，夏季使用空调的一些小常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你们家空调你使用的一些经验。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0: 他是宁宁，
9: 这里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夏天使用空调的一些小常识啊，我们说这个夏天呢可以用空调和风扇的组合，这样既省电又凉快。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呢放盆水啊，合理的利用除湿模式啊，还有就是及时的开窗通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你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之后空调啊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儿，随时换气。
10: 哎，我就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啊，就是给窗户是要开缝的，
9: 就不是关的那么死。
10: 不是关那么死。还有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调成这个睡眠模式，现在很多的空调都是有睡眠模式的嘛。睡觉的时候呢将空调设置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既能够避免睡眠的时候呢人体的这个着凉感冒，又可以节省电能。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搭配一些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钟起床，你则可以在5点钟左右就可以设置它关机了，既利用了这个室内的余温保持凉爽，还能够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
9: 好，我们说这个夏天啊空调真的是少不了啊，那如何预防空调病呢？
10: 空调病并非是医学术语，而是指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的统称。这些症状就包括像头晕啊、乏力啊、嗜睡啊、注意力不集中啊、鼻塞、流鼻涕、喉咙干痒、咳嗽、眼睛干涩、皮肤干燥，甚至还可能会诱发呼吸道感染，或者是加重原有的不适，这些统称为空调病。
9: 问问大家啊，你们家的空调多久清理一次？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
10: 哎呀妈呀，
9: 要定期的清洗。
10: 我家甚至一年才洗一次。
9: 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家的空调是多久洗一次啊？
10: 还有就是要注意保湿，可以适当的去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
9: 温度呢不宜设置太低，一般呢最适宜的温度是26到28度。那有的年轻人啊就是当然我也是年轻人。
10: 对，
9: 这话一补充就感觉自己不年轻了是吧？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一进门，因为外面比较热嘛，噔噔噔噔噔调到10几度。
10: 对，
9: 嗯，
10: 你会发现有些温度一进门，妈开18度，冷死了是不是？
9: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定时开窗通风啊，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约10到15分钟，避免室内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
10: 这个时候你可以不必关空调。
11: 对
10: 啊，就是开着空调通风，然后再把空调再把这个窗户给关上，避免空调直吹身体。你看咱们之前卢医生不也说过吗？
11: 嗯，
10: 空调直吹身体的话，很可能会要小命的。
11: 这个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啊，尤其是头部、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啊，要不能直吹
10: 啊。老人夏天更应该要及时开空调啊，不是说老人不能用空调，更要及时开空调。
11: 原因有两个啊，
10: 可能是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了隐性的中暑，因为随着年龄的升高啊，老人的皮肤温度的感受器的这个敏感度是下降了，对于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即便是室内的温度偏高，他们可能还感觉不到很热，也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补水降温。
11: 嗯，这是老人夏天应该及时开空调的第一个原因。
10: 嗯，
11: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如果老年人本身患有其他的慢性疾病，一方面会把中暑初期出现的头痛、头晕、心悸等症状误当成其他的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更严重的可能会发展为热射病。热射病是一种重型中暑，病死率介于20%到70%，其中老年患者可高达80%。
10: 所以说老年朋友在家更应该要开空调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11: 刘健说，只要亮红灯就可以进行清理，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10: 亮啥红灯？
11: 空调上面会有亮红灯这么一项吗？
10: 对，我家咋没有呢？
11: 刘健，你跟咱们
10: 聊一聊，
11: 聊聊
10: 是不是我家空调这没有你家的空调先进啊？
11: 对，你们家是什么空调呀？这个亮红灯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沉默是金啊，他在这个展示一段他的方言啊，来听一下啊。
12: 亚琼妮妮，你们两个该吃饭吗？还没吃来？好，走，咱们一阵去在饭店去吃两句，我请客。
10: 啊，这是蚌埠话。
11: 对，这是他的蚌埠话啊。
10: 大家有没有自己觉得特别经典的蚌埠话来说？
11: 对，
10: 我们觉得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一句蚌埠话，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叫你讲的也不怎的。
11: 对，蚌埠话是对贼，
10: 对
11: 蚌埠话发这个嘴，它不是嘴，
10: 叫贼，
11: 它是贼贼贼对贼。这个也是非常有特点的这个蚌埠话，
10: 贼对贼，
11: 贼个疼，你贼个疼，
10: 你的贼，你贼怎么能吃的呢？你贼怎么能说的呢？
11: 你看你那个贼多碎，
10: 你的贼怎能？

0: 这是标准的蚌埠话啊。
1: 对，还有就是对。
0: 对，还有就是你讲人怎对
1: 对啊，对了，
0: 这也是非常标准的方言啊。
1: 是啊，
0: 嗯，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真的要请出一位老朋友了。
1: 哎，这是我们曾经来过咱们的节目做客的一位老朋友，
0: 哎，叫华美玲老师。
1: 哎，他是朗诵班的一位。学员
0: 啊，不是老师，
1: 是老师啊。
0: 对，他是老年大学的老师啊，也是这个朗诵协会的会长啊。
1: 今天他呢也是带来了一部他的朗诵的作品，叫做《荷叶母亲》。
2: 大家好，我是蚌埠市朗诵艺术协会的华美玲，在宜会区教育局工作。2015年加入市朗诵艺术协会，曾获得市经典诵读和读书大赛一等奖、中华经典诵读安徽赛区社会组二等奖。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冰心的《荷叶母亲》，这是一篇托荷叶赞母的散文诗，作者被雨打红莲、荷叶互怜的生动场景所感动，从而联想到母亲的呵护与关爱，抒发了子女对母亲的爱。荷叶母亲，作者冰心，朗诵华美玲。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8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3蒂的、4蒂的，都是红莲。9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院里乘凉，他笑着和我说：“哈哈哈，咱们园里最初开3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里添了你们3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蕊。”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小船般散飘在水里，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朵红莲昨夜还是旱淡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我人事不适应，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倾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街去，也无法可想。对面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斜过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啊，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雨势并不减退，红莲也不摇动了，雨声不住地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不利的水珠。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蔽天空下的荫蔽？只
3: 只有你呀，我的母亲。

0: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朋友
6: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7: 大家好，我是宁宁。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平安是福啊，说蚌埠话，你可 K 饭吗？
6: 这个应该不是蚌埠话，蚌埠还是你可吃，你可吃饭了。
7: 对 ，K 饭好像是三线那边的方言啊。另外呢，他还说到一句方言说，说你弄网的干，
6: 这个是怀远话，
7: 这好像是怀远话。
6: 对，咱蚌埠说你干什么呢？你干啥的呀？
7: 对。
6: 是吧？
7: 刘健说我们家空调上面有一个盛满的指示灯，只要亮了说明就可以清洗滤网了。
6: 哎，我们家没有。
7: 我们家也没有。
6: 看来你的空调比较先进，是新型的。
7: 说明刘健家的空调很高级。好，感谢平安是福和刘健的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群聊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参与互动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件暖心事儿啊。
6: 一幕发生在诸城街头的平凡小事儿，凭借着最纯粹的双向善意刷屏了全网，让全国的网友透过屏幕感受到了全国文明城市蚌埠它温润的底色与人间温情。
7: 而且这个是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采制的一则短视频，还被新华社的视频号转发了。
6: 要知道咱们现在啊，这个盛夏高温炙烤着全城，为了致敬奔波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蚌埠一点阳光爱心公益协会在市区的东海大道万达社区旁的汽修店的门口设立了公益爱心的冰柜。
7: 每天清晨呢，志愿者们都会准时补给百余瓶冰镇饮用水，免费向环卫工人、快递骑手、户外工作者以及过往市民开放，在酷暑之中送出一份专属清凉。
6: 这份无偿的善意悄然地收获了最动人的回馈。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李斌在巡查的时候呢，点位上的爱心冰柜始终是干净整洁的，周边环境也是井然有序，这一细节也是让他心生疑惑。
7: 他发现这个点位上的冰柜非常干净啊。然后就调取监控了，发现一幕非常温暖的画面，有一位环卫工人每次前来取饮用水的时候呢，都会顺手清扫一下地面的杂物，再用抹布仔细地擦拭冰柜柜体，清理水渍，默默守护这份街头善意。
6: 这个暖心的监控画面呢，由蚌埠新闻传媒中心制作发布视频报道，新华社第一时间转载传播。
7: 广大市民看完报道之后呢，都十分的好奇，这位默默维护冰柜的环卫工人到底是谁？
6: 那工作人员是调取了监控，顺着线索多方寻找啊，终于是找到了暖心环卫工，今年已经62岁的刘永树，他刚从事环卫工作才十几天啊。
7: 刘永树说啊，不能白喝大家送来的冰水，理应尽己所能回馈这份善意，为爱心冰柜出一份力。平日里他分上午下午两次前来取水，每次呢都会细致擦拭冰柜，清扫周边区域，把点位打理得干干净净。
6: 不能白喝人家的水，总是要尽自己的一点贡献，为冰柜献上一份 这个爱心冰柜添上一份力，这个话是很质朴的，但是却道尽了心底的善意。社会各界送来清凉，受助者主动守护公益阵地，这种双向奔赴也成为了蚌埠城市文明动人的风景。
7: 这份无声的回馈质朴又动人，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新媒体平台将这段监控画面对外发布后迅速引发热议。
6: 那网友呢也是纷纷留言点赞，双向奔赴的爱最让人感动了，爱心需要守护，人心懂得感恩。很朴素的评论，但是却道出了善意循环的真谛。
7: 还有网友留言说，双向奔赴的爱最让人感动，爱心需要守护，人心懂得感恩。
6: 嗯，更有人动情的写道说，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皆是心怀暖意的善良之人，爱心需要守护，人生常怀感恩，当善良遇见善良，便是扑面而来的满满的正能量。
7: 继新华社视频号转发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媒体，比如说像联网东方周刊、半月谈、安徽工人日报、青年报、长三角、新视角等等啊，很多的中央省市媒体相继转载推送，将我们蚌埠的这个温暖故事推向全国。
6: 嗯，有网友写下非常走心的评论去注解这份双向的善意，说摆下冰柜送清凉，环卫工人默默擦拭清洁，你与我酷暑里的甘甜，我护你街头的温暖，这就是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7: 还有网友纷纷留言致敬劳动者，干着最辛苦的活，做着最善良的事儿。
6: 对，劳动者这个就是质朴是与生俱来的，懂得感恩也是他们的本心，打动千万网友，收获全网发自内心的这种敬佩与称赞。
7: 一份小小的善意，一场温柔的相遇，世间美好彼此回应，世间所有动人的温暖终究源于双向奔赴。

0: 这份藏在街头巷尾的温情印证，善意从不是单向付出，而是彼此珍惜、相互回馈的美好循环。
1: 一台爱心冰柜是城市给予劳动者的体恤，一次默默的擦拭是劳动者对善意的回馈。爱心协会的无偿馈赠、环卫工人的举手之劳，形成了温暖的善意闭环，生动诠释了爱与被爱、付出与回馈的人间温情。
0: 小小一幕擦亮文明名片，这场发生在盛夏诸城的双向奔赴，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文明的内涵，让全国看见蚌埠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的温度、底色与力量。

0: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在晚上的8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我们明天早上8点钟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7: 连线你我他，
8: 欢迎大家
7: 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呢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关注就可以加入到百姓热线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您呢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反映诉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说明2026年版的主要的内容。在这版内容当中，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了说明。一个是免疫程序表，是以表格的形式展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疾病的名称、疫苗种类、接种途径、剂量、接种年龄等内容。还有一般原则，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接种部位、同时接种原则、补种通用原则等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三是每种疫苗使用说明，对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与接种方法、补种原则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还有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呢，是常见的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要求。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并且参考国内外指南文件，针对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的健康状态等，都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以后我们儿童啊，像在接种疫苗方面就会有操作性更强的，也是我们更加科学的接种疫苗的一些办法。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徐先生咨询，经开区高铁以东的三条道路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徐先生咨询的高铁以东的三条道路是属于固镇经济开发区的京五路、京四东路、纬四东路、桃花埂路，就是纬六东路建设工程总承包项目，位于固镇经济开发区高铁东侧，全长大概是8公里，总投资1.5亿元，建设内容涵盖路面、管网、交通、量化以及绿化工程。目前三条道路的主路面都已经完工，具备了通车条件，剩余的量化、绿化等附属设施也正在推进实施，预计9月底前完工。叶先生反映，王庄西南村80年代建的房子，为什么办不动产的时候要交1000块钱的测绘费？经过了解，叶先生他们这一户的不动产证书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办好了。不动产登记中心严格执行国家以及省市收费政策，不动产登记业务不收取测绘费，测绘相关费用不属于登记中心收费的范围。所以说叶先生呢，您看到这个反馈以后您再了解一下啊，您当时是去办不动产证的时候是不是交给了不动产这个中心登记中心1000块钱的测绘费。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和我们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的参与。说到喝酒啊，往往遇到一些快乐的事儿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聚会啊，大家都少不了呢要喝酒。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就是酒后呢，可能在酒局当中的某个人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一块儿去喝酒的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啊，有这样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周某和朱某呢是同村的邻居。一天，朱某在家里设宴，邀请周某等四名亲友聚餐，啊，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啊。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喝酒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适量喝酒，全程也没有人劝酒灌酒，周某还主动的为别人来倒酒。这天酒后，周某呢有轻微的酒后的状态，但是意识很清楚，表达也很清晰，整体状态是完全可控的。结果酒后呢，这个周某啊心存侥幸，执意要驾驶机动车上路，最终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啊，致他自己重伤，并且构成了一级伤残。那这事儿发生以后呢，周某就把聚餐的组织者啊，也就是朱某

还有所有的一块儿喝酒吃饭的人全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啊大家赔偿他的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这样的经济损失。那如果让您来看他的这个起诉这样的一个案件，您会怎么样来判决呢？就是和周某一块儿吃饭喝酒的这些人要不要赔偿他的全部的这些经济损失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啊。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次聚餐是属于亲友之间的情谊往来，喝酒的时候也没有劝酒灌酒这样强迫的饮酒行为。从现场处置情况来看，周某呢也没有醉酒啊，也没有人强迫他喝，所以呢聚餐的组织者和同席人员不需要对他承担护送、照料、监护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酒后不得驾车这样的法律规定，他应该对自身的行为负责。最终呢，法院驳回了周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那听了这样的一个判决，不知道您呢是否认同啊？那酒后出事，同席者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这个案子明确了共同饮酒责任认定的规则，担责与否核心看是不是存在过错。比如说正常自愿适度的聚餐饮酒属于情谊行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出现强迫、逼迫喝酒啊，明知道他人都不适合喝酒仍然劝他喝，或者是发现同伴醉酒遇险又放任不管，没有尽到救助照料义务，这样有过错行为的时候，跟他一块儿喝酒的人才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具备完整的行为辨识和自控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经人劝阻之后，你还要去酒驾醉驾，你也不是说酩酊大醉啊，相关损失后果应当由您本人来承担，无权向同席人员和聚餐的主办方来索赔。所以说您看啊，本来聚餐呢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因为周某喝了酒之后有侥幸心理，结果呢造成了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发生。那么发生了之后呢，他又怪别人啊，又没有人劝他灌他，还要去怪别人，让别人来为他自己的这种侥幸和违法来买单。那通过法院的判决，我们也应该知道，如果说啊同席饮酒要承担责任的话，是需要有一些过错的行为。那今后啊，如果是亲朋好友聚餐，这是免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大家呢都能够啊适量的饮酒，或者是啊自己来控制好自己的酒量。席间呢，大家也不要去劝酒灌酒啊。万一说发生了一些什么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你劝酒灌酒啊，强迫大家喝酒，那这个呢都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的私信发送123，然后扫描关注。

那么食谱呢，我们来听听啊。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再搭配饮用生牛奶，并且他自己还把这个吃法称为魔法药水。哎呀，一听到球星同款的食谱，您是想要试一试吗？因为看到他的这样的一种运动能力，这样一种身体的素质，是不是也想让自己参照他的这种吃法啊，让自己也能够更加的筋骨强壮一点啊。但是啊，先别急啊，您想要尝试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哈兰德食谱呢，因为这场世界杯，哈兰德的这种适合普通人，除了存在热量摄入过剩和维生素 A 中毒的风险，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适合普通人。除了存在热量摄入过剩和维生素 A 中毒的风险，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没有经过80消毒的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其实经常接触或者是生吃牛羊肉以及没有经过灭菌的奶制品带来的远远不止营养问题啊。还有一种叫布鲁氏菌病的这样一种隐蔽的人畜共患病，有这个风险。还真有这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今年的4月份，家住河源的一位姑娘小陈就发起高烧，体温39度，反复发烧，又伴随剧烈的寒战、盗汗、全身乏力，右锁骨和右肩膀也钻心的疼。在当地医院检查尿常规显示有白细胞，医生就按尿路感染来进行治疗，可是呢怎么治疗都没退烧，人也越来越虚弱，他辗转了好几家医院，做了血常规、CT、B 超，总之呢，能想到的检查呢都查了，始终查不出来问题。最终他妈妈就带他到了广州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病科啊，找到了一位罗润奇主任医师来看诊。这位罗主任呢，他没有急着开检查单，他先调阅了这位小陈姑娘啊在当地医院的所有的病历和化验单，发现啊她的尿常规虽然有白细胞，但是抗感染治疗超过一个礼拜一点效果没有，所以这并不符合普通尿路感染的这种自然的病程。接诊过程当中呢，结合她反复发热超过一周，抗生素无效，又有关节疼和盗汗这个特征，又得知小陈家和邻居家多年以来售卖羊肉，而且家人和邻居也曾先后出现过发烧、腰疼这样的症状，甚至有人被确诊是布鲁氏菌病，所以呢，罗主任高度怀疑啊，他就是布鲁氏菌感染。因为这种病它是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和社区聚集性，如果周围环境当中有多个感染者，说明这个区域的暴露风险非常高啊，不是说个体偶然的一个事件。果然呢，几天之后他的血培养和布鲁氏菌抗体检测结果就出来了，血培养提示布鲁氏菌生长，抗体检测阳性，他确诊为布鲁氏菌病，也就是俗称的啊，比较简单一点的叫布病，布就是布料的这个布。确诊之后，罗主任进一步了解他的家族史，逐步还原了这条隐秘的感染链条啊！因为小陈的父母在家中长期从事生羊肉的售卖，经常宰杀羊只处理生肉。3年之前，他父亲开始出现剧烈的腰疼，疼到走路困难，辗转多处都被当成是腰肌劳损来治疗，效果当然不好，一直到做了腰椎的 CT 提示化脓性脊柱炎，才进一步查布病抗体，结果呢是阳性，但是发现的太晚了啊！这种布病脊柱炎是布病最典型的重症的并发症，它能够导致椎体破坏，椎旁脓肿，甚至脊髓受到压迫致残。而他的父亲同时患有尿毒症，基础病的病情也很严重，治疗非常困难。最终呢，他的父亲因为尿毒症去世，但是布病脊柱炎也让他生命的最后3年啊饱受折磨。在他的父亲确诊之后，医生建议全家筛查，当时呢小陈的母亲抽血查了布病抗体，结果呢也是阳性啊，但是他本人没有什么发烧啊、关节疼啊、不舒服的症状，一点没有，所以呢他的母亲是属于隐匿性的感染。在所有的布鲁氏菌血清阳性当中，大约1/3是没有症状感染，但是这类感染者虽然说暂时他自己是没有症状的、没有感觉的，但是一旦免疫力下降啊，随时就有可能会发病，也会持续污染环境，造成家庭的聚集的感染。所以布鲁氏菌主要是寄生在牛羊肉猪啊，这样牛羊猪这样的家畜体内，主要是通过

0: 一些途径感染，一个是直接接触传播，你比如说宰杀售卖处理生肉的时候，这个病菌经过皮肤破损或者是黏膜侵入，即使皮肤没有明显的伤口，你长期高频接触也有可能是会感染的。还有消化道的传播，这个普通人是最容易中招的。那怎么传播呢？就是你吃的这个牛羊肉啊，它没有彻底的煮熟啊，烧烤涮肉，还有喝了没有经过灭菌的生羊奶牛奶，这是布病进入人体的常见的途径。还有就是呼吸道传播，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词儿，气溶胶。因为在宰杀售卖生羊肉的环境当中，带菌的血液、组织液、排泄物会形成含菌的气溶胶，非常微小的液滴和粉尘啊，悬浮在空气当中，即使没有直接接触生肉，只要在这个环境中呼吸，就有可能吸入气溶胶而感染。布病它被列为生物安全二级病原体，实验室操作必须在生物安全柜当中来进行。这个小陈姑娘呢，她虽然并不卖肉，但她经常经过自己家和邻居家的羊肉的摊位，家里也常年存放生羊肉，所以空气中的气溶胶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就是间接接触，你看家里边的砧板、刀具、门把手、地面，这些被生羊肉污染之后，如果没有严格消毒，皮肤接触之后再触摸口鼻眼，同样可以造成感染。而且布病人传人是非常罕见的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父母亲传染给他的，他极有可能是吸入了气溶胶或间接接触污染物环境而感染的。所以说如果啊，住在养殖或者是售卖生肉的社区周边，或者是家里人从事这个行业，一旦环境中出现大量的布鲁氏菌，周围人群的感染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了。小陈姑娘确诊以后啊，立刻呢给她进行对症的治疗啊，用药两天之后，发热和关节疼痛就明显缓解啊，整个疗程需要6到8周。小陈呢要继续治疗，他的妈妈呢也在接受治疗啊，虽然说他是一个隐匿性的。这种病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临床的表现不典型，他症状多样啊，有时候他可能像感冒、关节炎、腰椎疾病啊，甚至有时候表现出抑郁的状态，还可以表现出反复的低热、午后高热、夜间盗汗、全身乏力、关节酸痛、腰背疼这样的一些症状。布病的急性期规范治疗，治疗率是在 95% 以上，基本上不留后遗症啊，这个倒是挺好的啊。一旦延误成慢性或是并发脊柱炎，治疗周期长达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以上，致残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而且它最折磨人的并发症就是脊柱炎，占所有布病并发症的半数以上，患者持续的腰背疼、脊柱破坏、活动受限，严重者呢就会致残。这个呢是我们从食谱了解到的容易啊得这样的一种病。那听了之后呢，大家可能也有点担心，哎呦，那我这个会比如说我买菜的时候会，对吧，走这个卖肉的这个摊子里边，或者我经常去买菜，我家就是我买菜，我每天都要到肉摊，我怎么办？其实预防的也不难啊，关键呢在于管住嘴，防接触，警惕环境暴露，早筛查。那应该是具体怎么来做呢？一个是不吃生的、半生的牛羊肉，不喝生奶，你涮羊肉、吃烤肉、牛排都要全熟，不喝任何未经灭菌的生羊奶、牛奶，不吃自制的未经检疫的奶制品。这个布鲁氏菌啊，60度以上加热就能灭活，所以说彻底的煮熟就是最强的防护。还有处理生肉的时候要戴手套，生熟啊一定要分开，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如果是从事屠宰、售卖、加工牛羊肉的人员，应该佩戴手套、口罩，定期消毒工作服。如果是居住在牛羊它的养殖区、屠宰场、生肉售卖市场附近，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地面和物体的表面啊。孕妇、老人、免疫力低下的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环境，出现症状及早就医，主动告知暴露史。如果是反复发烧超过一周了，还有盗汗、乏力、腰背或关节疼，常规治疗无效，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有没有接触过牛羊或生肉，有没有喝过生奶，是不是居住在养殖或售卖生肉的环境附近。早查一次血培养或者是布病抗体，就可能避免几个月的误诊的痛苦。 其实高危人群啊，应该每年都筛查。像从事牛羊肉养殖、屠宰、售卖肉类加工的人员，建议每年都做一次步病抗体筛查。如果家里边有步病患者或者是隐匿感染者，居住环境又存在暴露的风险，那其他的家庭成员也应该主动的去筛查。别觉得我没感觉啊，没感觉有可能已经是隐匿者了。所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养成好的习惯也可以避免。因为往往一把没有洗干净的刀，一块没有熟透的肉，一瓶没有杀菌的鲜奶，步病就可能藏在这些生活细节里边。讲卫生，防接触，警惕环境暴露，步病呢可防也可治，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再回到我们节目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哈兰德生吃的牛心、牛肝、动物内脏，再搭配饮用生牛奶，那不是说每个人想学就可以学的。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等着我，我爷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这种瘦身的减肥的神针啊，是不是大家都适合？通过我们介绍呢，我们也知道啊，并不一定大家都适合注射，它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最简单就是您去问问医生行不行啊？那也有人对这种瘦身的神针呢，也有一些问题想要知道，比如说我打了这个针，效果能维持多久啊？停药之后体重会不会反弹呢？临床的数据显示啊，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所以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这样一种效果。还有减到什么标准可以不用再注射呢？判断是不是可以停针，不能只看体重数字。临床上采用双重评估的标准，一个是 BMI 的指标，体重需要匹配自身的身高，对应的健康 BMI 区间。还有一个就是体脂率的核心指标，需要完成身体成分检测，女性体脂率降到20%左右以及以下，内脏脂肪指标正常。同时啊，其他的一些诱发代谢疾病全都得到改善。如果两项标准都达标，不用再增加用药的剂量，只要维持现有的最低的剂量稳定体重，就不需要直接停药。那么只注射不运动啊，是不是就能导致肌肉流失？有些人呢就不想运动，所以才想简单的办法去打个针。专家表示啊，仅靠针剂减重会流失大量的肌肉，不管是注射减重针节食，还是接受减重手术，单纯减少热量摄入，身体都会优先分解更易消耗的肌肉，后期才少量消耗脂肪，所以很容易诱发肌少症，衍生多种健康问题。用药期间呢，也要配合一些运动才可以的。所以说啊，像这样的一种减肥的神针，大家呢就不要对它啊抱有这种期待，过高的期待。如果您想要去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瘦一点，那您一定要去问完医生再说到底自己是不是适合。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最健康的这

样的一种减肥的办法呢，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啊，控制饮食，并且呢要适当的运动。好，节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0号晴转多云。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多次转让未年检脱保车辆发生事故如何维权，车辆未年检与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保险公司可以免赔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购买一批货物，约定由第三人支付货款，然而货款一直未付，责任该谁承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张小龙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8: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7: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8: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7: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8: 每一段陪伴

0: 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车辆按期年检是机动车上路的一个法定的硬性要求，但是司法实践当中，有时候因为车辆流转脱审挂车逾期未年检所引发的交通事故纠纷频发。今天呢，我们想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围绕机动车的脱审而带来的民事赔偿、保险拒赔以及行政处罚等等各类的风险隐患。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机动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快捷，但是未安全驾驶则会引发交通事故。未年检的脱保车辆上路行驶，就像是一颗移动的不定时炸弹一样，一旦发生了人身财产伤亡事故，赔偿之重可能会压得当事人喘不过气。我们接下来要说说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经过多次转让未年检的脱保机动车造成了双方当事人身亡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这辆车呢，是由严某卖到了一个二手车的市场，然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再由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转卖给了李某。那么这辆车在由严某卖给二手车市场，然后又转让给李某的时候，都处在正常年检，而且购买了交强险。但是呢，在李某购买这辆车之后，这辆车就再也没有合法的年检及购买交强险。之后呢，这辆车又被转让给了张某，而这辆车在张某的这里继续处于一个年检、未年检和未购买交强险的这种状态。到了2025年的时候，张某在驾驶这辆车上路行驶的过程中，跟刘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结果就造成了张某和刘某双方都死亡了。交警部门呢，当时认定是张某和刘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因为当时交通事故死亡的相应损失没有协商达成一致，所以呢，刘某的近亲属就将严某、二手车市场李某和肇事的张某的近亲属列为被告，就起诉到了法院。这个案件呢，审理之后，法官也是把里面的全部的事实关系、车辆流转的链条、法律关系都进行了一番梳理。然后考虑到肇事的车主张某已经死亡了，这辆车呢又没有购置保险和这个赔偿义务人的遗产需要查清等等各种因素，如果说简单的进行判决，可能一个诉讼周期比较长，人员关系很复杂，第二个容易加剧双方家属的这种悲痛的情绪，容易激化矛盾。所以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息纠纷去出发，那么法官呢也是开展了调解工作，援引了民法典以及最高法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面的相关规定，然后呢向双方的当事人都释明了机动车连续三个检验周期未年检合格，这是属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报废车辆。驾驶报废和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上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法律后果，也明确

0: 为了多次转让，而且转让的过程中车辆也没有年检以及脱保，发生交通事故的各方过错责任，连带赔偿义务以及脱保车辆的赔付的规则，然后呢让各方都清晰地知晓了自身的权责和法律的边界。那么另一方面也从安抚双方的家属这种悲痛的心情出发，反复地进行沟通，之后呢调解协议达成了，责任当事人呢也是积极的履行了赔付义务，足额的支付了全部的赔偿。那么这一起多次转让、未年检、未投保交强险车辆引发的双亡的交通事故得以化解。那么从这样一个案件，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转让机动车要按照法律规定去办理相应的转让手续，而且要按时的去进行年检，避免出现车辆零部件老化呀、安全性能不达标上路行驶啊所引发的交通事故。如果车辆连续多年不年检，那么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购买交强险，办理这个过户手续。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上路行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就会面临沉重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所以合法用车、安全行车的意识一定要有，如果车辆真的达到了报废标准，你要及时的去交由正规资质的企业回收，去办理注销登记，千万不能再把这些已经进入报废、要进入报废程序的车辆去私下的买卖、转让或者是转借，从这才能够从源头上去规避法律风险和安全隐患，守护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市民买卖二手车图省事，车辆几经转手始终脱审，所有人都觉得责任不在自己，放任车况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行驶。一台多次流转的脱审二手车上路引发重大事故，造成他人重伤，保险公司以车辆逾期未年检拒赔，受害方将所有转手卖家、现驾驶人一并起诉，多名转让人共同承担巨额赔偿，多方家庭经济均遭受重创。车辆定期年检是法定强制义务，多次转手仍脱审的车辆属于禁止上路车辆，出险后保险不予赔付，所有转让使用人需连带承担全部损失。买卖机动车务必按时年检，及时过户，切勿流转脱审车辆，规避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双重风险。
0: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起案件是一辆多次转手转让，为这个年检、为办理交强险的这个车辆在肇事之后引发双亡事故，关于赔偿责任的问题。那么一旦出事，所有的相关的转让人、使用人可能都要去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保险还直接拒赔。那么车辆一旦脱审，是不是出现事故之后保险就可以不赔？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说一说。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车辆脱保脱险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那么有一些车主会有这样一个固有的认知，就觉得我的车辆只要是脱险出险的话，那保险公司就可以合法的拒赔。但是呢，司法实践并非是一概而论，我们接下来也要说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车辆不年检，保险公司到底能不能免赔？理赔如何界定因果关系？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5年的6月8号，李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和高某驾驶的一辆涉案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李某当时就受伤了，经过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车辆和所在的这个货物呢发生了损坏。之后呢，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和高某都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同等责任。高某是杨某的雇用司机，案涉的这辆车呢是登记的所有人是一家运输公司。挂车登记的所有人呢是某物流公司，这个高某驾驶的这辆案涉车辆，它是一辆主车加挂车的一辆工程车。那么这辆车的挂车登记所有人是一个物流公司，主车的登记所有人呢是一家运输公司，实际所有人都是杨某某。车辆在运输公司挂靠经营，那么这辆车呢也投保了交强。

0: 亡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之内。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案涉车辆的主车检验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7月份，挂车的检验有效期呢是到1月份，并且呢在这个中间9月8号之后检验合格。那么商业三者险的保单章当中特别的约定了第四条第三项，发生保险事故，主车和挂车的行驶证必须按照规定检验合格。主车检验不合格，商业险将不予赔付；挂车检验不合格，商业险将加扣免赔30%。这是当初在商业三者险的保单当中特别的约定的一条。那么，死者李某的直系亲属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辆工程车的驾驶人高某某以及他的车主杨某某和运输公司、物流公司以及这家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辩称说，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这辆涉案车辆的挂车是没有审验合格的，按照特别的约定，商业险这部分应该免赔30%。那么商业险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免赔30%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案涉挂车呢是在9月8号经过检验合格，而案件的事发生在6月8号，结合现有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这起案件的事故原因是机动车的驾驶人高某某超载行驶以及未尽到谨慎驾驶的义务，而不是车辆检验不合格等车辆的瑕疵。也就是说，车辆未年检这件事和这起事故的发生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机动车强制检验的目的呢，是保证通行机动车的质量符合安全技术要求，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路通行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检验不合格表明车辆本身存在着安全隐患，但是未参加年检并不会必然增加风险发生的概率。那么这起车辆的这个事件的案涉车辆未按照要求参加年检，这和经检验不合格是分属不同的情形，所以呢，保险公司关于商业险免赔30%的抗辩主张不能够成立。而且鉴于李某和高某这个事故双方对事故呢承担的是同等责任，所以呢，原告因为这个亲属李某事故死亡而造成的各项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去先行赔偿，而不足部分呢，则由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按照50%的责任比例赔偿，如果仍然不够，那么由杨某和案涉车辆的挂靠单位去连带赔偿。这起案件原告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死亡而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是123万多元，由被告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之内先行赔偿20万，这里面包含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还剩下103万多元呢，则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之内按照50%的责任比例赔偿51万多元。那么在判决生效之后10天内付清，而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好，那么我们刚刚关注的是一起这个挂车没有按时年检，在此阶段造成了事故，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保险合同呢，它是格式条款，有争议的时候就要按照通常的理解去予以解释。如果说存在着多种解释，那就要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这种解释。所以在审查保险公司的这种类似的免责主张的时候，要同时的去审查免责条款它的法律效力，以及免责情形和事故以及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车主觉得车辆只要逾期未年检出险，保险公司就一定能拒赔，面对保险合同里的脱身免责条款，常常不知如何维权。一起交通事故里挂车脱审

0: 车年检有效，保险公司依据保单约定主张商业险免赔三成。可法院查实，事故源于超载、驾驶疏忽，车辆机件并无故障，脱审和事故发生不存在因果关联，最终判令保险公司足额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车辆脱审出险能否拒赔不能一概而论，仅当车况隐患直接引发事故，保险公司才可依据条款免责。各位车主务必按期年检，投保细读免责约定、事故妥善留存认定书、检测报告等证据，遇不合理拒赔可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两起车辆在未参加年检之后一段时间发生交通事故，关于保险的这个赔付的情形。其实我们这两起案子也提醒一些车主朋友，就是在你日常的用车和投保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去防范风险，维护自身的权益。比如说我们要去按时年检，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去进行车辆的年检，这就是要避免我们因为没有年检而影响保险理赔的事情。第二呢，就是保险合同，我们在投保的时候要充分的了解，仔细的去阅读其中的合同条款，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免责条款，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说发生了事故，及时沟通非常重要，车主要及时的去与保险公司去沟通，提供相关的证据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保留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合同等等相关证据，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埔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3: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张小龙律师。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区分。今日上线律师张小龙，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蚌埠市律师协会普法讲师团成员。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张小龙律师。张律师您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您好。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是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这个区分。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三个名词听起来都不是那么的熟悉，对吧？其实，在日常的做生意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是熟人的交易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第三方。那么出现第三方之后，三者的这种权利和义务可能就会因为三者之间的这种行为而发生关系的变化。那么在关系发生变化以后，这个出现了矛盾和纠纷，责任该如何认定？今天呢，我们想请张小龙律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前面我们也说过了，这三个名词听起来似乎不是那么的接地气啊。那么究竟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三个名词，以及它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这种法律规定？我们先请张律师从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案件入手，来给我们做去一个首先做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区分，好吗？张律师。
3: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边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今天通过一个案例。然后这个案例呢，基本的案情是2025年2月，张三向李四购买了一批货物，双方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约定货物价值为50000元。张三于2025年3月30日前向李四支付货款，后经张三、李四、王五三方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该货款由王五承担。现在货款50000元至今未支付，为此李四起诉告法院，要求张三和王五一起承担50000元的货款。
2: 也就是说这三者之间，张三是向李四买东西，按理说应该是这个他应该向李四去付款，但是呢他们又约定这个款呢去由王五去支付，但是王五呢超期一直就没有去支付，所以这个钱李四是究竟该去找谁去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把两者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这个还款责任，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件。那你我们听起来好像这个挺简单，但是这三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3: 行啊，那我就讲一下这个三者的关系吧。这三者呢是张三他是债务人，李四呢他是债权人，王五他是第三人。这里面呢可能涉及的是三个概念，一个是债务转移，一个是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三者的一个概念。第一个呢，第三人代为履行是指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有意识的清偿他人的债务， 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介入债权债务关系中，通过其履行行为产生债务清偿的效果。债务转移呢，是指债务人将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代原债务人承担债务。债务转移需要经过债权人同意。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现有的债务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原债务人并不退出。债务加入无需经过债权人的同意，但需要通知债权人。那么我们本
2: 您请说。
3: 那我们本案中呢，我是这样给大家也来分析一下这个案情吧。就根据刚刚的三个定义，我们可以先来判断是否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按照上述的定义可知，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本质是第三人不属于原债权债务中的一员。如果其最终没有进行偿还行为，债权人还是只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第三人不受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协议约束。本次案例中呢，是三方共同签订了协议，所以王五也受协议内容的约束。其不返行为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对，那么排除第三人代为履行可能需要考虑的是，协议书本质是王五的债务加入，还是张三将债务转给王五，从而形成债务转移。同样通过上述的刚刚我讲的定义可知啊，债务转移的前提要经过债权人同意，第三人取代债务人的地位，原债务人退出债权债务关系。但是本案中三方签订了协议书，没有约定张三不再作为支付主体，不再承担支付义务的相关内容。并且债权人呢，李四也没有同意张三退出的意思表示，所以协议书并不构成债务转移，而是王五个债务加入，从而应当对张三个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 好，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从这个三者，就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转移和债务加入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区分。然后呢，又给我们从这个概念的这个角度，分析了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究竟三个人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的更为形象一些。假如说，就是这一层单纯的这个借贷关系，我们把它想象成一根绳子的两头，那么第三人代为履行可以说跟这根绳子没有关系，而债务转移呢，也就是说债务人这一边换了一个人，同样是这根绳子，但是债务人换了，对吧？那么债务加入就是这根绳子当中又加入了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它形象的这样去理解，大家就明白了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转移、债务加入，他们三者的不同。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上去理解，假如说我就是欠了对方那么一笔钱，那么同样是另外一个人帮我把这笔钱去偿付，那他有可能是第三人代为履行，也有可能是债务

0: 第三人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第三人不再构成第三人债务履行。至于构成债务转移还是债务加入，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在三方协议中未明示张三不再承担作为支付主体的付款义务，且李四作为债权人亦没有在协议中确认将王五作为付款的主体，张三不再履行该债务。由此可见，该协议书中的约定仅是属于支付的渠道和支付的主体的变动，该变动并不必然导致支付义务的主体变更，因此王五构成对李四与张三之间的债务的加入，张三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及相应的违约金，王五应当按照民法典第552条的规定，对张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就这起案件，我们最终把它定义成是债务加入。
0: 对，是的，
1: 债务加入，王五加入到了张三和李四的这层借贷关系当中，对吧？那么，出现了这种这个债务关系，有了这种第三人的加入之后，那么这个第三人和原先的这个债务人借款的这个债务人，他们两者都同样具备同样要承担起还款的义务来，是吧？
0: 对，是的。
1: 好，那么对于这起案件，可能很多朋友还有一些不太明白，想要去这个问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啊。我们刚刚把这个案件给大家做了介绍，而且把这个案件当中存在的一些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些基础的法律概念，双方的这个法律关系以及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如果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那今天呢，我们在线解答朋友们提问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张小龙律师。好，张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偿。
5: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6: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在今天的法律在线节目当中，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张小龙律师。张律师呢，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给我们区分了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这个区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就这样一个话题来了解一些更为深入的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规定。张律师，我们刚才帮大家区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是吧？那我们知道先去区分他们的不同，最终实际上是为了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追责的这个有的放矢，有据可循。那么究竟这三个不同的关系

0: 己在最终追责的时候，它的区别在哪里？
1: 追责的区别呢，第一个，第三人概为履行，他追责的情况下，就以第三人他来履行这个债务，就原本的债务人他就不承担责任了。那么债务转移呢，和第三人概为履行也是这个意思。也是把这个债务呢
0: 转移了，
1: 债务转为第三人。那么原来的债务人呢，他不用承担了。那么债务加入呢，就等于这个本来有一个人来承担债务，债务加入就再加一个人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呢，一般来说是建议当事人是签订相应的债务加入的相关协议，这样就等于是多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对债权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就是您这个说法其实是从一个债权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多一个人加入债务，那么对自己债权的实现他就多一份保障，
1: 对
0: 吧？
1: 对，
0: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好，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尤其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对于债务转移，刚才您提到了，尤其提到了有一点，就是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您能不能从就是双方这个权责的这个角度出发，给我们帮我们去理解，就是这个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1: 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个通俗的道理，就是当我作为一个债权人，别人是一个债务人的情况下，别人欠我钱，那么如果你擅自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把这个债务转给一个不靠谱的人，那么对于我债权人来说是一个损害，所以你必须要经过我同意才行，我要审核这个第三人他是否有能力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他的承担能力不强的话，那我作为债权人我不会同意。如果没有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债务人很容易将自己的债务转移给其他第三方，那么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0: 就是在发生债务转移的时候，作为债权人在不知情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债权是不是能够有保证能得到实现。因为当初他出借这个款项的时候，他可能尽到了自己的出借人的这个义务，对对方的这个还款的这种能力啊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他才会把钱去借给他。但是如果我钱借出去了以后，作为这个债务人，那我还不起钱了，或者是我在外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债权债务的这种关系，那么我把这个债务转移给了第三人，但是这个第三人他也许是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可是他又没有经过债权人的审查，很可能到了最后我这个债权就没法去实现，我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对吧？那么他对于债权人的这个权益，它就是一种伤害，一种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债务转移的这种情况，那么必须要通过债权人的同意，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我债权发生了转移，那么这个需不需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呢？
1: 这个需要通知，
0: 需要通知啊，不需要他同意， 对吧？
1: 对，
0: 就只要知会他就可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不需要你允许。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播出过程里面，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1332，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张小龙律师来回答您的问题。
2: 今日上线律师张小龙，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蚌埠市律师协会普法讲师团成员。
0: 好，我们有一朋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请张小龙律师给他解答一下啊。他说，这个朋友说他之前呢欠了别人一笔钱，当时他就跟债主口头说让我的亲戚替我承担全部的债务，债主当时是没有反对的，但是现在呢，我这个亲戚呢不帮我还钱了，债主又回头来找我，请问这个钱到底是该我还，还是应该我的亲戚来还？他应该找谁？
1: 首先要确定一下证据，因为是。这边因为刚刚来咨询呢也是这个口口说的，如果你手上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钱是转给你家亲戚了，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债权人还是可以起诉你的，因为你的本身的你们的债权是存在的。
0: 嗯，
1: 现在来说，嗯，债权人来说，他也手上可能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来说证明你家亲戚
0: 嗯
1: 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目前你这边可能要搜集的是你要找寻证据，你家亲戚同意了，并且债权人也同意你家嗯对你家亲戚来承担这个债务。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了。
0: 嗯，
1: 主要还是证据。
0: 嗯，他其实这些证据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他认为的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这种关系，对吧？
1: 对，是的。
0: 如果说没有这码事儿，或者说对方可能只承认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一个债务加入，或者说这个债主他并只是一个当时并没有签一个什么关于同意的内容，他就不会发生债务转移。所以你现在这位朋友要做的就是你的证据搜集的工作特别重要，他能够证明你究竟是这三个关系当中的哪一种，然后最终这个钱该由谁去偿还，还是两个人共同偿还，才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定论，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说，只要有人答应替我还钱，是不是就等于债务转给别人了？以后这个欠钱就跟我彻底没关系了。
1: 嗯，那这个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解答的过程中，有一个是债务转移，它需要债权人同意。
0: 嗯，对。
1: 如果债权人他不同意的话，那你这种情况下还是等于是第三人代为履行，或者是债务加入。
0: 对，因为他只提到了说有人答应替他还钱，但是并没有提到说出借人同意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所以债务转移，如果说没有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债务转移是不存在的。那么剩下的就是到底是债务加入还是第三人代为履行的问题，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呢听张律师说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其中存在的这个关系啊，我看还是就蛮复杂的，尤其在认定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习惯一些口头的这个约定，那么这个不是说不作数，但是你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这句话曾经说过，或这句话究竟他是怎么样措辞怎么说的，这个就是很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说就是一些你觉得离自己比较远的或者挺晦涩的一些法律名词，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它就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的各种行为之间。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么如果您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每周三、周四、周五的11点到11点半之间，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好，张小龙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3: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蚌埠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驻执法铁军护民生福祉
6: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会议，
5: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徐颖村田间直播间架起果蔬产销连心桥，
6: 与会区市民活动中心项目北公园工程将于本月开放。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市委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岗位发挥了骨干作用、引领作用，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是蚌埠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和精神脊梁。从今天起，107.9推出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系列报道，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时代先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首先走进是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5: 在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会议室，每月一次的破冰会诊、专题研讨会雷打不动，党员骨干把执法办案中遇到的硬骨头摆上桌面进行集体研判。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纪检委员、副支队长周冲：
7: 我们创新建立支部委员牵头加党员突击队攻坚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执法效能。破冰会诊机制运行以来，已举办专题攻坚研讨会12次，有效提升了队伍破解实际问题的能力。
5: 破冰是常态，攻坚是姿态。支队80多名执法人员中，党员43名，分布在4个党小组，覆盖了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剂量等所有重点执法领域。这支党员突击队不仅在会议室里会诊疑难杂症，更能在实战一线打赢攻坚战。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是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执法难点。今年支队把这一领域作为攻坚的主战场，由党员执法人员牵头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排查入网餐饮商户近万户，在集中执法行动中对238家存在问题商户下达整改通知，对123家违法商户立案查处。执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支队坚持党员带头深入企业一线，做到执法与指挥并重，监管与服务同行。

0: 为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学生返乡创业企业，因标签标志不规范面临处罚。支队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积极配合，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安徽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文静伟：
1: 当时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执法队员不仅没有处罚，还上门帮我们逐步整改规范。这个案子让我感受到了执法的温度，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创业的信心。
0: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王万武：
2: 我们将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执纪观学习教育，坚守执法为民所信，推动党建与执法办案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严守廉洁执法底线，用心守护民生安全，以实干实绩擦亮市场监管执法支队先进党支部品牌。
0: 记者丁静新报道。
3: 记者王玉报道，昨天市政协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小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副主席陈忠卫、周景飞、楚兆杰、玄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4: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和市政协委员深学细悟，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贯通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一起来，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合起来，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
3: 会要求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全面提升政协履职质效，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定位，压紧压实党建责任，持续深化作风建设，以党建引领履职，以履职赋能发展，全面提升政协系统党建质效，为政协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
4: 7月7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重温峥嵘党史录首场专题宣讲活动走进蹦山区。
0: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副主任、二级调研员郭兆东做宣讲报告，他围绕淮畔播种、蚌埠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旌旗猎猎、中共常淮特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烽火长城、新四军坚持蚌埠敌后抗日及淮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人民航灯、中共蚌埠工委领导的隐蔽斗争、诸城春早、蚌埠人民迎来解放五个方面，全面回顾了蚌埠党组织从创建到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了蚌埠党组织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斗志。大家表示，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营养，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动力。蹦山区胜利街道上游街社区党委书记杨长霞：
5: 通过党史学习，我更加明白基层工作的初心，一切为了群众。作为社区书记，我将把党史所学落实到为民服务上，用心解决居民的艰难愁盼。
0: 蹦山区胜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监察办主任史文娟：
6: 重温百年峥嵘党史，深刻体悟初心使命，最终落脚点在于四聚焦工作主线，持续从党史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红色动能转化为破解基层四聚焦工作主线，持续从党史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红色动能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堵点，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务实成效。
0: 重温峥嵘党史录专题宣讲是全市弘扬长征精神、赓许百年薪火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宣讲团成员将深入机关、企业、社区等，开展十场宣讲活动。记者韩云飞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4: 固镇县新马桥镇徐影村立足本地设施农业，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推介优质果蔬，播报市场行情，普及种养技术，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 助农。

0: 增收致富。
1: 徐颖村从上世纪90年代发展大棚果蔬种植，目前已形成连片钢架大棚近5000亩的规模。眼下各类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徐颖村将村级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开展实景助农直播。固镇县新马桥镇徐颖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队：
2: 你看我们徐颖这个西瓜也有，而且甜度非常高，糖分都达到17-18个左右。
1: 果蔬生鲜产品时效性强，市场行情波动较大，草莓、甜瓜等鲜果价格一天一变化，种植户时常面临信息滞后、产销对接不畅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徐颖村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实时回应网友咨询，播报当日果蔬售价，让村民精准掌握市场动态，也让消费者直观了解农产品品质与价格。此外，直播间还常态化开展草莓、甜瓜种植技术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科普、病虫害防治知识普及、服务农业生产。固镇县新马桥镇徐颖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队：
2: 反应非常好，好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尤其我们本村的，还有我们在外务工的，我们本村一些这个群众也反映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对这个宣传我们徐的农产品，对我们徐知名度的提高都起了一定很大的一个作用。
1: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3: 作为与会区重点民生绿化项目，与会区市民活动中心项目北公园工程已经完成了竣工验收，将于本月正式向公众开放。
0: 记者翟莹日前在现场看到，园内绿植错落有致，与休闲设施相得益彰，空间层次丰富。公园占地约9000平方米，功能覆盖全年龄段。园内规划有阳光草坪、健身器械场地、钢结构廊架及儿童活动区，绿化配置采取乔冠草搭配模式，栽植乌桕、榉树、朴树、银杏等乔木约150棵，营造出自然立体的景观效果。
3: 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图书馆屋顶打造的2000多平方米的空中花园，设计充分利用了建筑屋面拓展绿色空间，不仅形成了高低错落的观景层次，还配套了夜景灯光。开放之后呢，这里将会成为市民日间赏绿、夜间休闲的打卡新去处。
0: 据与会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区计划新增绿地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处街头口袋公园，目前已有2处建成投用，剩余2处预计10月基本建成。所有小微公园兼顾老年健身与儿童游乐功能，持续补齐城区休闲空间短板。
3: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金融赋能科创活水浇灌蚌埠新质生产力。
0: 蚌埠市第15届传统武术比赛举行，52支代表队862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竞技。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主题宣讲，防范药物滥用。
0: 世界杯观赛热潮来袭，蚌埠交警发布9架安全警示。
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5: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4: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 能够救命。
5: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围绕我市科技金融工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并且就市民反映的银行助老服务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副局长马晚江介绍，我市金融系统始终锚定打造完美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目标，聚焦科创出题、金融答题，助力蚌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主题，指导各家银行保险机构为我市科技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7: 上半年我市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350亿元，较年初增加了超20亿元，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超600亿，较年初增加超95亿，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为我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6: 节目中市民林先生反映，
8: 我就是遇见那个动摊，老年人打流水上银行，本来就主动困难了，非要本人去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一下。
6: 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党委委员汪波回复，
9: 现在银行都有专门的助老服务，对于这种行动不便的，我们都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一回下线以后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一下，跟您这边提供一下上门服务啊。
6: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好，我们继续来听新闻。近日蚌埠市第15届传统武术比赛举行，来自市区及三县凤阳等地的52支代表队862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竞技。来听报道。
1: 参赛选手年龄跨度大，从4岁幼童到70多岁老者，体现了全民参与，老少同场。比赛中蚌埠本土特色拳种大放异彩，宋门新义六合拳、关东拳、太祖拳、八极拳轮番亮相，一招一式刚劲浑厚，各式太极拳行云流水，舒缓圆活，中老年选手从容舒展，少林拳、形意拳等经典拳术展示了少年选手的灵活身法、昂扬气势。参赛选手吴家豪，
10: 因为小时候想是要强身健体，然后争取作为国家栋梁。
1: 参赛选手崔桂松，
11: 我想以后能继续学习这个武术，能让这个武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包括太极、形意拳、南拳、少林拳、新意六合拳等门类，是武术协会副主席、副常理。
12: 我们武术比赛的宗旨是搭建平台，挖掘我们民间的这个武术，把散落在蚌埠市民间的这个武术这个发扬好、传承好、保护好。
1: 记者陶运伦逐迪报道。
0: 近年来，我市医疗卫生单位主动靠前，从身心健康到视力保护，全方位保驾护航，全力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3: 为了切实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毒思想防线，有效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风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成长，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了守护大脑守护未来防范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讲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普模式，精准面向学生及家长群体开展了专业化禁毒知识的普及教育。
1: 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叶根深以大脑神经损伤科普为切入点，为青少年做禁毒专题宣讲。活动采用线下现场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的形式，面向在校学生和家长普及麻精药品、新型伪装毒品成瘾危害与科学防毒知识。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叶根深。
13: 毒品呢，它对我们大脑里面兴奋性的和抑制性的这样的一个两个平衡，它会破坏这种平衡，那它会让我们这种物质的追求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病态的追求。如果你不使用它的话，它会让你变得非常难受。青少年他的神经处于发育阶段，他相对来说更为脆弱，也更容易受到这些药物的影响。更早接触这些药物的话，他以后可能会让他形成神经元，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1: 市民徐雅倩。
14: 我知道了这个毒品对大脑的危害特别严重，特别是年轻人会造成终身不可逆转的伤害。我们一定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特别是对现在有一些伪装成糖果、电子烟之类新型的毒品，我们要引起格外的警惕。
1: 针对当下学生群体中流传的聪明药误区，宣讲重点警示派甲酯等管制类精神药品仅用于治疗多动症，并非提高成绩的灵丹妙药，健康青少年服用只能短暂透支注意力，长期滥用会破坏神经通路，出现心悸、失眠等症状。记者杜秋生报道。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了禁毒科普，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市第二人民医院则是通过了开通暑期绿色通道，每周七天全天候接诊，为学生定制个性化的近视矫正方案，帮助学子恢复视力。
1: 走进市二院眼科视光中心，前来咨询检查手术的青少年患者络绎不绝。在飞秒 Smile 手术室内，医护人员操作精密的蔡司飞秒设备，精准为患者开展角膜透镜扫描矫正手术。是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尚丽。
15: 我们医院开展的主要是半飞秒、有全飞秒这两种手术方式。全飞秒主要适应人群，主要是年龄18到45岁之间，度数呢在1000度以下，散光500度以下的，特别是适合运动的或者报考军警校的这些患者。半飞秒呢，它主要适应度要比全飞要广一点，它适合1000度左右的，然后散光500度以下的，角膜相对要薄一点的患者。
1: 作为区域内率先开展近视矫正手术的公立医疗机构，市二院拥有成熟的屈光手术诊疗经验，具备先进的全飞秒激光手术平台和配套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20多项术前筛查，为患者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医生特别提醒，角膜曲率高、角膜厚度太薄或者患有眼底疾病的人群不适合做激光近视手术。是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尚丽。
15: 手术当天呢，可能是有点术后的反应，点点激素和抗生素的羊水。手术以后第二天，他就达到清晰的视力。但是后期呢，要定期过来复查，按照我们的医嘱来点眼药水。手术以后呢，这些电子产品还有用眼的习惯，合理的要控制一下。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昨天开始，我省高招进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投档，7月8号到11号进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录取，7月12号到14号进行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
3: 第五批64个安徽省传统村落建议名单正式公布，怀远县龙岗镇龙岗村入选。
16: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好，来听一条交警部门的提醒。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不少市民相约聚餐饮酒看球。蚌埠交警发布交通安全提醒，倡导文明观赛，坚决抵制酒驾醉驾，守住出行安全底线。
1: 交警介绍，饮酒驾车会带来多重安全隐患，酒精大幅延长驾驶人员对声光刺激的反应时间，难以精准判断车距车速，手脚触觉灵敏度会下降，操控油门刹车方向盘易失控。部分车主心存侥幸，认为短途少量饮酒无碍，极易引发追尾撞护栏等交通事故。
0: 针对市民常见认知误区，交警逐一澄清，酒驾判定依据血液酒精浓度和酒量大小无关，药酒、甜酒同样会被认定酒驾，短暂休息不足以代谢酒精，隔夜酒驾车极易超标，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酒后骑行同样依法处罚。
1: 本届赛事多集中在凌晨早间时段，交警特别提醒，熬夜观赛之后切勿疲劳驾驶，不因为赛事输赢产生情绪方面的波动，杜绝超速斗气驾车。聚会饮酒后优先选择代驾公交网约车出行，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0: 蚌埠交警将加大凌晨清晨路面巡查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查处，同时呼吁广大球迷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文明观赛，平安归家。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蚌埠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0: 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2: 为应对台风的到来，在福建霞浦、福鼎等地，相关部门开展了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有序撤离，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昨天，霞浦县已有超20000艘船舶回港避风，10000多名海上作业人员完成撤离。
3: 我养了5000筐的大黄鱼，台风马上要来了，乡镇来指导我们加固了鱼排，尽量减少损失。
2: 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9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海事部门自7月6号以来，已保障100余吨燃油、40吨粮油等重点民生物资。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昨天长江南京段启动4级防御响应。此外，苏州望亭水利枢纽也开闸放水，下游水位在3.62米左右，在警戒水位以下。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已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从昨天15时30分起，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湖区航行。此外，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1: 超强台风巴威逐步逼近，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持续，对全国公路、铁路和水上有何影响？
0: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到稍早前的9点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国多省的那个山东和云南有2省的国省干线共有3条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我们通过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受本轮大范围的强降雨、汛期河水上涨叠加影响，广西多条高速出现了积水、边坡塌方、路基水毁等险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72 全南高速桂柳段、S85 私房高速太阳岛隧道、S22合贵高速桂柳段、G75蓝海高速毛尾海至青州西段。我们能看到大部分路段仍在降雨，路面湿滑，以上路段均实行加密巡查，部分点位是雨情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绕行。铁路方面，离站线、河茂线等普速列车大面积停运，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今天早上7点半恢复开行了南珠高铁南豫段旅客列车。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出行，目前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陆续因大风停航，朱家尖、普陀山客运航线常规客船正常开航，海事部门正紧抓风前窗口期开展紧急疏客。截至目前已疏客1.3万余人次。以上就是交通运输部最新的出行提示。
1: 再来关注降雨洪水的情况，目前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0: 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豫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2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嫩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未来2天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诸河、云南沅江、黄河中游大北干流、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

0: 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至明天，辽宁、河北、山东、广西等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发生险情，救援部门开展转移民众、清淤除障等工作。
3: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发生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昨天，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4: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
3: 受强降雨影响，教育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的状态，受困学生超万名。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救援人员出动应急动力舟船增援转移任务。据了解，动力舟船一次可运载超过数百人，预计今晚完成所有师生转移。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库深处的水位已经接近底部，救援力量正在用挖机抢通从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在六兰水库下游的教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树木倒伏。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500余名兵力，于昨天下午抵达救援现场，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搬运物资、清淤除障等工作。目前，清淤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哇，那个是不是很喜欢啊？就从这儿。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天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4: 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
5: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间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3: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
4: 报道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准备，并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6: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7: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长江守城，宜人宜兵，中国宜兵，欢迎您。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国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其中辽宁中部、天津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河北、天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受台风八威影响，图上这边海域风力逐渐加大，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9到10级大风。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5度， 兰州23到36度，榆林25到38度，咸阳26到39度，西宁18到28度，广元26到36度，南充28到38度，乐山28到39度，泸州27到38度，宜宾28到38度，昭通18到30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30到39度，鹤壁27到35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渤海小雨转大雨，风力5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北风6到9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异常频发，
1: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
2: 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
0: 医院座机怎么会成了诈骗电话？
3: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4: 他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
0: 神秘黑盒子牵出犯罪链条。
5: 现在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6: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

0: 即将播出。2025年5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住院部的工作人员发现办公室的座机很反常，
1: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0: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发现医院住院部十几部办公座机都有同样异常。
1: 有几个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0: 一开始医院工作人员猜测是不是出了串线故障，就在工作人员议论纷纷的时候，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却突然来医院调查。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5年5月8日上午，鄂尔多斯市东胜警方来到电话发生异常的这家医院。原来警方接到群众报警，怀疑医院的办公电话和电信诈骗案有关。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怎么可能和电信诈骗扯上关系呢？事情要从2025年5月5日说起。
0: 2025年5月5日这天傍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前四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
3: 跟他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客服人员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
3: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她的好友。
0: 因为对方是固定电话，王女士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所谓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客服人员。
3: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0: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成为该案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4: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0: 2025年5月8日，民警来到这家涉案的医院进行调查。民警首先通知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他们一起对医院安装电话线的弱电机房进行全面排查。在医院住院部四楼的弱电机房，民警和电话运营商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5: 发现一台不明的黑色的设备啊，它是接的电话线，是总共有16路，当时还发现一个路由器，这个设备也是第一次见，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4: 我们跟运营商跟医院都确认过这个设备不是他们安装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台设备比较可疑。
0: 经过跟相关部门咨询，警方终于揭开了这个黑盒子的真面目。
6: 这个黑色的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0: 作为一种新型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灵活通话、降低沟通成本等优势，在一些大中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伪装成了国内号码，极大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
6: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 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0: 民警对涉事医院十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25年5月5日这一天开始，短短两三天内，这些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频次。
5: 拨打了电话也5300多个，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0: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人民群众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某科室管理，事发几天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5: 安装到这里，那它肯定是人为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0: 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尽快解开这一谜团，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涉事医院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医院。即使是五一假期期间，医院没有停诊，警方要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找出可疑人员并不容易。
5: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他应该就安装进去。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他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五月四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0: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五月四日傍晚的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
4: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带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5: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井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箱子一样。
0: 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房，而是兜了一圈后才转回到弱电机房门前。
4: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0: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是在傍晚6点50分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的时间是当晚的9点06分。
5: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4: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0: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但是因为他戴着口罩，身份一时无法判定。
6: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0: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一些街面上的监控进行了排查。
5: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6: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0: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从宾馆获取到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不见踪影。
5: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0: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4: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0: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6: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0: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1: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6: 他 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7: 准备过来了啊！
8: 打电话的了？
7: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0: 2025年5月8日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4: 他身上还带了两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两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9: 你就说一下，这是你用来干什么的？
7: 嗯，装那个网线用的。
9: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7: 这个路由器。
9: 还有路由器？
7: 嗯。
9: 这个衣服呢？
7: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9: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
7: 没有。
6: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0: 民警想要尽快查明的这些信息，夏某却称他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次安装语音网关是他同乡给他介绍的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都由上线来指挥。
4: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5: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4: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0: 夏某跟警方说，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4: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0: 夏某跟警方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呢？
5: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限是给他3000元。
4: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线全部支付。
0: 正是上线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对上线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是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知道安装语音网关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但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4: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0: 为了尽快找出涉诈设备来源，鄂尔多斯市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6: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0: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6: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啊，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0: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只有半年的时间，法定代表人孟某 目前仍旧在开出租车。此时另一路

0: 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后，也确定了真实的寄件信息。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进一步调查，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
1: 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性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鄂尔多斯警方立即赶往辽宁省鞍山市，对此展开深入调查。
0: 2025年5月15日，在辽宁鞍山警方的配合下，鄂尔多斯市警方找到了语音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2: 家里面还有网关吗？
3: 没有了。
2: 老实说，
3: 没有了，
2: 一个都没有了吗？
0: 在齐某家中，警方没有发现一台语音网关，但是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4: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2: 没有关系，人
4: 家。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5: 87 88 89 33335 335 336
2: 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5: 都寄出去了
2: 是吧？
5: 336个。
2: 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5: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6: 打啥电话了？
5: 我不知道。那这我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6: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要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5: 不知道啊。
6: 你能不知道呢？
0: 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的代理商那里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意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孟某50元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4: 秦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的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0: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经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4: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0: 民警了解到，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齐某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齐某将语音网关邮寄到中介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提供的假冒运营商工作服，去现场安装并测试。
4: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0: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这些人身居何处？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办案民警面对的难题。为此，警方对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排查，从生产厂商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统计，这些语音网关 共计拨打诈骗电话。

0: 高达36万多条。
1: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教号码反查你的主教号码。
0: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2: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0: 对每一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的通话记录被一一溯源，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共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其中夏某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这家医院安装的语音网关涉及3起电诈案。警方也查明了他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安排夏某安装语音网关的中介人员经查为刘某，同样无正当职业。
3: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备，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0: 70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3: 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0: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4: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0: 非法安装语音网关会面临怎样的刑罚？
5: 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员的犯罪事实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2个多月。2026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3: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啊，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啊。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通过在医院安装语音网关的这种方式啊，帮助境外诈骗分子然后实施这种犯罪的便利。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去安装语音网关的这个人，有的地方他的判例当中我们看到是最后是认定帮信罪，但有的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判例当中他认定的是诈骗罪。
5: 这主要要看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的状态。那么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如果能够确定这样一点，确定这个装啊网关的人如果是和上游的电诈分子是有直接的这种联系的，特别的受上游电诈分子的这种指使啊、指派啊，然后从电诈分子那儿甚至获得报酬啊，像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所以就可以定他诈骗罪。那比如说在本案中夏某呢，他是从犯，那么在处罚的时候可能要处罚相对轻一些。如果确实警方发现的事实啊，发现这个装网关的人呢，他和上游的电诈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只是隐约的知道有可能啊装了网关是用来电诈的，那也许进行其他的这个网络犯罪活动，那么这个装网关的人呢就可以说在和境外的电诈分子上形不形成共同犯罪意识这一点上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这种模糊呢就决定了定他诈骗罪的共犯就偏重了一些，那么很贴切的就是他实质上是帮助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我们简称的叫帮信罪的一个犯罪，所以就定他帮信罪。
6: 我们看其实这个语音网关是在这个弱电室里边安装的，难道弱电室里边还存在这样的风险吗？
5: 所以这应该讲

0: 电诈的一个新的形式，可能一些单位对这种电话的这种网箱啊，像的管理还是过去还是疏忽的，像这个门锁都是很简易的，所以也提醒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应该加强。
1: 我们看看案件的后续。
2: 2026年4月3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当中。案件侦破之后，鄂尔多斯市警方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提醒。
3: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倒数第二场了，在今天我们的这方舞台呢将会迎来另外的票友，那么他们的到来又会对我们最终20个角色席位产生哪些影响或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节目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两位特别分享嘉宾，欢迎影视演员王丽云老师，欢迎您。欢迎京剧演员严庆图老师，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我们现场的42位大众评审，欢迎你们。接下来要上场和大家见面的这位票友呢，他说京剧对于他来说是治愈自己的一剂良药，让我们有请这位票友登台亮相。
1: 大家好，我叫郭秀玲，来自天津，学习京剧已经快10年了。我本来是一张啊白纸，什么都不懂，最开始也挺难的。后来老师也鼓励，我老头也鼓励，带我去教室里头、大桥底下，还有公园，甚至去那个火车站一块儿吊嗓子，一点一点的把自信给调动起来了。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传统京剧《望儿楼》。

0: 请我们的大众评审为郭秀玲大姐刚才的表现打分。
1: 郭大姐一出来啊，扮相哎呀非常的这个大气，非常的漂亮。
2: 她的也存在着一些气息啊，这个就是不均匀的那种感觉。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为什么大家伙的叫好声和掌声这么热烈，两位老师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人缘好啊。哎，就是但凡啊，我们这些票友当中，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孩子，比如说孟然他们啊，还有这个雨慧他们呢，有点烦恼啦，啊，有点烦心事啊，就跟我们大姐一聊啊，我跟你说，嘛烦恼都没有了，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啊，
3: 有那么多烦恼干嘛？
0: 嗯，
3: 到处咱就找快乐，
0: 哎，
3: 高兴一天是一天
0: 啊。你就比如说吧，那秦玉慧啊，学校社团里边啊，没有乐队，没有行头，我烦。
3: 咱既然喜欢京剧了，咱就一块儿想辙
0: 啊，
3: 办法总会有的。
0: 我还有个朋友，他名字叫王涛，平时很会写快板，这就是记不住词儿，我烦。
3: 天津快板一说，啥烦事儿也没有了。
0: 大姐，你会天津快板吗？
3: 不，我就会一句。
0: 来一句，来，给我们来一句
3: 啊！
0: 就是
3: 说天津快板，别的先不说，说一说西北角都是好吃的，大伙儿有空就去那儿品尝美味。
0: 你好不好？天津漂亮，天津人好，天津的我大姐刚才这段唱怎么样？
4: 大姐这扮相俗态，唱老旦就是合适。
5: 哎呀，我刚才我就想说这个，我说的
4: 是吧？
5: 哎，一上楼这扮相太好了，因为它特标准。
4: 对，
5: 就是老旦哈，哎，他就要
4: 饱满，
5: 哎，要丰润一些。我就觉得他哈，特别富态，特别标准的那种老旦的那个扮相。
1: 好，谢谢老师。
4: 不是大姐，这挺松弛的，但是呢，就是唱到这个收音的时候啊，就是气息如果控制的再好一点，这字儿就更饱满了，
3: 有好多不足了。哎，
1: 谢谢。
0: 这个大姐啊，在自我介绍那个视频里边说，京剧就是她的一个药引子，但凡有点什么烦心事的时候，只要唱上那么两句，就会神清气爽。
3: 是，那还得感谢我的老公
0: 啊，
3: 给我带上了唱京剧的这条道。
0: 我大哥也来了。
3: 来了，
0: 那我们就把大哥请上来好不好？哎呀，我姐呀非得把您请上来，那你想跟我大哥说什么呀？
3: 就是他把我带上这个学京剧的这条道。之前呢，等于是父母都没了，我爸爸先没的，没了以后呢，我们孩子也没了，没了没过几年呢，我们老娘也没了，没了我就特别伤心，特别走不出来，他真现点抑郁了，他就想法也不知道怎么想嘛法了，什么法都有了，也带我旅游去也不行，带我那反正。后来就要不跟邻居多接触，人邻居也熟，一块打打麻将，哎，打看还挺开心，一点点给那个难过的事儿就忘了，回来就可是一发不可收拾了，白天也打，晚上也打，哎呦，他又着急了，他说那怎么办呢？哎，他就想法说你嗓子那么好，学京剧去吧，他说找老师又插的班。打那儿就学上京剧了，一学上京剧，上第一节课两节课嘛也不懂啊，后来他说你也是张小白纸嘛也不懂，咱不能走弯道，等于就请老师一对一学两年。我这几年也挺感谢老师的，然后最感谢的还是我老公吧。
0: 能想象出来那段时间大哥跟大姐到底有多难，因为这种难不是咱们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来说，哎，这件事我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觉得大哥能在你身边，两个人互相支撑着一块走下去，这份痛可能就会稍微的缓解一些。
6: 我是带他去
0: 出去玩
6: 旅游去。对
0: 啊，哎呦呦呦，看看，这是大姐
6: 啊。
0: 大哥，这是您给拍的吗？
6: 不是，
5: 这跟老

0: 么幸福，没有我老公。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很多时候真正的爱其实不在于说了多少甜言蜜语，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默默地牵起对方的手，陪着你继续往前走。我们也祝福郭大哥和郭大姐，好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郭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郭大姐心仪的角色是《四郎探母》当中的佘太君，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0: 我已经在天津滨湖剧院演过两回的贱娘，比较熟，所以我就报的这一段。
2: 大哥，你更喜欢大姐演哪个角色？
1: 也是佘太君。
2: 佘太君，
1: 因为佘太君比较霸气，比较那个。有老旦那种豪爽劲儿。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目前的站位者是李春暖，他的得分是353分，
0: 还行吧，比较完整的唱下来了，我还是挺满意的。
3: 他今天唱的很有味道，而且今天是彩唱，还带上了表演，这一点比较有优势。
2: 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郭大姐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111分。郭大姐呢，暂时进入待定区。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继续前行。祝福你们继续微笑的走下去。
1: 这次大会好像不像是比赛，就是交流，这分不分的，好像反正我是不在意，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是能上到这个舞台已经是 OK。
2: 我觉得应该继续的努力，因为京剧太深奥了。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这位票友，他的到来是因为他的一位朋友，有请他登台亮相。
3: 我叫郝军，来自湖北武汉。
4: 我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心里非常紧张，
3: 因为我基本上一个人不会出远门，也没有什么自信。
5: 郝军呢，他的性格比较温柔娴静，他有一点胆怯，他的戏都是在公交车上学会的。
4: 还好我有许多的好姐妹，她们鼓励我，给我加油。
6: 郝军加油。
3: 我要唱的剧目是锁麟囊，希望我的表现能让大家喜欢。

0: 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请为郝娟刚刚的表现打分。
1: 从她在舞台上的表现来讲，看上去是那种演出经历特别丰富的老师。
2: 我觉得郝娟老师的这一段锁麟囊非常的稳，她今天没有扮上场，我觉得有点可惜。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老师对您刚才的表演会怎么说。
3: 觉得郝娟大姐唱得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完美。王老师您感受到了吗？
4: 我觉得她特别端庄，
3: 是
4: 她真的形象特别好。然后那个你是武汉人啊？
5: 是的是的
4: 啊啊！我一看她我就特别亲切，因为我在武汉拍戏啊，什么过早啊什么的，那个热干面什么的，我
5: 是的
4: 特别深。我就觉得哎呀，这武汉人真是特别的那个精致
0: 端庄吧，
4: 嗯，
0: 大气吧，
4: 嗯，
0: 你看起来胆儿应该挺大的吧？胆儿可小了，差一点啊就不来了。
5: 对，
0: 他来到我们票友大会呢，是因为一位朋友，
5: 真是鼓足了勇气。那是我的那位好姐妹，她一直鼓励我，我真差一点放弃了，所以说我得好好谢谢我那位大姐。
0: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敢来呀？
5: 我几乎没有怎么出过，这一个人出过远嘛，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再就是到央视这种舞台我挺紧张的，因为武汉好像就我一个人，所以说我把握这些心理的这种想法，我就跟我那个姐妹聊到了。最早也是因戏结缘，我这位姐妹这么多年，好多年好多年了，不管从生活上后来演出啊，在哪都是我的贴身的姐妹，充当几个角色，就像大姐又像妈妈一样的那样关心我。
0: 那大姐是不是有她在，你唱起戏来就特别的有底气？
5: 那也是的、
0: 那如果说她站在你身边的话，
5: 我更有底气。
0: 再聊天是不是更有底气？
5: 是的。
0: 我们把他也请上来，好不好？
4: 好，
0: 好吧。
5: 好，谢谢大家。
0: 哎呦，带着花来的。
5: 谢谢杜姐。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底气，这位大姐。
5: 我们都叫她杜姐，可以说在武汉票界，就说杜姐都知道是她，叫杜小琼。
0: 杜姐啊，您可真了不起。您一上台，他说话声立马就变大了，啊，
6: 有底气了，
0: 啊，全靠您的支持，他是。
6: 哎，我呢从小就喜欢听戏，后来退休了以后呢，就时间很多，我就到每个票房啊听戏，他也有几个票房唱戏，我呢就看他这个程配啊唱得特好，他那个程配啊在我们武汉呢、很受这个戏迷和票友的喜爱，后来呢。他走到哪里呢我就听到哪里，就这样到处唱。后来唱了以后啊，他就觉得哎，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听我的戏啊，我就跟他说笑话，我说你的程配戏唱的特别好，后来我就跟他两个人有时候聊戏啊，聊我们就成了好姐妹。
0: 所以这就是戏迷跟啊自己喜欢的京剧演员也好票友也好之间的那份感情。今天我们的舞台当中呢，除了我们的票友呢，又来了很多票友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像我们大姐这样的，他们之间的故事演绎的就是闺蜜情，还有戏迷跟票友之间的一个感情。
5: 谢谢
0: 两位大姐。
5: 谢谢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郝娟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郝娟心仪的角色是锁麟囊当中的薛湘灵。您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5: 这也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但是我从来还没有挂衣演出过，说实在的，我真想去尝试一下，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机会我一定会把握。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锁麟囊薛湘灵目前的站位者是王雅文，他的得分是346分。
5: 雅文今天发挥的也很好， 我们都是唱程派的，无论我俩谁能赢，都在意料之中。
7: 我唱的是相对有一点难度，具体谁能拿到这个入场券呢，还是要看大众评委们的评判。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郝娟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

0: 48分。
1: 祝贺您，响位成功。
2: 谢谢谢谢。
1: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也谢谢杜大姐远道而来，谢谢。
3: 支持他。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4: 毕竟是这么大的舞台，心里还多少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导致了气息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2: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对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我这个程派的戏跟老师学好。
1: 接下来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呢，他就是来自于山东蓬莱的杨庆华，欢迎他。
5: 我叫杨庆华，我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海参大姐。我来自美丽的仙岛蓬莱，也就是八仙过海的地方。以前呢，我唱戏呢都是唱给我们的大海听，今天呢，我终于要浮出海面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文会选段《喜盈盈进化堂》，大家看看我的表现吧。

0: 请大众评审为杨静华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觉得他的表演很自如，在台上也挺放松的。
2: 应该说他的表演还是到位的，我感觉到他今天那个嗓子不在家。
0: 三二一，请锁分。杨大姐，感觉刚才唱的舒不舒坦？
3: 哎妈呀，有点紧张。
0: 哎妈呀，告诉大家，您是哪儿的人？
3: 山东蓬莱。
0: 一提到蓬莱啊，
3: 嗯，
0: 那诗意连篇，那真是一个仙境啊。楼阁连云起，波涛引鲸鱼。所以大姐既然是来自于山东蓬莱啊，我必须要问大姐一个问题：海参到底应该怎么挑？
3: 这个问题呀，您还真问着了
0: 啊！
3: 我有一个称号，你知道他们都叫我什么吗？
0: 叫你什么？
3: 叫我海参姐。
0: 海参姐，这海参姐这个雅号是怎么来的？
3: 因为我是做这个海参生意的。
0: 咱俩偷偷说，您做海参生意，如果跟您熟的话，我们是不是第一能挑到好吃的海参？第二呢，我们买海参还便宜。
3: 对，这个绝对的。
0: 那这样吧，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怎么点评。
3: 好好，
0: 他们要点评的好呢，咱们就教他们。
3: 好
0: 啊，咱们就可以多打点折。
3: 嗯，
0: 要是说点评说不是特理想的话，那咱再考虑考虑。
3: 好，好
0: 啊，行，来，我们请两位老师点评一下。
4: 海参姐你好，第一你特别认真，第二你这个扮相很甜美，很漂亮。我刚才还在想，她这是借的这一身衣服呢，还是自己买的做的？哎呀，真下了功夫了。
3: 我这个都是我自己的。
4: 你自己买的？
3: 对，因为我特别挚爱这个京剧，我制霸了自己，还为我家乡的小朋友，我教的孩子们。
0: 您说家乡的那些孩子，说的是哪些孩子呀？
3: 就是我平常我做这个普及推广国粹京剧嘛，做了十年，教了好多好多的孩子。
4: 哦，
0: 那这些孩子一般他的年龄跨度是多大到多大的？
3: 最小的5岁，最大的到大学，就是18岁到20岁之间吧。
5: 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这个表情，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表情啊，跟张君秋先生的表情特别像。就张君秋先生这个两块颧骨其实也挺明显的，是吧？然后这个说话的时候嘴巴再稍微抿得紧一点，你再出一个表情给大家伙看看，我就觉得特别像张君秋先生的这个表情。哎，所以张派选的对。而且刚才这一段我就觉得有点短啊，听得不太过瘾，再长一点就更好了，我就觉得。
3: 谢谢严老师鼓励，谢谢。
0: 对，确实是老师嫌太短了。这个海参啊，短了的呢，
5: 怎么
0: 长一点，
5: 海参就发的大一点。
0: 这样吧，既然咱们都说到这儿了，一二三，来上海参。
3: 好，我给大家避避坑哈。如果是说咱们从挑选这个海参这个角度来说，不知道这个野生跟这个不是野生的区别的时候，那我现在我告诉大家，野生的海参它都是非常丑的，你看弯弯的，就像一个小电话筒一样，它这个牙它都在外面，因为它在深海里生长的，你看这个牙它特别特别的丑。这个呢，它野生的呢，还有半野生的。怎么叫半野生呢？就是那些底波的海参，它就是育好的苗儿，完了以后把它放到大海里去长。但是呢，它也属于野生的，但是它有一半的时间没有在大海里长。
0: 它是个移民
3: 啊，它是个移民，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关于选购，大家明白了吧？
0: 哎，随便说，这段
6: 明白了，
3: 明白了。有不明白的，您可以下去问我，我一定给你解答的非常清楚，好不好，大家？
0: 特别谢谢大姐给我们带来的唱段，还有如何选购海参的指南。那我们看看这么会挑选的大姐最终给自己选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杨静华选择的心仪角色是状元梅，柴郡主。为什么选这个？
3: 赵元梅呢是张先生的代表作，必须每个人都得会唱吧，是不是？再一个是这个柴郡主这个装扮又雍容华贵，就特别喜欢。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战略情况。状元梅，柴郡主，目前的战略者是徐梦然，得分是365分。
3: 我都有5年没有动这个张派了，今天你说张开嘴就来唱，说句心里话，我想发挥出我的水平我也发挥不出来。
6: 庆华阿姨跟我表演的是同一个唱段，她的张派韵味很足，唱腔也很细腻。
0: 我们看一下杨庆华本场的表现，最终的得分是多少？

0: 0.09分。我们看到这个分数不高，但是大家的掌声很热烈。谢谢大姐，谢谢你把海参卖得好，把戏也票得这么棒，同时还帮助那些孩子们，在他们心里边种下了热爱中国传统戏曲的种子。谢谢你。
1: 这一段的难度非常大，我觉得他唱得非常的带情，觉得他此时此刻就是这个人。
2: 说句心里话，就是说不管我今天表现个什么样子，我唱成什么样子，我能有这个成绩我也挺高兴的。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呢，是可以轻松驾驭老旦和老生的一位画家，武卫平。让我们掌声有请武卫平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叫武卫平，我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一名工笔画家，但对戏曲也情有独钟。从30几岁开始，我就开始学习京剧，专攻老旦。近一年多，我改唱老生。我对戏曲有着深厚的感情，心态也比较轻松，只要有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就非常开心。今天我表演的剧目是京剧《四郎探母》选段，希望大家喜欢。

0: 现场的评审请为武卫平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穿着，然后包括他的气质，就感觉特别能镇得住场子。
2: 他有几个音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包括有的手音我觉得也比较好，他能体现出那个感情来。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来，我们先听一下两位老师的点评。
3: 他一上来我就感觉，哎呀，我说这么一个小女人，她能唱老生，她一张嘴，她声音那么浑厚，就是我挺震惊的。
4: 唱得特别有意境，我觉得艺术真的很多地方是相通的，特别是这个绘画，所以我觉得吴老师在唱的时候是有画面感，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了。你的嗓音也特别适合老生，很有那种苍凉感啊，古朴。你看他在唱哭头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捻这个手指头，老生在唱哭头的时候一定要捻这个手，这个是一个规定动作。虽然他没有彩唱，但是他是带着身段带着情感来呈现的，所以我觉得他呈现的非常的完美。
5: 谢谢杨老师。实际上我生命当中绘画和唱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我爱好很多，诗书画棋我都喜欢，而且非常喜欢，但是自己时间和精力也有限，我就放弃了很多，割爱了很多，留下来的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必须要天天画画，第二要经常唱京剧。我在学习京剧的时候，我会把绘画里的哲学，那种辩证，那种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轻先重，欲重先轻，欲放先收，这种东西是只有中国文化才有，所以我是借鉴触类旁通。谢谢大家。
0: 吴老师有个绝活，很多朋友都知道，一边唱戏一边作画，你们想不想看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不暇接，刮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107.9，AM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1: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张小龙律师。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区分。今日上线律师张小龙，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蚌埠市律师协会普法讲师团成员。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张小龙律师。张律师您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您好。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是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这个区分。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三个名词听起来都不是那么的熟悉，对吧？其实，在日常的做生意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是熟人的交易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第三方。那么出现第三方之后，三者的这种权利和义务可能就会因为三者之间的这种行为而发生关系的变化。那么在关系发生变化以后，这个出现了矛盾和纠纷，责任该如何认定？今天呢，我们想请张小龙律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前面我们也说过了，这三个名词听起来似乎不是那么的接地气啊。那么究竟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三个名词，以及它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这种法律规定？我们先请张律师从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案件入手，来给我们做去一个首先做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区分，好吗？张律师。
3: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这边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今天通过一个案例。然后这个案例呢，基本的案情是2025年2月，张三向李四购买了一批货物。双方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约定货物价值为50000元。张三于2025年3月30日前向李四支付货款，后经张三、李四、王五三方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该货款由王五承担，现在货款50000元至今未支付。为此，李四起诉告法院，要求张三和王五一起承担50000元的货款。
2: 也就是说，这三者之间，张三是向李四买东西，按理说应该是这个他应该向李四去付款，但是呢，他们又约定这个款呢去由王五去支付，但是王五呢超期一直就没有去支付，所以这个钱李四是究竟该去找谁去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把两者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这个还款责任，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件。那你我们听起来好像这个挺简单，但是这三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3: 行啊，那我就讲一下这个三者的关系吧。这三者呢是，张三他是债务人，李四呢他是债权人，王五他是第三人。这里面呢可能涉及个是三个概念，一个是债务转移，一个是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三者的一个概念。第一个呢，第三人代为履行是指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有意识的清偿他人的债务， 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介入债权债务关系中，通过其履行行为产生债务清偿的效果。债务转移呢，是指债务人将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代原债务人承担债务。债务转移需要经过债权人同意。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现有的债务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原债务人并不退出。债务加入无需经过债权人的同意，但需要通知债权人。那么我们本
2: 您请说。
3: 那我们本案中呢，我是这样给大家也来分析一下这个案情吧。就根据刚刚的三个定义，我们可以先来判断是否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按照上述的定义可知，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本质是第三人不属于原债权债务中的一员。如果其最终没有进行偿还行为，债权人还是只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第三人不受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协议约束。本次案例中呢，是三方共同签订了协议，所以王五也受协议内容的约束。其不返行为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对，那么排除第三人代为履行可能需要考虑的是协议书本质是王五的债务加入，还是张三将债务转给王五，从而形成债务转移。同样通过上述的刚刚我讲的定义可知啊，债务转移的前提要经过债权人同意，第三人取代债务人的地位，原债务人退出债权债务关系。但是本案中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约定张三不再作为支付主体，不再承担支付义务的相关内容。并且债权人呢李四也没有同意张三退出的意思表示，所以协议书并不构成债务转移，而是王五个债务加入，从而应当对张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 好，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从这个三者，就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转移和债务加入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区分。然后呢，又给我们从这个概念的这个角度，分析了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究竟三个人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的更为形象一些。假如说，就是这一层单纯的这个借贷关系，我们把它想象成一根绳子的两头，那么第三人代为履行可以说跟这根绳子没有关系，而债务转移呢，也就是说债务人这一边换了一个人，同样是这根绳子，但是债务人换了，对吧？那么债务加入就是这根绳子当中又加入了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它形象的这样去理解，大家就明白了啊。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转移、债务加入，他们三者的不同。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上去理解，假如说我就是欠了对方那么一笔钱，那么同样是另外一个人帮我把这笔钱去偿付，那他有可能是第三人代为履行，也有可能是债务转移，也有可能是债务加入。所以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去分析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可以，对吧？好，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三者之间的不同，我们也想请张律师来给我们说说在这起案件当中最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3: 法院认定的内容是以下几点。本案中呢，是张三李四王五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了付款由王五承担，该约定系三方共同签订，对第三人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第三人不再构成第三人代为履行。至于构成债务转移还是债务加入，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在三方协议中未明示张三不再承担作为支付主体的付款义务，且李四作为债权人亦没有在协议中确认将王五作为付款的主体，张三不再履行该债务。由此可见，该协议书中的约定仅是属于支付的渠道和支付的主体的变动，该变动并不必然导致 支付义务的主体变更。
2: 嗯，
3: 因此王五构成对李四与张三之间的债务的加入，张三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及相应的违约金。
2: 嗯，
3: 王五应当按照民法典第552条的规定，对张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 嗯，就这起案件我们最终把它定义成是债务加入。
3: 对，是的，
2: 债务加入，王五加入到了张三和李四的这层借贷关系当中，对吧？那么，出现了这种这个债务关系，有了这种第三人的加入之后，那么这个第三人和原先的这个债务人借款的这个债务人，他们两者都同样具备同样要承担起还款的义务来，是吧？
3: 对，是的。
2: 好，那么对于这起案件，可能很多朋友还有一些不太明白，想要去这个问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啊。我们刚刚把这个案件给大家做了介绍，而且把这个案件当中存在的一些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些基础的法律概念，双方的这个法律关系以及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如果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那今天呢我们在线解答朋友们提问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张小龙律师。好，张律师，我们稍稍的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好。
1: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4: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5: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6: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7: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

0: 天的法律在线节目当中，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张小龙律师。张律师呢，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给我们区分了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和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这个区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就这样一个话题来这个了解一些更为深入的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规定。张律师，我们刚才帮大家区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是吧？那我们知道，先去区分他们的不同，最终实际上是为了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追责的这个有的放矢，有据可循。那么究竟这三个不同的关系在最终追责的时候，它的区别在哪里？
1: 追责的区别呢，第一个，第三人代为履行，他追责的情况下就以第三人他来履行这个债务，就原本的债务人他就不承担责任了，那么债务转移呢，和第三人代为履行也是这个意思，也是把这个债务呢
0: 转移了，
1: 债务转为第三人，那么原来的债务人呢他不用承担了，那么债务加入呢，就等于这个本来有一个人来承担债务，债务加入就以再加一个人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呢，一般来说是建议当事人是签订相应的债务加入的相关协议，这样就等于是多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对债权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就是您这个说法其实是从一个债权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多一个人加入债务，那么对自己债权的实现他就多一份保障，对吧？
1: 对，是的，
0: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好，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尤其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对于债务转移，刚才您提到了，尤其提到了有一点，就是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您能不能从就是双方这个权责的这个角度出发，给我们帮我们去理解，就是这个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1: 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个通俗的道理，就是当我作为一个债权人，别人是一个债务人的情况下，别人欠我钱，那么如果你擅自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把这个债务转给一个不靠谱的人，那么对于我债权人来说是一个损害，所以你必须要经过我同意才行，我要审核这个第三人他是否有能力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他的承担能力不强的话，那我作为债权人我不会同意，如果没有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债务人很容易将自己的债务转移给其他第三第三方，那么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0: 就是在发生债务转移的时候，作为债权人在不知情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债权是不是能够有保证能得到实现，因为当初他出借这个款项的时候，他可能尽到了自己的出借人的这个义务，对对方的这个还款的这种能力啊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他才会把钱去借给他。但是如果我钱借出去了以后，作为这个债务人，那我还不起钱了，或者是我在外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债权债务的这种关系，那么我把这个债务转移给了第三人，但是这个第三人他也许是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可是他又没有经过债权人的审查，很可能到了最后我这个债权就没法去实现，我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对吧？那么他对于债权人的这个这个权益，它就是一种伤害，一种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债务转移的这种情况，那么必须要通过债权人的同意，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我债权发生了转移，那么这个需不需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呢？
1: 这个需要通知，
0: 需要通知啊，不需要他同意，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只要知会他就可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不需要你允许。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播出过程里面，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张小龙律师来回答您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张小龙，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蚌埠市律师协会普法讲师团成员。

0: 好，我们有位朋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请张小龙律师给他解答一下啊。他说，这位朋友说他之前呢欠了别人一笔钱，当时他就跟债主口头说让他的让我的亲戚替我承担全部的债务，债主当时是没有反对的，但是现在呢，我这个亲戚呢不帮我还钱了，债主又回头来找我，请问这个钱到底是该我还，还是应该我的亲戚来还？他应该找谁？
1: 首先要确定一下证据，因为是。这边因为刚刚来咨询呢也是这个口说的，如果你手上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钱是转给你家亲戚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债权人还是可以起诉你的，因为你的本身的你们的债权是存在的，现在来说债权人来说他也手上可能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来说证明你家亲戚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目前你这边可能要搜集的是你要找寻证据你家亲戚同意了并且债权人也同意你家对你家亲戚来承担这个债务，那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了，主要还是证据。
0: 他其实这些证据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他认为的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这种关系，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没有这码事儿，或者说对方可能只承认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一个债务加入，或者说这个债主他并只是一个当时并没有签一个什么关于同意的内容，他就不会发生债务转移。所以你现在这位朋友要做的就是你的证据搜集的工作特别重要，他能够证明你究竟是这三个关系当中的哪一种，然后最终这个钱该由谁去偿还，还是两个人共同偿还，才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定论，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说只要有人答应替我还钱，是不是就等于债务转给别人了，以后这个欠钱就跟我彻底没关系了？
1: 那这个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解答的过程中，有一个是债务转移它需要债权人同意。如果债权人他不同意的话，那你这种情况下还是等于是第三人代为履行或者是债务加入。
0: 对，因为他只提到了说有人答应替他还钱，但是并没有提到说出现人同意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所以债务转移如果说没有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债务转移是不存在的，那么剩下的就是到底是债务加入还是第三人代为履行的问题，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呢听张律师说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其中存在的这个关系啊，我看还是就蛮复杂的，尤其在认定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习惯一些口头的这个约定，那么这个不是说不作数，但是你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这句话曾经说过，或这句话究竟他是怎么样措辞怎么说的，这个就是很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说就是一些你觉得离自己比较远的或者挺晦涩的一些法律名词，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它就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的各种行为之间。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么如果您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每周三、周四、周五的11点到11点半之间，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好，张小龙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

彰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

0: 痛苦的事，我故意的。自责着断个翅
1: 膀。阿斌，小燕子。
2: 聆听别人的故事，

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临阵倒戈。许国华和妻子张翠文是一对白手起家的夫妻，可当公司步入正轨后，许国华却把财政大权交给了妻子，自己每天钓鱼遛狗逗娃，活得很是自在。可他的怡然自得却急坏了弟弟许建峰，为了保住哥哥辛苦打下的江山，他剑走偏锋，让发小监控嫂子的一举一动。这样的操作真的能保哥哥的婚姻和财产无忧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临阵倒戈。

2025年的除夕年夜饭上，许国华突然宣布年后自己将辞去总经理一职，由妻子张翠文担任，顿时一片哗然。在大家不解的目光中，许国华笑着解释，哈哈，我就想清闲一下，我相信公司在翠文的带领下也会越来越好。大家纷纷举杯，羡慕他可以提早躺平。而坐在一旁的许建峰却一直阴沉着脸。1996年出生的许建峰是贵州省人，哥哥许国华比他大6岁，兄弟俩感情甚好。许国华大学毕业后和同学张翠文结婚，之后创办了一家经营特色农产品的公司。经过几年打拼，公司做得有声有色。许建峰毕业后进入哥哥的公司，从基层干起。干了几年，许建峰觉得自己摸清了门道，便辞职自己开公司，给哥哥的公司做供应商。这几年许建峰在哥哥的照拂下日子过得很不错，如今哥哥不在公司做主了，许建峰很是担忧。年后许建峰几次三番找到哥哥，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公司的掌控权，还说在生意场上女人肯定是不如男人有优势，而且为了公司哥哥付出不少，如今退居二线，难道心里就没有一丝不舒服吗？许国华笑着安慰弟弟，说自己这几年为了做生意身体差了很多，如今公司发展良好，可以放心交给妻子，自己想趁机调理一下身体，享受下生活了。末了，许国华还提醒许建峰，让他多帮衬点张翠文，不要总是做一些不合乎公司流程的事儿。许建峰表面答应，心里却觉得是嫂子在背后嚼舌根，见劝不动哥哥，很是失落。没多久，发小李凯军找他吃饭，席间李凯军对着许建峰大吐苦水，哥们儿，我被裁员，家被离婚，你说我是不是霉运上身呢？许建峰震惊地看着李凯军问，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说啊？李凯军苦笑道，呵，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看着面前憔悴的李凯军，许建峰替他不值。李凯军长得高大帅气，大学毕业后找关系进入了一家国企，后来经人介绍和在银行工作的陈丽结婚，可婚后两人总是吵架，过得并不幸福。没想到去年年底李凯军所在的国企进行改革，他被裁员了。得知李凯军丢了工作，陈丽迅速提出了离婚，所幸两人没孩子，很快就办完了离婚手续和财产分割。李凯军试图重新找工作，可简历投出去不少，面试的机会却寥寥无几。不得已，李凯军这才找到好哥们许建峰。许建峰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可自己做的小本生意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唯一能给李凯军机会的就是哥哥的公司。可如今哥哥不做主了，只能找嫂子张翠文了。许建峰特别不想跟嫂子打交道，以前他为了减少资金压力，总在哥哥那里赊货，常常是等自己的资金回笼了再把之前的货款补上。不仅如此，有时候遇到资金缺口，他就舔着脸找哥哥帮着解决，为此嫂子很不满意，好几次都用话内涵他。如今为了好兄弟，他不得不面对嫂子，可让他诧异的是，张翠文没有拒绝，还说自己的确差个司机兼助理。李凯军既然是他的发小，又知根知底，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当即同意李凯军来公司上班。许建峰把消息告诉李凯军后，李凯军欣喜不已，当即对着许建峰说，还是你够哥们儿，这人情我记下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就这样，李凯军在许建峰的安排下在张翠文的身边工作了。有了工作，李凯军整个人都精神了。有次李凯军和许建峰一起吃饭时谈起张翠文，不免称赞道，你嫂子不仅气质好，能力也出众，有这样的老婆，你哥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许建峰揶揄道，这样的女人太厉害，一般男人可驾驭不了，我哥不就是被逼得退居二线了吗？李凯军却不认同，反而无比羡慕，
我如果有这样的老婆，也乐得回家坐享其成，操那些心干什么？许建峰懒得和李凯军解释，但时不时会约着李凯军喝酒吃饭，每每都能从李凯军那儿了解一些张翠文的最新动向。当许建峰得知张翠文准备公开招标一些新的供应商后，他也私下问过哥哥，可哥哥让他直接找张翠文，还说什么都是一家人，只要条件相当，照顾谁不是照顾呢？许建峰明白，这是哥哥的推脱之词，只好拜托好兄弟李凯军。和李凯军见面后，许建峰直言道出了自己的请求：自从我哥放权给我嫂子后，我的生意难做多了。不是我不相信我嫂子，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既然视我为兄弟，现在又深得他信任，就帮着我多盯着点儿。有个什么风吹草动，赶紧告诉我，我和我哥都谢谢你。见哥们说得这么诚恳，李凯军当即拍着胸脯保证，说有自己在张翠文身边，让他们100个放心。此后，李凯军经常给许建峰通风报信，比如张翠文又跟哪家公司达成了合作，张翠文又在什么项目里投资了多少钱，张翠文最近和哪个老板走得比较近等等。有了这些消息，许建峰对各个公司里的运作了如指掌。有时候他还跑到哥哥跟前吹风，说张翠文又投资了新项目，自己也想参与一份。可哥哥每次都像打太极一样，不是说要跟嫂子商量，就说目前这个项目风险高，劝他不要掺和。久而久之，许建峰觉得哥哥不像原来那么大方的。一段时间后，许建峰觉察到李凯军有些不对劲儿，每次约他喝酒撸串，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没多久，一些闲言碎语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说李凯军和自己的老板张翠文搞在了一起，张翠文准备和老公许国华离婚。许建峰当然不会相信，但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他不放心，当即质问李凯军。李凯军指天发誓说没有这回事儿，还说如果许建峰不相信，自己可以立刻辞职。见李凯军都这样说了，许建峰才放下心来。许国华和妻子张翠文是一对白手起家的夫妻，可当公司步入正轨后，许国华却把财政大权交给了妻子，自己每天钓鱼、遛狗、逗娃，活得很是自在。可他的怡然自得却急坏了弟弟许建峰，为了保住哥哥辛苦打下的江山，他剑走偏锋，让发小监控嫂子的一举一动。这样的操作真的能保哥哥的婚姻和财产无忧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林振倒戈。

2026年1月29号，许国华告诉弟弟自己准备和张翠文离婚了。许先锋大为震惊，忙问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许国华这才告诉他，自己和张翠文之间早就有矛盾，只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两人一直对外上演模范夫妻。如今张翠文已经找到了真爱，他决定放手，好聚好散。张翠文找到了真爱，许建峰被这话雷得外焦里嫩，他当即试探着问，这个男人是谁？许国华深深地望了他一眼，缓缓说出了一个名字，李凯军。许建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凯军可是我的发小啊。许国华却苦笑着说，这是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情我愿的事儿。那天晚上许国华喝醉了，没有回家，在许建峰家凑合了一晚。第二天许国华刚离开，许建峰没有打招呼就跑到李凯军家里找他对质，可他万万没想到竟然在李凯军家看到了穿着睡衣且神态慵懒的张翠文。那一刻许建峰什么都明白了，愤怒像一头放出笼的猛兽直接涌上许建峰的心头，他当即冲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朝着李凯军就是一阵猛砍。一旁的张翠文见状，一边大叫着让许建峰冷静，一边上前劝阻，可许建峰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拿着刀不管不顾地朝着两个人挥舞。张翠文找到自己的手机，立马拨打了110，没多久警方赶到现场将许建峰控制住，随后将其带走。经鉴定，李凯军面部损伤程度被评定为轻伤一级，张翠文面部颈部损伤程度分别被评定为轻伤二级。许建峰被捕后，许国华通过律师把自己婚姻的真实情况转达给了许建峰。早在许国华退居二线之前，他和张翠文之间就因为公司经营理念不同频频产生矛盾，加上生意做大后，很多亲戚朋友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他们这里赚钱，许国华面子薄，被这些所谓的亲朋好友刮了不少油，其中就包括自己的亲弟弟许建峰。张翠文则相反，他原则性很强，丁是丁，卯是卯，这样一来张翠文没少为许国华家里的那些亲戚和他吵架斗气。不仅如此，经过几次大事件后，证明张翠文的决策和管理能力都比许国华强。为了避免争吵，也为了公司能够正常运营下去，夫妻俩商定，公司由张翠文掌舵，许国华退居二线。许国华毕竟是个男人，心里对妻子有再多不满，对外也要强撑面子，所以他才对外说是自己主动放权，想半躺平享受生活。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谎言竟然让弟弟着急上火，剑走偏锋地为自己维稳。他后悔自己没有把真实情况早一点和盘托出。案发后，李凯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恢复得很快，警方对其询问案件经过时，他讲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当初他受许建峰委托在张翠文身边当眼线时，他是尽职尽责的，只是随着接触的深入，他真的爱上了张翠文。他不仅看到了这个女人强势的一面，也看到她疲惫脆弱的一面，打从心里心疼她。特别是当他得知张翠文和许国华只是为了公司和孩子才绑在一起后，他才决定向张翠文表露心迹。另一方面，他觉得下半辈子如果真能跟张翠文在一起，也就提前实现了阶层跨越。但他没有把自己当眼线的事儿告诉张翠文，只是用各种借口不再向许建峰透露张翠文公司的消息。同时他催促张翠文尽早和许国华离婚，既然没有感情何必要硬绑在一起。他原本打算找个时间向许建峰解释清楚的，只是没有想到许建峰竟先打上门来。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位受害人，张翠文也向警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和许国华矛盾已久，虽然许国华在自己的逼迫下退居二线，但他知道许国华心里是有怨气的，他只要跟许国华商量公司的事儿，许国华就是一句你能力强你做主问我干什么，他要是压力大了应酬累了，
要向许国华抱怨下，许国华就会讽刺道：“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仅如此，他们夫妻间除了在外人眼里恩爱外，回到家都是个人进个人的房间，加上孩子一直读寄宿学校，回来的少，家就显得越发的空旷。自从李凯军来到他身边后，他才感受到了久违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每当他熬夜加班，应酬到深夜疲惫不堪时，都是李凯军在身边陪着他，等着他，给他买宵夜，买胃药，买醒酒药。水滴石穿，张翠文一点一点地被李凯军的温情所俘获。经过慎重考虑，他向许国华提出了离婚，而且两人经过协商，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书，孩子归许国华抚养，公司由张翠文继续经营，每年给许国华30%的分红，夫妻名下共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是对半分。张翠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和许国华离婚，竟然会让小叔子许建峰如此疯狂。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李凯军竟然是许建峰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事到如今，他不敢确定李凯军是真心爱自己，还是别有所图。最终，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许建峰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凯军和张翠文的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3, 2, 1，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书接上文，赵辅佐受命带着他侄儿万里

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和总监军的身份赶奔潭州慰问宋江。他们准备起身，在他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宿太尉宿元景知道这个事儿。他怎么知道的？因为宿元景跟高俅蔡京一伙是对立面。尤其上次宿元景到梁山去招安，哎，站到皇上一边，揭露了高俅蔡京许多许多秘密，就把这四个大奸臣给得罪透了。四个大奸臣对他是恨之入骨，宿元景不能不防啊。所以说派了贴心的细作打入到蔡京高俅的府里探听信息，几乎那儿的一举一动宿元景都知道。他是为自己考虑，那这个事儿当然瞒不了了。宿元景听着细作禀报之后，心里直犯个，心说好歹毒的蔡京和高俅啊，你们按下办吧。派赵辅佐去监视宋江，寻机会找茬，想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他有心把这个事儿禀报给皇上。那么皇上追问起来，你怎么知道的？这话还没法说，说我派细作打入他内部了，这绝对不能说。再者一说，就跟皇上说了，皇上能不能向着自己？再两说的，以势力而言，远不如蔡京和高俅，弄不好把自己折到坑里了，怎么办？苏元景又一想，宋江人不错呀，他手下人也可以，现在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怎么办？朋友一场，我呀给个透消息，让他事先有个准备。就这么办。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苏元景这个，他担着风险刷刷点点给宋江写了封信。这封信这是密信，但是他也斟酌词句，不能说的那么白了。即使将来有一天这个信落到高俅蔡京的手里，你挑不出毛病来。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你们得了潭州，打了大胜仗，可喜可贺，皇上满朝文武都为你们祝贺，我呢写封信慰劳各位将士。这你没挑，落在谁手你挑不出毛病来，因为这是公开的事。第二又说，皇上对你们十分关心，老太师蔡京和辩帅高俅也十分关心，特委派赵辅佐赵大人到前敌助你们一臂之力，他是兵马总监军，希望你们密切合作，为国家多多立功。静候消息。哎，这你也没个挑，因为这也是公开的事，不是什么保密的。心说宋江那么聪明，吴用那么聪明，见着我的信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上写签下注之外，署了名，把信折叠好了，派新夫人骑快马送到潭州。咱们书说简短，宋江接着这封信赶开一看，是宿太尉来的，赶紧把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人都请来，大家共同看。宋江看完之后心里就一折个，派了个兵马监军有必要吗？监视谁呀？吴用手捻虚然，三分眼睛，哥哥看见没？宿太尉这是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他也怕万里有一，因此字里行间向咱透了个信儿。那个赵辅佐很快就到了，咱们严加提防。卢俊义也点点头，哥哥您看他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宋江寻思了多时，说这样办，他明晃晃是奉旨钦差，慰劳前敌的将士，
无可挑剔。另外，他受命为兵马总监军，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反对？总监军就是监视咱们所有的人，咱得听人家摆布。当然，我们得提高警惕，预防他暗中加班子。表面上一团和气，关于怎么处怎么处，咱就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吴用点了点头，哥哥，您说的太对了，这事儿您不必主心。我看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赵辅佐是人不？他是人吧？人，他有一面就是通情达理的，我们想方设法把他拉过来，给咱们所用。我们有的是金银财宝，金银财宝就好使。如果这个打动不了他，我们以感情打动他，来个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如果赵辅佐能跟咱们站到一起，这叫化险为夷呀。好，我同意，就这么办。事先先开个会，把弟兄们都找来，让大家坐到心里头有数，谁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就在接着苏元景这封信的当天晚上，宋江忙里抽闲，在潭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100单八将全到了，里外全是人。宋江在外头布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偷听，几道门都关上。宋江开会，把这件事情是当众公布，都是自家的弟兄。另外把这封信叫大家轮流看了看，李逵不认这字儿，别人看看得懂，他干着急，这太麻烦了，给我念念怎么回事，你们心里都清楚了，我还糊涂着呢。武松看完了，跟他讲是这么回事。嗨，李逵顿时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哥哥，我先说两句，你看着没，皇帝老子到现在对咱也不相信，哎，这不明摆着呢吗？你做了个先锋官，卢员外做了个副先锋官，我们大家都是无知的白人啊，对不对？咱什么官也不是，就给他跑龙套，给他玩命，这不是使唤傻小子是什么？我还明明的记得当初那皇上怎么说的，派苏元景怎么讲的，说进京之后加官进爵，在哪儿呢？狗屁，什么官也没得。大家说说是不是使唤傻小子，谁要死的前提还把命搭上。另外发生那不痛快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吧？在那个陈桥驿，什么皇上慰问咱们，送御酒一瓶，肉一方，派了那个乡官，派了那个天使，那嘴里说的什么话？贼长贼短，把咱们都恨透了，没拿咱们当人呢。哎，不管怨谁吧，哥哥掉着眼泪把二愣子给处决了。哎，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伤心了。我们自家的人没死的前提，死的自家人的刀下，这不是被他们给逼的吗？总统征召表明朝廷对咱始终不放心，把咱划到划外，这回又派了个姓赵的做兵马监军。屁，我算不听他的。哥哥，我先把笔交给你，他来了听说听到另作别议，他胆敢挑刺找毛病，要叫他吃毛的老拳，我把他切开晾着。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樊瑞全站起来，同意赞成。哥哥，对待他们别留客气，就打东西，实在不行把旗号一换，咱们还干咱的老本行，以潭州为基地往自外发展，
何乐而不为呀、啊？

0: 听他的约束干什么呢？宋江一看不压制不行了，赶紧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啪，静一静，休得胡言。弟兄们，哎呀，你们这一说叫我非常非常担心，只许他们不仁，不许咱们不义。弟兄们别忘了，我们在水泊梁山的时候挑起大旗叫替天行道，我们一再说只要朝廷招安，我们就为朝廷尽忠报效，这种事情天下的人尽人皆知。要像你们那一说，那真就是贼性不改，有些人骂我们就骂对了，绝不准胡来呀。我和军师和卢员外我们都商量好了，赵辅佐来了之后我们以礼相待，人家是上差，是奉旨来的冠冕堂皇的兵马总监，每个人都得受人家统帅。干什么你们冲着什么打人家？假如有不公道的事情，有疏漏之处，有我们跟你一等无关呢。李逵啊，特别是你，你要给我捅了娄子，你带头炸刺儿，休怪哥哥翻脸无情。你听见了？行，好好，
1: 行行行行，
0: 我哥吧，你就拿好心当驴肝肺了。我不说了，
1: 什么？我不说了，好好好好。
0: 吴用过来安抚李先帝啊，你心肠是热的，你说的也没错。但是这个社会相当复杂，官场之中的事儿更复杂，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还要顾全大局。你放心，有我，有咱哥哥，咱不会吃亏的。咱们就来个化险为夷，你看有多好啊！哎，弟兄们，大家听清没听清？今天开会的目的，跟大家交个底。如果上差来了，要恭恭敬敬，任何人不准犯错。如果犯了错，我跟宋哥哥也不能袒护你们，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嘛！啊！哎呀，安抚了再三，大家是不欢而散。宋江晚上睡不着觉，拔抓如常，心说这刚打了一个胜仗，刚占了潭州，什么涿州、雄州、燕京都没打下来呢，大敌当前，结果就来了绊脚石了，奈何奈何呀！他又担心经理人整他，他又担心弟兄们炸刺儿，所以宋江睡不好觉。没过三天，上差赵辅佐到了，那家伙骑着穿朝马，戴着进忠帽，身披蟒龙袍，怀中抱着圣旨，肋下配着佩剑，腰板拔的倍儿直，嘴角往下耷拉着，真是不可一世啊。在他的旁边有一匹大黑马，马上坐着一条大汉，面赛滨州铁，能在30岁左右，短胡子茬，铜盔铁甲，全身披挂，腰中悬剑，鸟翅环得胜钩，挂了一条3品冷艳锥，一看就是一员猛将，阿伙不认得。其实这就是赵辅佐本家的那个侄儿赵万里，贴身保镖，一文一武来到了。500军兵前护后拥保护着，后边几十辆车拉的都是皇上的奖品，再往后是10000御林兵，他带来的，浩浩荡荡来到通州。宋江赶紧率领弟兄们下了马，在道旁迎接。宋江撩衣服就跪下了，他一跪下，胡拉朝全跪下。等赵辅佐码头刚到，宋江往上叩头：“小吏宋江，恭迎大人，大人一向可好？”宋江来迟了，当面请罪。其实这是废话，来迟了嘛，咱这等了快1小时了。众人呼啦朝全跪下，赵辅佐往下。

共将密切合作，共掌兵权。你这得说清啊，等等等，望赵谢恩，宋江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旨意高高的悬挂上，拜完了，宋江分笔正白宴，款待钦差赵辅佐和赵万里。这赵万里没坐，始终就站在他叔叔身后，虎着个脸盯着在场的众人。李逵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娘的嘞，找茬来的，还带了个挨揍的家伙，你等着我，我非叫你们尝尝我这老拳不可。不仅李逵这么想，有一半的弟兄都在这运气。旁的不说，宋江是频频敬酒啊，大人一路辛苦，别客气别客气，我乃朝廷命官，吃的国家俸禄，理应该如此。我说宋先锋啊，你们劳苦功高啊，应当向你们祝贺。朝廷听说你们打下潭州，连连报捷，龙心大悦，满朝文武无不兴奋。那么这次我来带着不少的礼物，你可以分发下去试试。多谢皇恩，多谢大人。另外宋江啊，我来是兵马监督，你是朱先锋，主要还得听你的，有了事儿你我二人参考就可以。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代表皇上身为监督，我听您的，您看怎么办，您只要发话，我宋江马上执行。真够客气的，好，说得好，哈哈哈。咱这么说吧，款待他款待了三天，安排了住处，他不是说宣完旨就走了，一直跟宋江就得在一起，看这样不平的大辽他不能回去，所以给他安排了住处，给赵万里也安排了住处。宋江众人把那些皇上颁发的东西分赏给每个将士。三天过去了，到第四天头开了军事会议，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参加了，地图摆好了。赵辅佐其实一点都不懂军事，装腔作势，不住的点头，那意思他全明白。请问宋先锋，潭州已然占领了，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回监军大人，我们大家商量过，下一步攻打冀州。为什么呢？回大人，因为冀州乃是塞北重镇，比方说燕京是一座房子，这潭州跟冀州就好像大门，现在我们摘掉一扇大门了，就是潭州，还剩另一扇大门，就是冀州。如果把冀州再拿下来，就等于燕京大门没了，我们再把涿州等地占领，扫清周围的障碍，大军就直指燕京，何愁大辽不灭？哦，这么重要。那么请问你们有把握拿下冀州吗？兵家胜败常事，这很难料，但是我们要竭尽全力。好吧，我同意，下一步大军是直指冀州。那么具体怎么个打法呢？回大人，冀州前面还有两座县城，一个是平玉县，一个是玉田县，这两个县拿不下来，想打冀州万难呢，最好先出兵把这两个县城先攻占，而后集中兵力再打冀州。哦，这么啰嗦，我看这样吧，你们是两位先锋，一正一副，最好你们分兵。我说卢俊义在，你挑人吧，挑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玉田。宋先锋

0: 你也带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平。我统帅兵马驻扎潭州，从后面接应，你们看如何？
1: 遵命，遵命。
0: 这个相处的都不错，还没发生矛盾呢。宋江不得听人家的吗？就这样下去之后，宋江和卢俊义马上俩人分兵了，各挑十员上将，统兵三万出发了。赵辅佐呢，身为总监军，就住在潭州，表面上支营两路人马，实质是养尊处优。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宋江和卢俊义在双阳路口哥俩分手了。宋江跟卢俊义说，贤弟啊，咱们暂时分别，我静候你的捷报。哥哥，我拼您的佳音，我想几天后你我弟兄就能胜利会师，但愿如此，保重保重。出发，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哥俩分了兵了。不是说宋江这一路，单说卢俊义，卢俊义身边带着大谋士，就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一点不次于吴用和公孙胜，您凭这绰号神机军师，老谋深算，一边走一边想，此番敢奔玉田县，怎么能打个漂亮的胜仗。玉麒麟卢俊义率领三万精兵，十员大将，奉令攻打玉田县。宋江呢，也带着十员大将三万精兵攻打平玉县。哥俩分着手了。玉麒麟手下带着谁呀？头一个大将浪子燕青，这是他新夫人，是形影不离的。小李广花荣，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矮脚虎王英、急先锋索超，还有李孔、樊瑞等人，这个班子可以说够硬的。另外还带着神机军师朱武参赞狙击，一路无话到了玉田县，离县城五里地是安营扎寨，马号挨着马号，帐篷连着帐篷。扎好行辕之后，卢俊义都没歇着，马上带着十员上将和军士要查看地形。当主将的不容易，再看他们骑着马，带了100名亲兵卫队，围着这玉田县呢转了两圈。他发现玉田县是一座山城，背后靠着一座大山，名字叫元宝山，前面有一道大岭叫青龙岭，岭前是一片空地，左面是一望无际的山林，右面有一条大河，本地人告诉他这条河叫渭河。围着这座玉田县转了三面，除了北面之外，东西南三面全是渭河环绕，所以这座县城别看小，实在是难打呀，地理位置相当好。再看玉田县城，别看小，可挺坚固，敦敦实实，跟一个大锅在那扣着一样，是个圆形的城市，城墙高了下不到三丈也差不多。再看箭楼，密排箭眼，城头上插着大辽国的旗号。卢俊义坐在心里头有数，然后回到连营，跟军师朱武一商量，朱武说：“看见没有，玉田城城池坚固，易守而难攻，要硬攻的话，伤亡太大了，必须得智取。”嗯，军师说的对。另外我还发现，要想攻打这座县城，首先要占领元宝山，同时呢还要有摆渡，好渡过渭河。没有摆渡，起码也得准备搭浮桥的用具。主将说的对，

0: 明天先开张，先试试看吧。于麒麟、卢俊义一声令下，大家开始休息。第二天平明，早饭一毕，擂鼓巨响，卢俊义吩咐一声，两队迎战。十员上将全陪着，朱武也陪着，点兵一万来到两军阵前，是擂鼓呐喊，草地骂阵。说到这，咱再翻回头说大辽国的情况。咱说了，潭州的主将叫波浪鼓，率领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的路，残兵败将，本来啊想上燕京，但走到半道上，波浪鼓一琢磨，不行，我把潭州丢了，要见着大狼主，狼主一瞪眼，我小命就保不住了，不能去，怎么办呢？哎，干脆就投奔冀州。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啊，我们俩私人关系不错，哎，投奔他去，他也能替我多说几句好话。就这么样改了道了，到了冀州了。书说简短，见着主将耶律德重，俩人是不错。等一见面，波浪鼓哭诉前情，把潭州失守的经过讲述一遍，把心里负担也说了。最后他掉着眼泪说，玉帝大王，恳请你在狼主面前多加美言，减轻对我的处罚。你看我实在没脸面去见狼主。耶律德重点点头，
1: 我说老朋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潭州至关重要，你可知你这一仗失利，整个影响了我们大辽国呀，影响了军心和士气。只是我知道问题严重，这样吧，你就留到我这儿，大狼谷要追问，由我给你承担啊。你带来多少人？残兵败将不满一万。行行行，先补充到我的军队里边吧。啊，给你个机会，你要争取立功，我一定，我一定。那行了，再说耶律德重，他一考虑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了。这宋江既然占领了潭州，绝不能罢手，还得继续进兵啊。下一个目标肯定打我的冀州，我得加强防范呢。如果冀州要丢了，坏了，燕京啊两扇大门叫人都摘下去了。无论如何我得守把住，那么想守住冀州，必须得加强戒备。那么玉田县、平玉县这两座县城至关重要，只有保住这两座县城，才能形成犄角之势，运作灵活呀。反过来说，这两座县城要实现了，我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怎么办？他寻思了再三，跟波浪鼓商量，你呀，住到我的冀州也不太方便，你领着你本部人马赶奔玉田县，你到那儿驻兵去，配合玉田县的大将天山勇、保密胜，你们坚守玉田，只要把玉田县保住了，我这冀州就平安无事。是是是，遵命照办。这波浪鼓率领着手下的人等和他的部下赶奔玉田县。你看耶律德重对他挺好，一到玉田县他受着气了，州归州官，县归县管呢。玉田县的两个都督，一个保密胜，一个天山勇，这俩家伙骄傲的邪乎，一看波浪鼓来了是冷嘲热讽，侍郎大人怎么到了我小小的县城了啊？这是玉帝大王所差。 让我配合二位都督守住玉田县。
0: 什么？你不来，我们哥们就守不住玉田县了吗？谁靠着你不成吗？简直是荒唐可笑。另外，你是打败仗的将军，我们总觉得有某种不吉利。哎，算了吧，既然玉帝大王派你来了，我们就勉强把你收下吧。你说吃这碗饭多难呢？要说这位波浪鲁也不是含糊的人物，那也骄傲十足啊。但是打了败仗，说话没底气了，见人矮着一头，人家说上句他就得说下句，人家冷嘲热讽不敢还嘴，就得受着。波浪鲁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就想在玉田县建功立业，讲功补过，贬了贬了他就忍了。他到这没三天，玉麒麟卢俊义就到了，大兵直指玉田县。天山勇、保密胜两人是擂鼓巨将，他手下的大将可不少，牛金山、杨金豹、巴里马华、土儿堆、青椒不辣，再加上波浪鼓手下的人楚明玉、保尔康、曹宁奇、奔德禄等等众将30多员。因为玉田县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别看县城不大，力量很集中。保密胜居中而坐，天山勇撤座相陪。再看着保密胜这嘴撇撇的，傲慢十足啊。各位都督平长，我听说梁山的水寇派兵来攻打咱的玉田县，看那个意思没拿咱当回事儿。太好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给他们当头一棒，杀退这些草寇，重振咱们大辽的雄风。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本都督亮全队，大伙儿都精神点儿。左面是3000马队，右面是3000弓手，我的飞虎军护住中军。听见了吗？听见了。亮全队。哎呦，亮了全队了，军威大振啊，坐在玉田县关城前头的空地摆下了战场。再看天山勇、保密胜二马飞出，每人掌中是一条长把紫金瓜。就冲这个兵器，这两位就是两员猛将。波浪鼓领着中军在后头压住阵脚。再说这俩人撇着嘴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瞧，光听说过梁山的人没见过，今儿个第一次接触。他俩一看，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再看队伍整齐，摆的是二龙出水式，两员大将压住阵脚，正中央500弓手护住中军，扑啦啦一杆大旗顺风飘摆，旗上绣着几个大字：副都先锋。再往旗脚下观瞧，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照夜玉狮子，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往脸上观看，面似冠玉啊，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走兽胡，玄天带着弯弓插箭，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望到身边左右观看，还有10来员大将，黑白丑俊各有不同，一个个虎视眈眈，是各提军刃。再看手下那些士兵，20岁往上、25岁往下的壮小伙，手里的兵器整齐，是刀枪明亮。哎呦，这俩小子心里头一翻个，互相看了一眼。

0: 没说话，但是想着一块儿想。都说梁山这草寇给人的印象是七长八不短，衣服也不整齐，换句话说跟那花子队差不多。今天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比大宋朝正式的军队还要整齐，难怪潭州失守，拨浪鼓打了败仗。对这样的对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想到这，保密胜跟天山勇说，哎兄弟，给我压住阵脚，我想会会他们，试试深浅。好嘞。天山勇在后边观战，再看保密胜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战马是鬃尾乱炸，来到队伍的前面，带住战马，手中横端长把紫金瓜。哎，对面的宋将，你叫什么名字？卢俊义率领众将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罢了，大辽国难对付，小小玉田县的县城竟有这样精锐的部队，看来得多加谨慎。一听对面叫阵，卢俊义把马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离着保密胜相距不到十丈远，把坐骑带住，手中端枪。请问对面的辽将你是何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保密胜，你是什么人？卢俊义。啊，听说过卢俊义，你是水泊梁山的二八金交易的头头。来，卢俊义，宋江在哪里？宋江为什么不露面？你们捡了便宜卖的乖，占了我们的潭州还不满足，又来攻打我的玉田县。今天本都督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来来来来来，你我大战一百合，就要伸手。还没等卢俊义伸手，左手一马飞出，先锋大人，把这小子交给我了，您在后头督战。卢俊义一拨马头回归本队，仔细看，说话者飞碟正是大刀关胜，原水泊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关胜也好斗，来到保密胜近前，保密胜一看卢俊义回去了，又来了一员大将，一瞅这员大将比卢俊义还威风，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掏，掏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三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多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来精神，瞧也不敢瞧。再一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宝马赤兔，掌中是青龙偃月刀。这辽国人也信迷信，供的神仙就是关羽。今儿一看呀，关羽险胜了，怎么到了我的马前了？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揉揉眼睛，再一看，他不是神仙，也不是官菩萨啊，世上相像的人真有啊。再看保密胜稳了稳心神，嘿，对面来将你是什么人？大刀关胜是也。你叫什么？关胜。哦，你也姓关，关菩萨也姓关，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先祖，怪不得长得差不多呢。嗯， 哎呀，保密正心中暗想，这位大概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留点神。想到这，他刚要动手，在身后一马飞出啊！
1: 都督，不用你伸手，杀鸡焉用牛刀，把这红脸大汉交给卑职。
0: 保密生想也好，先试试身前，拨马回归本队。定睛一看，是手下的副都督牛金山。牛金山有万夫不挡之勇，骑着大黑马，晃动大铁刀来战关胜。两个人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双刀并举，是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卢俊义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助威，给关将军助威。咚咚咚！鼓声震天，三军呐喊。关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天山勇和保密生一看和宋军士气高涨，那咱也别闲着，哎，咱也擂鼓给牛将军助威。牛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这鼓刚敲了两通，耳中中就听见啊，大伙一扑的脑袋定睛瞧看，哪知道牛金山的人头滚落在地上，被关胜一刀就劈在那儿。哎呦，保密生偏山勇倒吸了一口冷气，快点把脑袋捡回来，快快快！辽兵往上一闯，跟关胜还商量，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来抬尸首的，哎，刀下留情，快点。有抬身子的，有牵马的，有捡兵器的，有拎脑袋的，带归本队。天山勇吩咐一声，赶紧找皮匠啊，手艺那好点的，把那脑袋还缝在腔子上，按你用棺椁成殿，抬入城中。刚把牛金山的尸首抬进去，杨金豹大吼一声，冲出军队：“
1: 好爱姓关的，我要给我的弟兄报仇，休走找刀吧！”
0: 玩了命了，抡刀便砍。关胜刚要伸手，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1: 哎，关将军，好事不能叫你一个人占全了，把他交给我了。”
0: 关胜学过马了，一看说话者非别，正是豹子头林冲。他俩关系相当好，关胜一抱拳：“林武士，你受累了。”他是催马回归本阵，洋洋得意。林冲晃着大铁枪来斗杨金豹，杨金豹还觉着泄气，看了看对面这员来将，冰铁盔冰铁甲，大白马，掌中蛇矛枪。哎，你是什么人？我乃林冲，是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10: 是啊，
9: 想当年呢。
10: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9: 现在呀。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10: 那多好啊。
9: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10: 怎么讲啊？
9: 找工作呀。
10: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9: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10: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9: 可以啊，首先呀，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呢，甚至挣年薪呢，离家近呢，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了，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10: 哎，有道理。
9: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10: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啊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9: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10: 学什么呀？
9: 学学找工作呀。
11: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哎，在座的各位，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12: 哎，
11: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这儿还有，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儿上班呢？
12: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11: 上大学
12: 啊？
11: 你大几？
12: 大三啊。
11: 大三？
12: 不是，
11: 那你比我还惨。
12: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11: 没看出来啊？
12: 啊？
11: 找工作呀？
12: 找。
11: 我现在都大四了。
12: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啊？
11: 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12: 这倒是实话。
11: 学长很忙
12: 啊，
11: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12: 啊，
11: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学长，怎么了？
12: 我可不担心这个
11: 啊。
12: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11: 不是，你会什么呀？
12: 德语。
11: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2: Gas, mod gucci, das war blam. Gas, mod gucci, ob na zlea, no sin na golan, na das war kodun, na sin na singon, na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cci, du shi da buzen, ti wa huma aus, ni fa buzen. Gas, mod gucci, fa gaza, ni sa da paza, kyang chung, pizza!
11: 说得真不错。
12: 哎，
11: 四年学一门德语
12: 啊，
11: 就想找工作。
12: 这就够使了呀。
11: 我会7-8门外语都找不着，
12: 考个公务员，
11: 申论没学过，
12: 留校当老师，
11: 硕士没通过。
12: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11: 这四年呀，
12: 啊，
11: 除了上课， 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13: 哎，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11: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13: 哦，我看出来了啊，学长啊，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11: 是吧，
13: 还会说外语
11: 啊，
13: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是说相声啊。
11: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13: 是不是？
11: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13: 什么理想？
11: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13: 好，
11: 我相信啊，
13: 啊，
11: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3: 对，
11: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13: 啊，
11: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13: 这怎么琢磨的？
11: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13: 去了哦，
11: 一进门呢、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3: 都有谁啊？
11: 李菁
13: 啊、
11: 何云伟，
13: 呵，
11: 李玉刚
13: 啊、不是，这前面那两位我知道
11: 啊，
13: 著名相声演员、
11: 是是，
13: 这玉刚老师
11: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13: 啊，那这可热闹。
11: 这三位啊
13: 啊，
11: 都坐在太师椅上
13: 哦，
11: 背对着我。
13: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1: 老师们好
13: 啊，
11: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3: 怎么样？
11: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
13: 啊，
11: 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
13: 嘿，
11: 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13: 哦，考考你绕口令。
11: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13: 不是饼子
11: 板凳没有扁担宽，
13: 是
11: 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不饼
13: 忘词儿了吧？
11: 忘词儿啊
13: 啊，

0: 真会说话呀。
1: 这女当抱着猫呢。
0: 孩子，孩子。
1: 哦，李菁，
0: 听说呀你会外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1: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0: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2: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0: 行，说学逗唱呢、
2: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1: 呦，
0: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1: 哪个呀？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鸭。
1: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1: 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2: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1: 都有什么呀？
2: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st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urr rice, short rice, fur grain and pudding rice.
1: 英国菜
2: Cocido madrileño, zumba de ajo, jamón ibérico, paella de marisco, cognilo, segviano.
1: 西班牙菜
2: Pujan,
1: du gush, du bœuf,
2: escargot, du loua, vas louar, esloumaluhu, vas der, vas der.Le bord de bière.
1: 法国菜
2: Egg 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1: 印度菜
0: Come pie, come man, come man.
1: 那泰国菜
0: Come pie, 包提供 Come pie, 乌塔炒贴 Come pie, please, gaina, sala kiwa.
1: 李菁说什么呀？
0: 太刺激了。
1: 就会这么一句。
2: 这儿刚说刺激啊。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1: 哟，
3: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1: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2: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3: 哎呦，我的何老师啊，
1: 捧一兔爷。
2: 哎呀，这
1: 哎呦，这抱住了啊，摔坏赔不起。
2: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3: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1: 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3: 香菜啊，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嘞，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呀。
1: 好，
3: 孩子，相声得创新。
1: 对，
3: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1: 这卖汽车怎么改呀、
3: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雪佛兰嘞，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1: 什么呀，
3: 摩的。
2: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1: 录取，
2: 走你。
1: 不要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8: 准确来说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7: 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投岗避坑。
8: 这什么意思？
7: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8: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7: 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8: 试岗期无薪资，
7: 异地面试，
8: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7: 这些都不行。
8: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7: 对啊，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8: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7: 就是啊，
8: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9: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8: 啊，
9: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8: 哦，
9: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8: 哦，
9: 重感冒，
8: 嗓子坏了，
9: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8: 嗯，
9: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8: 您多原谅。
9: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8: 啊，
9: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8: 好啊，
9: 我叫裘英俊，
8: 是，
9: 他叫于丹，
8: 哎，是我。
9: 于丹好，
8: 有什么好的？
9: 您甭听
8: 啊，
9: 看看出好来了。
8: 哦，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9: 我雷站，
8: 嗯，
9: 哎，多魁梧，
8: 身体还行，哎，啊啊，
9: 多健壮，
8: 对对对，
9: 体格好
8: 啊，是，
9: 长得也好看，
8: 长得，
9: 您四方大脸，
8: 是是是，
9: 多好看，
8: 精精神神的，
9: 哎，看看，嗯，这儿几个，
8: 这是一啊，
9: 这个呢，
8: 五啊，
9: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哎，你这
8: 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
9: 就说呀，
8: 啊，
9: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8: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9: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8: 啊啊！
9: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8: 不不，这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9: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8: 当秘书
9: 啊。
8: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9: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8: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9: 吃喝嫖赌
8: 啊？
9: 不是不是不是，
8: 什么意思？
9: 吃喝装血。
8: 吃喝装血，
9: 哎，
8: 那我得分别问问
9: 您。你问
8: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9: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8: 啊，
9: 你得安排领导吃，
8: 让领导吃。
9: 当然了，
8: 哦，
9: 硬吃到节儿。
8: 嚯，
9: 一看挂历，
8: 啊，
9: 哟，五月节到了，
8: 哦，
9: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8: 让领导吃粽子，
9: 过节了吗？
8: 秘书，
9: 哎，这是五月节，
8: 想得到。
9: 到八月节呢？
8: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9: 啊
8: 啊，
9: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8: 我就这潜质。
9: 头两下子，
8: 哦，
9: 到春节呢？
8: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9: 啊，正月十五，
8: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9: 二月二，
8: 二月二让领导吃春饼。
9: 三月十四号，
8: 三月十四号，
9: 完了完了，哦，完了。
8: 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
9: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8: 啊，
9: 孤陋寡闻。
8: 哦，
9: 三月十四号，3.14圆周率节。
8: 这。他倒真有这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9: 吃派。
8: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9: 这就是吃。
8: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9: 喝酒啊，
8: 喝酒。
9: 哎，
8: 让领导喝酒。
9: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8: 那怎么着，啊，
9: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8: 哦，挡家。
9: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8: 嚯，
9: 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8: 是啊，
9: 这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8: 怎么夸的呢？
9: 开大会表扬我。
8: 嗯，
9: 问问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8: 是啊，
9: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8: 嚯，
9: 是领星尽职。
8: 嗯，
9: 我说哈，他都哈。
8: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9: 哈酒啊，哈，
8: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9: 哈酒啊，
8: 哦，喝酒。
9: 我说哈，他都哈。
8: 嗯，
9: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8: 外国人
9: 当着外国人，
8: 啊，
9: 咱得说两句英语，
8: 啊，还会说英语。
9: 我说哈喽，
8: 嗯，
9: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8: 啊，就给喝了。
9: 我这一哈喽，
8: 嗯，
9: 他那都哈喽。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8: 嗯，
9: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8: 哪儿去了？
9: 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8: 嗨，喝多了，
9: 这就是喝，
8: 啊，这就是喝。
9: 哎，
8: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9: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8: 啊，怎么来的呢？
9: 就是前两天吧，
8: 嗯，
9: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8: 主持词，
9: 哎，
8: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9: 犯傻了吧？
8: 啊，
9: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8: 不能怎么办？
9: 哎，那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8: 你干嘛呀？
9: 俩眼看着天花板，
8: 哦，
9: 做沉思状。
8: 沉。这陈四壮，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9: 表示认真，
8: 啊，哦，认真想了，
9: 指定下班，
8: 嗯，
9: 也不能着急走，
8: 干嘛？
9: 得等领导催，
8: 还得催。
9: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8: 哦，那赶紧回家吧。
9: 嗯，不能马上走，
8: 这还不走，
9: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8: 干嘛？
9: 心意，怎么出心意呢？
8: 嘿，这份装啊！
9: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8: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9: 还得掌握火候。
8: 哦，什么火候？
9: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8: 那要是轻了呢？
9: 领导听不见。
8: 那要是重了？
9: 真疼啊！
8: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9: 准来呀。
8: 对呀。
9: 主任来了。
8: 嗯，
9: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
8: 啊，
9: 道上注意安全。快走吧。
8: 那是撞到家了。
9: 到家，
8: 到
9: 媳妇，亲爱的， 给炒俩菜，
10: 哦，
9: 来一冰镇啤酒，
10: 冰镇啤酒。
9: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10: 嗯，
9: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0: 一共就这么点活，
9: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0: 啊，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9: 看着电视，
10: 啊，
9: 喝着啤酒，
10: 哦，
9: 晚上一睡觉，
10: 嗯，
9: 完美，
10: 还挺好。
9: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10: 嗯，
9: 交完差
10: 可坏了，怎么着？
9: 肚子疼。
10: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9: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0: 那怎么着啊，
9: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0: 这你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

0: 就别拽了。
1: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0: 跑过来了，
1: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0: 小秋啊，怎么的了？
1: 嗯，
0: 昨天冻着了。
1: 嗯，
0: 又是一宿没睡啊。
1: 呵，
0: 睡了2个小时。
1: 嗯，
0: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领导关心，再打一哈欠，做疲倦状，这戏算演到家了。
1: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0: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 哦，这就是装
0: 装。
1: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0: 这个血是最关键。
1: 是啊，
0: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 嗯，
0: 群众爱听什么。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0: 当然了，你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 他主持，
0: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0: 哎，谁说不好写？
1: 嗯，
0: 你上网上搜去，
1: 嗯，
0: 有的是。
1: 在网上当的
0: 都有套路
1: 哇！
0: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 啊，都什么套路？
0: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 这是第一项。
0: 哎，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介绍领导，
0: 这点得注意。
1: 怎么着？
0: 得介绍全了，
1: 都得全了，
0: 不能落下。
1: 是啊，
0: 你真落下一位，
1: 啊，
0: 那位站起来了，
1: 啊，
0: 呀，说那么重，见里没我，
1: 啊，
0: 没我走了。
1: 这位脾气还不小，
0: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 啊，
0: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 呵，
0: 还有好日子吗？
1: 还真得注点意。
0: 嗯，介绍完了领导，
1: 嗯，
0: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 嚯！
0: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嗯，
0: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 那干嘛呀？
0: 带头鼓掌啊！
1: 鼓掌
0: 得这样。
1: 哦，那什么呀？哎，好，哦，就坐底下领导，这模样。
0: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长类动物的。
1: 这什么外号？这都
0: 带头鼓掌，
1: 这就是领长。
0: 但是这地儿光鼓掌就行了。
1: 对呀，
0: 不能插话。
1: 还插话，
0: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 啊！
0: 站旁边插话，
1: 啊，
0: 那不成。
1: 这谁说不行
0: 啊？
1: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个
0: 给领导捧哏
1: 啊，行啊！
0: 领导上讲话
1: 啊，对，
0: 我们主任这样
1: 哦，
0: 对，好，
1: 嗯，
0: 不错，是，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
1: 全给搅和了，这师傅怎么样？
0: 哎，光鼓掌就行了。
1: 嗯，
0: 领导讲完话，
1: 嗯，
0: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1: 嗯，
0: 领会领导的精神，
1: 嗯，
0: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 这些个套话。
0: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了
1: 啊。哦，这就完了。
0: 我们那单位嘛，
1: 嗯，
0: 前三天开俩会，
1: 会就这么多。
0: 当然了，
1: 都什么会呀？
0: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主任主持的，
1: 嗯，
0: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0: 非常有派。
1: 啊，
0: 同志们，
1: 啊，这是他们主任。
0: 同志们，
1: 这就要说话了。
0: 嗯，同志们，
1: 往下说呀。
0: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 怎么呢？
0: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 括号
0: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 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好好好。哎，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这干嘛呢？这
0: 您不是 Hello Kitty？
1: 不，这干嘛呢？这
0: 领导低调鼓两下就得了。
1: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0: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啊，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 嚯！
0: 当然了，
1: 嗯，
0: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1: 嗯，
0: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 都谁来了？
0: 姜昆，
1: 啊。
0: 李锦兜，
1: 嚯，
0: 石胜杰，
1: 嗯，
0: 石富宽，
1: 嗯，这都一帮说相声的。
0: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 哦，都谁是标兵啊？
0: 方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运伟，李景。哎，
1: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1: 啊。哦，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哦，
0: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
1: 嗯，
0: 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1: 哦，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
1: 哦，
0: 最后这句，
1: 嗯，
0: 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 你看看，
0: 所以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
1: 嗯，
0: 鉴别盗版，
1: 嗯，
0: 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逗唱，吃一顿错。
1: 哎，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
1: 嗯，
0: 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 啊。哦，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1: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

0: 话，
1: 还早晚一定出事了。没错，
0: 那出什么事儿了？
1: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了焰火晚会。嚯，一放炮坏了，
0: 怎么着？
1: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0: 啊！
1: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0: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1: 我们那写着禁止焰火了。
0: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1: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0: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
1: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0: 那干嘛去了？
1: 外边放炮去了。
0: 对。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1: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0: 这就又开一会，
1: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0: 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听见了吗？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0: 是显得悲痛。
1: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你这地儿长调门。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0: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对了，
1: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0: 领导都谁呀？
1: 蒋坤、
0: 霍、
1: 李锦兜、石胜杰、石富款。
0: 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1: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0: 谁是肇事者？
1: 房清平
0: 啊，
1: 曹运锦，
0: 嚯，
1: 何云威，李景。
0: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1: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停候处理。
0: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
1: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0: 接茬主持。
1: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地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0: 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1: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0: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1: 共创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界。
0: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1: 你说的还真对。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0: 了。就这么快？
1: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0: 开什么会啊？
1: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0: 就别开了就。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哎，
7: 你说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啊，你是想先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

0: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1: 哎，你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0: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1: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0: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0: 担心面试啊。
1: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0: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1: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圣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0: 什么意思？
1: 那都喝多了。
2: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的、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3: 刘秘书。我来应聘。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2: 好，请讲，请讲。
3: 我谈一谈。
2: 好，
3: 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2: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3: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2: 你这是高兴？
3: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
2: 哦，
3: 而且很能喝。
2: 你能喝多少酒啊？
3: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2: 叫什么？
3: 酒井。
2: 酒。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2: 提干了，
3: 开除了。
2: 开除了？怎么搞的？
3: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2: 你喝了多少酒？
3: 我喝的不多呀，酒杯。
2: 酒杯？多大的酒杯啊？
3: 装3两的。
2: 2斤7两的酒啊？
3: 度数低。
2: 多少度？
3: 67。
2: 酒精啊！哎呀，我的妈呀！
3: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2: 好的好的，
3: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2: 难得的人才啊！
3: 鼓励我，你鼓励我。
2: 好，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3: 我上那干什么？
2: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3: 退货？
2: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3: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2: 一定要管好。
3: 行。
2: 哎，看来这个人是有，
3: 是不是
2: 开发票？
3: 开发票？
2: 是的，要开发票的呀。
3: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2: 啊。对对对，
3: 这事儿我常办。
2: 好的。
3: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
2: 哎，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
3: 啊、哦、那不够吃，
2: 多开几张。
3: 多开发票。
2: 别打出来，
3: 不退货。
2: 记住，不要退货。
3: 放心吧，
2: 不要退货。
3: 放心。
2: 哎呀，这个人才很难。
4: 我来应聘。
2: 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4: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2: 哦，好，请讲。哎，
4: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代为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
2: 哦，你的特点是？
4: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2: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4: 哎，对，果酒、
2: 啊、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
4: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2: 是的，
4: 这个东西一般人受不了啊。
2: 是的、哎、
4: 我没事。俺都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2: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4: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
2: 哦，
4: 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这太不文明了。
2: 是的，
4: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你眼神过去了。哎呀，
2: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吧、啊、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
4: 哎，
2: 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啊、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
4: 哎，
2: 记住。
3: 好，
2: 陪好啊。
4: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2: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4: 套餐
2: 就是每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嗯，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4: 哎呀妈，几个东西！
2: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加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4: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鹌鹑蛋不是带
5: 请大王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4: 秘书，您放心吧。
2: 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3: 很。部长不对，后半截你跑了，可鞋都落这儿。
2: 回来了，
3: 给你送鞋的，来穿上皮鞋。
2: 我是刘秘书。
3: 你是谁？
2: 刘秘书。
3: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2: 哥花了眼了，
3: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2: 怎么回事？
3: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
2: 祝贺你，
3: 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2: 谁站稳了？
3: 我没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2: 我是不胜酒量，
3: 感情甜甜一甜，感情深一口闷。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2: 问题解决了？
3: 什么问题？
2: 退货的问题。
3: 退什么？该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2: 那你白喝了。
3: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2: 不是，
3: 我应聘那事儿。
2: 你回家去听。
3: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2: 你给我发票回来怎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4: 哎呦，
2: 你的身体。
4: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后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2: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4: 没事，我挺得住。
2: 多好的同志。
4: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2: 他有什么反应啊？
4: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的。
2: 头晕？
4: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2: 又下酒水啊。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4: 我给吃了。
2: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边是一只金戒指。
4: 哎呀妈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刘秘书，我找到你了。
2: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哟，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0: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0: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1: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0: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1: 嗯，
0: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1: 能接受加班吗？
0: 不能接受加班啊。
1: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0: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1: 嗯，
0: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1: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0: 怎么的？
1: 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呀？
0: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1: 你学学马季、赵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9: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10: 嗯，
9: 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0: 还挺客气。
9: 第一次来，
10: 嗯，
9: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10: 怎么呢？
9: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10: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9: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10: 没来过呀。
9: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10: 都挺关心的嘛。
9: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10: 展览啊！
9: 欢迎大家参观呢。
10: 哦。
9: 咱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10: 啊，是吧？那也是自然灾害。
9: 行，这个今天呢，
10: 啊，
9: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10: 再有呢，
9: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10: 你们。

0: 我们公司
1: 什么事儿？
0: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1: 是吗？
0: 我们公司说了
1: 啊，
0: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1: 嗯，
0: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1: 还有奖？
0: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1: 不错呀。
0: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1: 啊，
0: 美发器。美发器
1: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0: 啊，
1: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0: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1: 可以。
0: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1: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0: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1: 嗯，
0: 喝酒有量的，
1: 啊，
0: 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1: 好，
0: 嗯，
1: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0: 对，找能喝酒的。
1: 找他干嘛呀？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1: 哦，
0: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 这么大作用？
0: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
0: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 那叫不正之风。
0: 是啊。
1: 那有人推荐吗？
0: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1: 嗯，
0: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 是吗？
0: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 开个大会，
0: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 都有怎么说的？
0: 争先恐后。
1: 嗯，
0: 我说两句。
1: 哦，
0: 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 啊，
0: 我觉得太正确了。
1: 是吧？
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 哦，
0: 是应该成立这个
1: 嗯
0: 公关部。
1: 对，
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 怎么叫劝酒？
0: 哦，劝酒 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 哦，
0: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1: 嗯，
0: 年富力强，
1: 好啊。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
1: 嗯，
0: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好。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
1: 嗯，
0: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好，闹了半天，这位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1: 嗯，
0: 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杯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
1: 哦，
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1: 啊，
0: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
0: 啊，
1: 什么叫酒星呢？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 啊，
0: 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
1: 嗯，
0: 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
0: 嗯，
1: 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
1: 啊，
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33见酒。
1: 怎么叫33见酒呢？
0: 比赛之前
1: 啊，
0: 先试喝3杯。
1: 干嘛？
0: 品尝3杯。
1: 哟，
0: 垫底儿3杯。
1: 你瞧，
0: 33见酒不算数。啊，
1: 这回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1: 嗯，
0: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33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2箱二锅头。
1: 哟，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3宿4宿不睡。

0: 跳舞三步四步都会。嘿，喝酒七两八两不对。
1: 哎，啊，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嗯，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哦，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嗯，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了。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哦，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哎，你呀，嗯，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啊，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哦。11点钟进厂。嗯。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
1: 哎，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嗨，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这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啊，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哟，罚款20000。嗯，每周停电一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嗯，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你先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啊，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呀？
0: 我们是民办小厂。哦，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嗯，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嗯，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啊，
1: 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嗯，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嗯，大家许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啊，嗯，喝酒数他八间了。
1: 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嗯，这么说吧，
1: 说
0: 真有点13大精神。
1: 哎，先等会儿啊，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嗯，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 嗨，嗯，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嗯，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嗯。这手握着胳膊。哎呦，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的。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嗯，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嗯，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 哼，啊，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啊，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啊，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
0: 正在说到这儿，嗯，打外面进了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我，你是谁呀、啊？
0: 我是人。嗯，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啊？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哎，告诉你
1: 说，
0: 33见9是也。
1: 哟，您就是33见9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那、
0: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哦，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这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就没白喝呀、
0: 啊，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到零上了。哎，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先是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哎？
0: 行了，这样得可以。哎，这样。
1: 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嗯，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嗯，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哦，滴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嗯、哦、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啊、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嗯，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走走走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啊，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嗯。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2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有点意思。
1: 行了，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哎，您是领导。哎，久闻您的大名。嗯，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嗯，请您多谅原我。哎，
1: 请您多原谅我。
0: 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正例。
1: 你呀、啊、也醒醒酒吧。
0: 您呢？嗯，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嗯，没完了你。
0: 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啊，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地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嗯，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他也醉了。

举杯，羡慕他可以提早躺平。而坐在一旁的许剑锋却一直阴沉着脸。1996年出生的许剑锋是贵州省人，哥哥许国华比他大6岁，兄弟俩感情甚好。许国华大学毕业后和同学张翠文结婚，之后创办了一家经营特色农产品的公司。经过几年打拼，公司做得有声有色。许剑锋毕业后进入哥哥的公司，从基层干起。干了几年，许剑锋觉得自己摸清了门道，便辞职自己开公司，给哥哥的公司做供应商。这几年，许剑锋在哥哥的照拂下，日子过得很不错。如今哥哥不在公司做主了。许剑锋很是担忧。年后，许剑锋几次三番找到哥哥，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公司的掌控权，还说在生意场上，女人肯定是不如男人有优势，而且为了公司，哥哥付出不少，如今退居二线，难道心里就没有一丝不舒服吗？许国华笑着安慰弟弟，说自己这几年为了做生意，身体差了很多。如今公司发展良好，可以放心交给妻子，自己想趁机调理一下身体，享受下生活了。末了，许国华还提醒许剑锋，让他多帮衬点张翠文，不要总是做一些不合乎公司流程的事儿。许剑锋表面答应，心里却觉得是嫂子在背后嚼舌根，见劝不动哥哥，很是失落。没多久，发小李凯军找他吃饭。席间，李凯军对着许剑锋大吐苦水：“哥们儿，我被裁员，家被离婚，你说我是不是霉运上身呐？”许剑锋震惊地看着李凯军问：“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说啊？”李凯军苦笑道：“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看着面前憔悴的李凯军，许剑锋替他不值。李凯军长得高大帅气，大学毕业后找关系进入了一家国企，后来经人介绍和在银行工作的陈丽结婚。可婚后两人总是吵架，过得并不幸福。没想到去年年底，李凯军所在的国企进行改革，他被裁员了。得知李凯军丢了工作，陈丽迅速提出了离婚。所幸两人没孩子，很快就办完了离婚手续和财产分割。李凯军试图重新找工作，可简历投出去不少，面试的机会却寥寥无几。不得已，李凯军这才找到好哥们许剑锋。许剑锋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可自己做的小本生意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唯一能给李凯军机会的就是哥哥的公司。可如今哥哥不做主了，只能找嫂子张翠文了。许剑锋特别不想跟嫂子打交道，以前他为了减少资金压力，总在哥哥那里赊货，常常是等自己的资金回笼了，再把之前的货款补上。不仅如此，有时候遇到资金缺口，他就舔着脸找哥哥帮着解决。为此，嫂子很不满意，好几次都用话内涵他。如今为了好兄弟，他不得不面对嫂子。可让他诧异的是，张翠文没有拒绝，还说自己的确差个司机兼助理。李凯军既然是他的发小，又知根知底，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当即同意李凯军来公司上班。许剑锋把消息告诉李凯军后，李凯军欣喜不已，当即对着许剑锋说：“还是你够哥们儿，这人情我记下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就这样，李凯军在许剑锋的安排下在张翠文的身边工作了。有了工作，李凯军整个人都精神了。有次李凯军和许剑锋一起吃饭时，谈起张翠文，不免称赞道：“你嫂子不仅气质好，能力也出众，有这样的老婆，你哥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许剑锋揶揄道：“这样的女人太厉害，一般男人可驾驭不了，我哥不就是被逼得退居二线了吗？”李凯军却不认同，反而无比羡慕：“我如果有这样的老婆，也乐得回家坐享其成，操那些心干什么？”许剑锋懒得和李凯军解释，但时不时会约着李凯军喝酒吃饭，每每都能从李凯军那儿了解一些张翠文的最新动向。当许剑锋得知张翠文准备公开招标一些新的供应商后，他也私下问过哥哥，可
可哥哥

让他直接找张翠文，还说什么都是一家人，只要条件相当，照顾谁不是照顾呢？许建峰明白，这是哥哥的推脱之词，只好拜托好兄弟李凯军。和李凯军见面后，许建峰直言道出了自己的请求：自从我哥放权给我嫂子后，我的生意难做多了。不是我不相信我嫂子，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既然视我为兄弟，现在又深得他信任，就帮着我多盯着点儿。有个什么风吹草动，赶紧告诉我，我和我哥都谢谢你。见哥们说得这么诚恳，李凯军当即拍着胸脯保证，说有自己在张翠文身边，让他们100个放心。此后李凯军经常给许建峰通风报信，比如张翠文又跟哪家公司达成了合作，张翠文又在什么项目里投资了多少钱，张翠文最近和哪个老板走得比较近等等。有了这些消息，许建峰对各个公司里的运作了如指掌。有时候他还跑到哥哥跟前吹风，说张翠文又投资的新项目，自己也想参与一份。可哥哥每次都像打太极一样，不是说要跟嫂子商量，就说目前这个项目风险高，劝他不要掺和。久而久之，许建峰觉得哥哥不像原来那么大方的。一段时间后，许建峰觉察到李凯军有些不对劲儿。每次约他喝酒撸串，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没多久，一些闲言碎语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说李凯军和自己的老板张翠文搞在了一起，张翠文准备和老公许国华离婚。许建峰当然不会相信，但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他不放心，当即质问李凯军。李凯军指天发誓说没有这回事儿，还说如果许建峰不相信，自己可以立刻辞职。见李凯军都这样说了，许建峰才放下心来。许国华和妻子张翠文是一对白手起家的夫妻，可当公司步入正轨后，许国华却把财政大权交给了妻子，自己每天钓鱼、遛狗、逗娃，活得很是自在。可他的怡然自得却急坏了弟弟许建峰。为了保住哥哥辛苦打下的江山，他剑走偏锋，让发小监控嫂子的一举一动。这样的操作真的能保哥哥的婚姻和财产无忧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临阵倒戈。

2026年1月29号，许国华告诉弟弟自己准备和张翠文离婚了。许先锋大为震惊，忙问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许国华这才告诉他，自己和张翠文已经找到了真爱，他决定放手，好聚好散。张翠文已经找到了真爱，他决定放手，好聚好散。张翠文找到了真爱，许建峰被这话雷得外焦里嫩，他当即试探着问：“这个男人是谁？”许国华深深地望了他一眼，缓缓说出了一个名字：李凯军。许建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凯军可是我的发小啊。”许国华却苦笑着说：“这是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情我愿的事儿。”那天晚上许国华喝醉了，没有回家，在许建峰家凑合了一晚。第二天许国华刚离开，许建峰没有打招呼就跑到李凯军家里找他对质。可他万万没想到，竟然在李凯军家看到了穿着睡衣且神态慵懒的张翠文。那一刻许建峰什么都明白了，愤怒像一头放出笼的猛兽，直接涌上许建峰的心头。他当即冲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朝着李凯军就是一阵猛砍。一旁的张翠文见状，一边大叫着让许建峰冷静，一边上前劝阻。可许建峰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拿着刀不管不顾地朝着两个人挥舞。张翠文找到自己的手机，立马拨打了110。没多久警方赶到现场，将许建峰控制住，随后将其带走。经鉴定，李凯军面部损伤程度被

评定为轻伤一级，张翠文面部、颈部损伤程度分别被评定为轻伤二级。许建峰被捕后，许国华通过律师把自己婚姻的真实情况转达给了许建峰。早在许国华退居二线之前，他和张翠文之间就因为公司经营理念不同频频产生矛盾，加上生意做大后，很多亲戚朋友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他们这里赚钱。许国华面子薄，被这些所谓的亲朋好友刮了不少油，其中就包括自己的亲弟弟许建峰。张翠文则相反，他原则性很强，丁是丁，卯是卯，这样一来，张翠文没少为许国华家里的那些亲戚和他吵架斗气。不仅如此，经过几次大事件后，证明张翠文的决策和管理能力都比许国华强。为了避免争吵，也为了公司能够正常运营下去，夫妻俩商定，公司由张翠文掌舵，许国华退居二线。许国华毕竟是个男人，心里对妻子有再多不满，对外也要强撑面子，所以他才对外说是自己主动放权，想半躺平享受生活。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谎言竟然让弟弟着急上火，剑走偏锋地为自己维稳。他后悔自己没有把真实情况早一点和盘托出。案发后，李凯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恢复得很快，警方对其询问案件经过时，他讲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当初他受许建峰委托在张翠文身边当眼线时，他是尽职尽责的，只是随着接触的深入，他真的爱上了张翠文。他不仅看到了这个女人强势的一面，也看到她疲惫脆弱的一面，打从心里心疼她。特别是当他得知张翠文和许国华只是为了公司和孩子才绑在一起后，他才决定向张翠文表露心迹。另一方面，他觉得下半辈子如果真能跟张翠文在一起，也就提前实现了阶层跨越。但他没有把自己当眼线的事儿告诉张翠文，只是用各种借口不再向许建峰透露张翠文公司的消息。同时他催促张翠文尽早和许国华离婚，既然没有感情，何必要硬绑在一起。他原本打算找个时间向许建峰解释清楚的，只是没有想到许建峰竟先打上门来。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位受害人，张翠文也向警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和许国华矛盾已久，虽然许国华在自己的逼迫下退居二线，但他知道许国华心里是有怨气的。他只要跟许国华商量公司的事儿，许国华就是一句你能力强你做主，问我干什么。他要是压力大了应酬累了，想向许国华抱怨下，许国华就会讽刺道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仅如此，他们夫妻间除了在外人眼里恩爱外，回到家都是个人进个人的房间，加上孩子一直读寄宿学校回来的少，家就显得越发的空旷。自从李凯军来到他身边后，他才感受到了久违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每当他熬夜加班应酬到深夜疲惫不堪时，都是李凯军在身边陪着他等着他，给他买宵夜、买胃药、买醒酒药。水滴石穿，张翠文一点一点地被李凯军的温情所俘获。经过慎重考虑，他向许国华提出了离婚，而且两人经过协商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书，孩子归许国华抚养，公司由张翠文继续经营，每年给许国华 30% 的分红，夫妻名下共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是对半分。张翠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和许国华离婚竟然会让小叔子许建峰如此疯狂。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李凯军竟然是许建峰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事到如今，他不敢确定李凯军是真心爱自己还是别有所图。最终，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许建峰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凯军和张翠文的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呢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关注就可以加入到百姓热线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您呢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反映诉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说明2026年版的主要的内容。在这版内容当中，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了说明。一个是免疫程序表，是以表格的形式展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疾病的名称、疫苗种类、接种途径、剂量、接种年龄等内容。还有一般原则，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接种部位、同时接种原则、补种通用原则等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三是每种疫苗使用说明，对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与接种方法、补种原则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还有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呢，是常见的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要求。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并且参考国内外指南文件，针对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的健康状态等，都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以后我们儿童啊，像在接种疫苗方面就会有操作性更强的，也是我们更加科学的接种疫苗的一些办法。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徐先生咨询，经开区高铁以东的三条道路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徐先生咨询的高铁以东的三条道路是属于固镇经济开发区的金五路、金四东路、纬四东路、桃花埂路，就是纬六东路建设工程总承包项目，位于固镇经济开发区高铁东侧，全长大概是8公里，总投资 1.5 亿元，建设内容涵盖路面、管网、交通、量化以及绿化工程。目前三条道路的主路面都已经完工，具备了通车条件，剩余的量化、绿化等附属设施也正在推进实施，预计9月底前完工。叶先生反映，王庄西南村80年代建的房子，为什么办不动产的时候要交1000块钱的测绘费？啊，经过了解，叶先生他们这一户的不动产证书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办好了，不动产登记中心严格执行国家以及省市收费政策，不动产登记业务不收取测绘费，测绘相关费用不属于登记中心收费的范围。所以说叶先生呢，您看到这个反馈以后，您再了解一下啊，您当时是去办不动产证的时候是不是交给了不动产这个中心登记中心1000块钱的测绘费。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和我们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的参与。说到喝酒啊，往往遇到一些快乐的事儿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聚会啊，大家都少不了呢要喝酒。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就是酒后呢，可能在酒局当中的某个人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一块儿去喝酒的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周某和朱某呢是同村的邻居。一天，朱某在家里设宴，邀请周某等四名亲友聚餐，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啊。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喝酒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适量喝酒，全程也没有人劝酒灌酒，周某还主动的为别人来倒酒。这天酒后，周某呢有轻微的酒后的状态，但是意识很清楚，表达也很清晰，整体状态是完全可控的。结果酒后呢，这个周某啊心存侥幸，执意要驾驶机动车上路，最终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致他自己重伤，并且构成了一级伤残。那这事儿发生以后呢，周某就把聚餐的组织者啊，也就是朱某，还有所有的一块儿喝酒吃饭的人全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啊大家赔偿他的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这样的经济损失。那如果让您来看他的这个起诉这样的一个案件，您会怎么样来判决呢？就是和周某一块儿吃饭喝酒的这些人要不要赔偿他的全部的这些经济损失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啊。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次聚餐是属于亲友之间的情谊往来，喝酒的时候也没有劝酒灌酒这样强迫的饮酒行为。从现场处置情况来看，周某呢也没有醉酒啊，也没有人强迫他喝，所以呢聚餐的组织者和同席人员不需要对他承担护送、照料、监护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酒后不得驾车这样的法律规定，他应该对自身的行为负责。最终呢，法院驳回了周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那听了这样的一个判决，不知道您呢是否认同啊？那酒后出事，同席者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这个案子明确了共同饮酒责任认定的规则，担责与否核心看是不是存在过错。比如说正常自愿适度的聚餐饮酒属于情谊行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出现强迫、逼迫喝酒啊，明知道他人都不适合喝酒仍然劝他喝，或者是发现同伴醉酒遇险又放任不管，没有尽到救助照料义务，这样有过错行为的时候，跟他一块儿喝酒的人才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具备完整的行为辨识和自控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经人劝阻之后，你还要去酒驾醉驾，你也不是说酩酊大醉啊，相关损失后果应当由您本人来承担，无权向同席人员和聚餐的主办方来索赔。所以说您看啊，本来聚餐呢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因为周某喝了酒之后有侥幸心理，结果呢造成了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发生。那么发生了之后呢，他又怪别人啊，又没有人劝他灌他，还要去怪别人，让别人来为他自己的这种侥幸和违法来买单。那通过法院的判决，我们也应该知道，如果说啊同席饮酒要承担责任的话，是需要有一些过错的行为。那今后啊，如果是亲朋好友聚餐，这是免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大家呢都能够适量的饮酒，或者是自己来控制好自己的酒量。席间呢，大家也不要去劝酒灌酒啊。万一说发生了一些什么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你劝酒灌酒啊，强迫大家喝酒，那这个呢都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

0: 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的私信发送123，然后扫描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呢能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这次的世界杯啊，有不少朋友呢关注到了挪威队的球星哈兰德啊，哈兰德凭借他惊人的表现哈、刷屏网络，身高1米95，体重94公斤，在球场上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和续航能力。在2022年的纪录片里边呢，哈兰德的重大决定里边啊，他透露了自己每天吃的东西食谱，什么食谱呢？我们来听听啊，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再搭配饮用生牛奶，并且他自己还把这个吃法称为魔法药水。哎呀，一听到球星同款的食谱，您是想要试一试吗？因为看到他的这样的一种运动能力，这样一种身体的素质，是不是也想让自己参照他的这种吃法啊，让自己也能够更加的筋骨强壮一点啊？哎，但是啊，先别急啊，您想要尝试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哈兰德食谱呢，因为这场世界杯哈兰德的这种表现冲上热搜，甚至引发了网友的模仿和挑战。但是啊，这个饮食模式不适合普通人，除了存在热量摄入过剩和维生素 A 中毒的风险，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没有经过80消毒的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其实经常接触或者是生吃牛羊肉以及没有经过灭菌的奶制品带来的远远不止营养问题啊，还有一种叫布鲁氏菌病的这样一种隐蔽的人畜共患病，有这个风险。还真有这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今年的4月份，家住河源的一位姑娘小陈就发起高烧，体温39度，反复发烧，又伴随剧烈的寒战、盗汗、全身乏力，右锁骨和右肩膀也钻心的疼。在当地医院检查尿常规显示有白细胞，医生就按尿路感染来进行治疗。可是呢，怎么治疗都没退烧，人也越来越虚弱，他辗转了好几家医院，做了血常规、 CT、 B 超，总之呢能想到的检查呢都查了，始终查不出来问题。最终他妈妈就带他到了广州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病科啊，找到了一位罗润奇主任医师来看诊。这位罗主任呢，他没有急着开检查单，他先调阅了这位小陈姑娘啊在当地医院的所有的病历和化验单，发现啊她的尿常规虽然有白细胞，但是抗感染治疗超过1个礼拜一点效果没有，所以这并不符合普通尿路感染的这种自然的病程。接诊过程当中呢，结合他反复发热超过1周，抗生素无效，又有关节疼和盗汗这个特征，又得知小陈家和邻居家多年以来售卖羊肉，而且家人和邻居也曾先后出现过发烧、腰疼这样的症状，甚至有人被确诊是布鲁氏菌病，所以呢，罗主任高度怀疑啊，他就是布鲁氏菌感染。因为这种病它是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和社区聚集性，如果周围环境当中有多个感染者，说明这个区域的暴露风险非常高啊，不是说个体偶然的一个事件。果然呢，几天之后他的血培养和布鲁氏菌抗体检测结果就出来了，血培养提示布鲁氏菌生长，抗体检测阳性，他确诊为布鲁氏菌病，也就是俗称的啊，比较简单一点的叫布病，布就是布料的这个布。确诊之后，罗主任进一步了解他的家族史，逐步还原了这条隐秘的感染链条啊！因为小陈的父母在家中长期从事生羊肉的售卖，经常宰杀羊只处理生肉。3年之前，他父亲开始出现剧烈的腰疼，疼到走路困难，辗转多处都被当成是腰肌劳损来治疗，效果当然不好。一直到做了腰椎的 CT， 提示化脓性脊柱炎，才进一步查布病抗体，结果呢是阳性。但是发现的太晚了啊！ 这种步病脊柱炎是步病最典型的重症的并发症，它能够导致椎体破坏，椎旁脓肿，甚至脊髓受到压迫致残。而他的父亲同时患有尿毒症，基础病的病情也很严重，治疗非常困难。最终呢，他的父亲因为尿毒症去世，但是步病脊柱炎也让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啊饱受折磨。在他的父亲确诊之后，医生建议全家筛查，当时呢，小陈的母亲抽血查了步病抗体，结果呢也是阳性啊，但是他本人没有什么发烧啊、关节疼啊、不舒服的症状，一点没有。所以呢，他的母亲是属于隐匿性的感染，在所有的布鲁氏菌血清阳性当中，大约1/3是没有症状感染。哎，但是这类感染者虽然说暂时他自己是没有症状的，没有感觉的，但是一旦免疫力下降啊，随时就有可能会发病，也会持续污染环境，造成家庭的聚集的感染。所以布鲁氏菌主要是寄生在牛羊肉猪啊，这样牛羊猪这样的家畜体内，主要是通过这么一些途径感染，一个是直接接触传播，你比如说宰杀售卖处理生肉的时候，这个病菌经过皮肤破损或者是黏膜侵入，即使皮肤没有明显的伤口，你长期高频接触也有可能是会感染的。还有消化道的传播，这个普通人是最容易中招的。那怎么传播呢？就是你吃的这个牛羊肉啊，它没有彻底的煮熟啊，烧烤涮肉，还有喝了没有经过灭菌的生羊奶、牛奶，这是步病进入人体的常见的途径。还有就是呼吸道传播，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词儿，气溶胶。因为在宰杀售卖生羊肉的环境当中，带菌的血液、组织液、排泄物会形成含菌的气溶胶，非常微小的液滴和粉尘啊，悬浮在空气当中，即使没有直接接触生肉，只要在这个环境中呼吸，就有可能吸入气溶胶而感染。步病它被列为生物安全二级病原体，实验室操作必须在生物安全柜当中来进行。这个小陈姑娘呢，她虽然并不卖肉，但她经常经过自己家和邻居家的羊肉的摊位，家里也常年存放生羊肉，所以空气中的气溶胶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就是间接接触，你看家里边的砧板、刀具、门把手、地面，这些被生羊肉污染之后，如果没有严格消毒，皮肤接触之后再触摸口、鼻、眼，同样可以造成感染。而且步病人传人是非常罕见的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父母亲传染给他的，他极有可能是吸入了气溶胶或间接接触污染物环境而感染的。所以说如果啊住在养殖或者是售卖生肉的社区周边，或者是家里人从事这个行业，一旦环境中出现大量的布鲁氏菌，周围人群的感染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了。小陈姑娘确诊以后啊，立刻呢给他进行对症的治疗啊，用药2天之后发热和关节疼痛就明显缓解啊，整个疗程需要6到8周。小陈呢要继续治疗，他的妈妈呢也在接受治疗啊，虽然说他是一个隐匿性的。这种病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临床的表现不典型，他症状多样啊，有时候他可能像感冒、关节炎、腰椎疾病啊，甚至有时候表现出抑郁的状态，还可以表现出反复的低热、午后高热、夜间盗汗、全身乏力、关节酸痛、腰背疼这样的一些症状。步病的急性期规范治疗，治疗率是在 95% 以上，基本上不留后遗症啊，这个倒是挺好的啊。一旦延误成慢性或是并发脊柱炎，治疗周期长达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以上，致残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而且它最折磨人的并发症就是脊柱炎，占所有步病并发症的半数以上，患者持续的腰背疼、脊柱破坏、活动受限，严重者呢就会致残。这个呢是我们从食谱了解到的容易啊得这样的一种病。那听了之后呢，大家可能也有点担心，哎呦，那我这个会比如说我买菜的时候会对吧，走这个卖肉的这个摊子里边，或者我经常去买菜，我家就是我买菜，我每天都要到肉摊儿，我怎么办？其实预防的也不难啊，关键呢在于管住嘴，防接触，警惕环境暴露，早筛查。那应该是具体怎么来做呢？一个是不吃生的半生的牛羊肉，不喝生奶， 你涮羊肉、吃烤肉、牛排都要全熟，不喝任何未经灭菌的生羊奶、牛奶，不吃自制的未经检疫的奶制品。这个布鲁氏菌啊，60度以上加热就能灭活，所以说彻底的煮熟就是最强的防护。还有处理生肉的时候要戴手套，生熟啊一定要分开，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如果是从事屠宰、售卖、加工牛羊肉的人员，应该佩戴手套、口罩，定期消毒工作服。如果是居住在牛羊它的养殖区、屠宰场、生肉售卖市场附近，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地面和物体的表面啊。孕妇、老人、免疫力低下的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环境，出现症状及早就医，主动告知暴露史。如果是反复发烧超过一周了，还有盗汗、乏力、腰背或关节疼，常规治疗无效，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有没有接触过牛羊或生肉，有没有喝过生奶，是不是居住在养殖或售卖生肉的环境附近，早查一次血培养或者是布病抗体，就可能避免几个月的误诊的痛苦。其实高危人群啊，应该每年都筛查。像从事牛羊肉养殖、屠宰、售卖、肉类加工的人员，建议每年都做一次布病抗体筛查。如果家里边有布病患者或者是隐匿感染者，居住环境又存在暴露的风险，那其他的家庭成员也应该主动的去筛查，别觉得我没感觉啊，没感觉有可能已经是隐匿者了。所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养成好的习惯也可以避免。因为往往一把没有洗干净的刀，一块没有熟透的肉，一瓶没有杀菌的鲜奶，布病就可能藏在这些生活细节里边。讲卫生，防接触，警惕环境暴露，布病呢可防也可治，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再回到我们节目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哈兰德生吃的牛心、牛肝、动物内脏，再搭配饮用生牛奶，那不是说每个人想学就可以学的。
4: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5: 啊，是的，我爱他，
4: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 有一天，
5: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我回来了，
4: 他真的回来了。
1: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4: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5: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6: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这种瘦身的减肥的神针啊，是不是大家都适合？通过我们介绍呢，我们也知道啊，并不一定大家都适合注射，它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最简单就是您去问问医生行不行啊。那也有人对这种瘦身的神针呢，也有一些问题想要知道，比如说我打了这个针，效果能维持多久啊？停药之后体重会不会反弹呢？临床的数据显示啊，停药半年内80%-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所以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这样一种效果。还有减到什么标准可以不用再注射呢？判断是不是可以停针，不能只看体重数字，临床上采用双重评估的标准，一个是 BMI 的指标，体重需要匹配自身的身高，对应的健康 BMI 区间，还有一个就是体脂率的核心指标，需要完成身体成分检测，女性体脂率降到20%左右以及以下，内脏脂肪指标正常。同时啊，其他的一些 诱发代谢疾病全都得到改善。如果

两项标准都达标，不用再增加用药的剂量，只要维持现有的最低的剂量稳定体重，就不需要直接停药。那么只注射不运动啊，是不是就能导致肌肉流失？有些人呢就不想运动，所以才想简单的办法去打个针。专家表示啊，仅靠针剂减重会流失大量的肌肉，不管是注射减重针节食，还是接受减重手术，单纯减少热量摄入，身体都会优先分解更易消耗的肌肉，后期才少量消耗脂肪，所以很容易诱发肌少症，衍生多种健康问题。用药期间呢，也要配合一些运动才可以的。所以说啊，像这样的一种减肥的神针，大家呢就不要对它啊抱有这种期待，过高的期待。如果您想要去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瘦一点，那您一定要去问完医生再说到底自己是不是适合。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最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减肥的办法呢，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啊，控制饮食，并且呢要适当的运动。好，节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0号晴转多云。感谢您收听和关于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香水是打火机，锤子还是打火机？你知道一个打火机拿到准生证要经历怎样严酷的考验吗？你知道出口欧洲的打火机和出口日韩的打火机有什么区别吗？接下来，欢迎进入打火机的世界。
3: 大家好，我是产业观察员小璐。打火机呢，作为平时再常见不过的用品，但相信大部分人并不清楚还有打火机产业。而在湖南的中部呢，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叫邵东，被誉为打火机之乡。在这里产出超过全球一半的打火机，它的一次性打火机的市场占有率呢，更是超过70%。那邵东的打火机产业是怎么发展的，又是怎么成为全球第一的？那今天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邵东，去看一看这打火机产业。
2: 湖南邵东自古人多地少，耕地不足催生了邵东人深厚的商业基因。邵东以传统轻工产业为主，素有百

0: 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打火机吧。
1: 好，
0: 这个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打火机呢。我们这个展厅的话呢，主要有八大系列的这个打火机，像这种砂轮机，后面演变成电子打火机、防风机、直冲机，很多种类型的八大系列100多个型号的这种打火机，在我们这里都有生产。我们这一款打火机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手机支架，可以放手机。针对不同我们的消费者，比如说我们的上班的白领，
1: 试一下，
0: 坐在办公室，他中午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可以躺在办公桌上面看一会儿或短视频之类的，就是很方便的。
1: 它这上面还有个开关，还可以亮灯哎。
0: 有一些不发达的这些国家啊，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啊不是很完善，
1: 嗯，
0: 然后呢经常遇到停电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停电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拿出来当个小手电筒在用，有一个车间，
1: 嗯，
0: 整个一天生产200万只打火机的一个车间，就专门生产这个带灯的这个打火机，在国外的也很畅销。像这款产品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它的案打很重的，我们要求的是48个月以内的小孩子他是打不动的，你可以试一下看。
1: 看这个速度，就是我按下去的速度明显就已经慢很多了，而且手再一使劲，像这种就不用很费力。
0: 对对，
1: 好细节啊。这种
2: 东翼电器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打火机企业，在展厅里摆放着上百种形形色色有趣的打火机，其中有些在日常也并不常见。
1: 您刚刚带我看那些打火机还都挺有意思的哈。我比较好奇，我们这个工厂它的规模大概什么样？
0: 我们这个工厂目前日产打火机700万只，
1: 嗯，
0: 整个邵东地区打火机生产量是2000万只的样子。
1: 哦，
0: 其中呢，我们有90%，
1: 嗯，
0: 是出口到国外，
1: 嗯，
0: 10%呢，内销。
2: 邵东的打火机产业2024年产值148亿元，现有企业114家，其中出口企业12家，从业人员6.5万人，年产量超过150亿只。据说这些打火机连起来足足可以绕地球6圈。这里出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占中国的70%，出口总量占中国打火机行业的70%，产品远销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看似小小的打火机其实并不简单，就连最普通的一次性打火机就有40个零件，而这些零件要经过12道工序才能组装完成。
1: 我了解到啊，像这样复杂工序的打火机，它10多年都一直卖1元钱，那邵东的打火机它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涨价？
0: 之前的打火机没有实现自动化改革，它的成本高，那么我们卖1块钱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到后面来，我们这个打火机经过了模组化还有自动化还有产业升级了之后呢，这个之后呢，我们实际我们的成本不升，其实我们的成本反降了。
2: 打火机产业因为对成本十分敏感而被称作流浪的产业，从19世纪初在欧洲诞生，打火机产业先后转移至美国、日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哪里成本低它就到哪里生根发芽，而一旦成本上升它就会寻找新的成本洼地。那么打火机产业是怎么来到邵东的呢？傅在华，邵东市顺发工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1992年从事布匹和五金生意的傅在华从广州了解到，国内的打火机行业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敢于冒险的他当即买了100个打火机带回邵东老家研究了起来。
3: 开了装窗了车，然后在生产过程中你不会就在拆，反复的拆反复的装，然后就做对了嘛，这个产品就生产出来了，
1: 然后就自己开始搞了，
3: 然后自己就买配件回来搞。那个时候我们是家庭式的小作坊，没有工厂，
1: 嗯，
3: 就是一个屋子两个屋子就招些人在里面做，自己也在做了。因为你是小家庭式，什么东西都是原始在不一样的，
1: 所以说原始法，
3: 怎么原始法？那个打火机要手工一个一个的装，就是每一道工具每一道配件 都要一个一个的去。

0: 他一天能做的几百罐、几十罐，所以说又慢又笨。
1: 虽说做出的打火机品质并不算好，但在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傅在华的小作坊总算生存了下来。看到傅在华挣了钱，身边的朋友们也动了心。
0: 人家要学做打火机，我说可以啊，我告诉你，做我提供配件，提供技术支持啊。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广东那么出名，我邵东能不能大家做起来也出名了呢？买打火机找邵东，是不是？我当时就这个想法，没有怎么说不告诉人家。很多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人家也是慢慢的小家庭式的做，就越做越多了嘛，越做越大。
1: 厂区一角闲置的老厂房，无声地讲述着当年艰苦的创业故事。从沿海地区买来零件组装，成本并不占优势。邵东的打火机工厂能够生存下来，靠的是人力成本优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名声，却先迎来了危机。2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日益繁荣，出名声却先迎来了危机。2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日益繁荣，一些内陆地区出现劳动力外迁，本地用工成本上升，邵东便是其中之一。这使得对成本极其敏感的打火机产业面临十分窘迫的处境。面对这种情况，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创一代们如何度过危机呢？
0: 你在别人那里采购的时候还有一个成本问题吧，还要赚你的钱呢，是不是？你自己做的话，肯跟他买的话，那有竞争优势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做配件。
1: 傅在华做打火机配件是那个时期邵东打火机厂商的一个缩影。从沿海地区购买配件，不仅有利润差，还有运输成本。为了产业能够生存，邵东人吹响了进军打火机配件市场的号角。
0: 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到沿海地区采购嘛，但现在就是自己做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打火机的外机头，我第一个配件就是做这个。
1: 在政府部门和打火机产业协会的引导下，配件企业有序进入，合理布局，形成以邵东城区为核心，周边30公里范围内有着10余个产业聚集区的布局。
2: 我了解到啊，邵东现在有打火机的相关企业114家，其中呢，它的生产企业只有27家，而配件企业有87家。比如说呢，像打火机的外壳啊、防风罩啊、内胆啊，它都有专门的企业在生产。就比如说啊，像这里这个电子点火器，本地企业啊可以把它的成本降到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就相对于过去从外地采购啊，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1: 在电子打火机里，最精密的配件当属电子点火器，这个小东西由12个部件组成。只需施加15牛力，弹簧蓄满力后瞬间释放，锤击2片反向叠放的压电陶瓷。这种陶瓷只要受一点点委屈，上下表面会立即产生电子流动，与中间铜片汇聚，最后在出口处放电点火。在东义电器的隔壁，邵东博森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做电子点火器的配件厂。
2: 那你们在这个行业做了多久啊？
3: 我参与的时间不算很久，但我父亲他们也参与20年左右有了。
2: 20年左右，专门去做这个电子大概多久？
3: 我专门做这个电子是后期功课的，我们前期做的是电子配件，做配件有很多年了，因为电子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1: 年轻的工厂主理人肖强峰刚刚从打火机产业创一代的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在他的记忆里，从小自己的家里就和电子点火器紧紧地绑在一起，尤其是核心部件压电陶瓷。
4: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叫压电陶瓷。你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困扰我们好多年。我们邵东这边一直想做成产业链，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做了好多年都没成功。这个东西难在哪？主要是难在它的配方。我父亲做了近10年才成功。以前的时候，我父亲经常是几个月不回家，就是待在厂里研制这个东西。
2: 那你们研发出来这个之前，工厂具体是什么状况？
4: 研发出来之前，这个东西，像我们做电子， 做电子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在沿海那一块采购的。
5: 嗯，
4: 那时候有物流成本啊，各方面的成本就会高很多。现在自己生产了，相对而言成本价格就会压下来一些嘛。
1: 对于出厂价只有几毛钱的一次性打火机来说，几分几厘钱的成本也必须要考虑。肖强峰父亲与同行坚持自研邵东本土压电陶瓷的执着，根源正在于此。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还好，自从做了这个压电陶瓷，好像慢慢的变成家里条件有点差了。因为那个东西它做成功了，那它就是一个产品，如果没做成功的话，它那个原材料就变成废品了，基本上跟泥巴差不多了，变成这种东西了。所以那时候很大的投入都投进去了。
1: 在邵东组建打火机配件产业链的过程中，电子点火器尤其是压电陶瓷技术是最后一道被攻克的难关。
3: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成品了，经过封销检验，然后装一下箱就可以拿去卖了。
2: 那这样一个东西，它你们往外面出的话，大概多少钱？
3: 现在的话，这个大概就是个五分钱一个左右。
2: 早期嘞？
3: 早期那就有点贵了。早期的话，早几年可能要个一两毛钱一个左右。
2: 那这价格区别挺大的呀。
3: 对。
2: 那也难怪哦，难怪你们父辈一直在坚持说要攻克这个技术。
3: 就是嘛，想把这个产业链留下来。
1: 现在肖强峰主理的这家工厂日产电子点火器500万个，为邵东本地的打火机生产企业省下了一大笔成本。
2: 通过一个小小的电子点火器啊，我们看到了邵东打火机配件产业创一代们的拼搏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啊，把产业链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呢度过了这次生存危机。而造就邵东现在霸主地位的呀，则是另一次危机。
1: 在2009年的南方冰冻灾害和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几年里，全国基建高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那时的打火机产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6: 也存在一个缺人的一个危机。当时我们公司是怎么做的？我们公司准备了每天上班，准备了10台中巴车，专门到周边所有的乡镇去接人来上班。那时候名义上是说去接人，其实说的夸张一点就是去抢人来上班。
1: 工人短缺制约着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发展。同样，由于用工成本上升，沿海地区的打火机产业出现萎缩，这正是邵东扩大市场的机会。为了扩大产能，就要走自动化改造的道路。
6: 我们做自动化的这个研发哦，很多的这个设备要做改造，工人和这个机器的磨合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在没有看到这个未来前景的前提下，我们花这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钱去买这个设备，但是呢，为了生存，我们这条路就必须得走。
1: 当时邵东的打火机厂商除了面临资金和人才技术的问题，打火机产业自身也存在供应链长的问题，各企业在改造进度、技术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实现全面自动化改造可谓困难重重。但是面对困难，邵东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气。
4: 这个塑料粒子经过这个高温成型，经过这个模具，之后呢就出来了一个打火机的一个壳体。以前我们没有做自动化改造之前，我们是用人工把这个门打开，打开一次拿一个产品。后面我们做了一个模具的结构改良，还有增加了这个机器人，这个机械臂不停地在帮我们运转。我们的工人一个人看5台机，现在
2: 那它产量有什么变化啊？
4: 像这种普通的机壳我们可以做5万只，一个人可以看5台，一天就可以做20万的打火机。这台机那就叫巨无霸了。这台机我们一次性可以出100个产品，刚刚那台机是一台一次出16个产品，这台机是一次性出100个产品。一天这台机我们可以打半个集装箱的产量。
1: 日产量50万只的注塑机是发展到第三代的产品，为这座日产量700万只的工厂提供。

0: 源源不断的动力。现在邵东的打火机工厂大多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自动化生产线，无论产量成本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1: 自动化改革之后呢，我们从头到尾的这个打火机总的生产成本只要一分五厘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前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到第十二道工序下来，我们的工艺成本是在两毛一到两毛二左右，那么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整的这个生产效率到目前为止已经提高了15倍，有些工序已经提高了20倍到30倍的这个效率了。
2: 完整的产业链、巨大的产能、极低的成本，这三个要素啊，它很好的解释了邵东它身为一个内陆城市却能超越沿海城市成为行业冠军，同时还能解释啊一元机是怎么做到20年它都不涨价还有钱赚的。那么现在呢，邵东的打火机产业已经不只满足于中低端市场了，同时啊他们在高端市场也要发力。
0: 湖南宝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表面喷漆和真空电镀的企业。2023年，主理人刘勇和两个伙伴共同建起了这家企业。在这之前，刘勇经营打火机工器业务已有20年。
3: 邵东打火机行业发展也比较快，像我们做配套的肯定也跟上脚步。最近几年的投入是特别明显，投入特别多。当然这个后期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效益。所以我们是有信心的。
0: 跨行从打火机工器转向表面工艺处理，对刘勇而言挑战巨大，但其重金投入的动力源于对邵东打火机产业向高端市场升级前景的坚定信心。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半成品，这个已经经过2道工序了，你看一下底漆和这个真空电镀已经做好了，它是镀一层铝在上面，就是我们的金属铝，它的毛坯是铁的嘛，然后镀一层铝之后就变得很亮的一个颜色，然后再通过喷金色的一个工艺把这个金色喷上去。
0: 一条自动化流水线集合了喷底漆、真空镀膜、喷金属漆和烘干所有工序，需要人工参与的只有上件和收件，这样的流水线不仅工艺好，效率也更高。
2: 刚刚逛了一圈这个生产线，我看到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外壳呢，它通过电镀拥有了这种坚固的属性，它又通过喷涂呢拥有不一样的颜色，而把这样的打火机壳套在一个打火机上呢，它的一个耐用程度啊、安全程度啊，还有它的一个美观都提高了，那打火机的身价应该也是随之提高了。
0: 将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外壳套在普通打火机上，增加美观的同时也更安全，一元机身价马上变3元，如果是防风机更是飙升至5元。现在邵东打火机在外观美化、个性化定制和功能多样性等创新升级领域持续发力，未来其高端市场份额必将持续提升。
2: 我们了解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发展，同时我还了解到啊，在邵阳海关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关于打火机的实验室。那走，我们去看一下。
0: 邵东打火机畅销海外，不仅因为物美价廉，质量也十分过硬。在打火机出口过程中，海关要进行严格的查验工作，确保打火机的质量、包装、标识等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保障产品安全，维护邵东打火机的品牌形象和声誉。此外，海关还要发挥通关便利化、政策指导、知识产权保护、风险管理、数据统计与分析等功能。
2: 我看到这里是温度检测实验室，里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具体在干嘛。哎，你好，请问您是在做什么呀？
4: 我正在做这个打火机的这个高温实验。
2: 高温实验具体是多少度啊？
4: 你看我们这个实验的温度是65度，我们要把这个打火机放到这个65度的红箱中间放置4个小时啊，确保它的安全性。
0: 打火机燃料常用的丁烷或丙烷气体需要被压缩成液体冲进壳体内，内部有着较高的压力， 壳体必须做到高温不开爆，低温不破裂。
4: 因为我们打火机要出口到温度比较低的地方，比如说俄罗斯加拿大，直接对它进低温处理，然后测它的这个跌落实验。
5: 因为冬天温度低，那个打火机壳就很脆，对吧？
4: 哎，对。
5: 跌落实验就一摔，可能就摔碎了。
4: 对，它的塑料会变性。
0: 刚被冻个透心凉的打火机，还没缓过神来，就被送进了自动跌落试验仪。跌落试验中，打火机要从1.5米的高度上，以竖直、倒立、水平三种姿态跌落到混凝土平台上。
4: 来，我们看一下。
5: 哦，可以打开。
4: 对，可以打开，了解它打火机是不是炸裂了。
5: 确实，打火机完全完好，还能正常使用。可以，可以。那这就是合格的打火机。
4: 对对对对。
0: 在实验室里，打火机还要经过燃烧高度试验、循环燃烧试验、压力试验等共计12项内容的考验。只有练就钢筋铁骨，同时又情绪稳定的打火机才被允许装进包装箱，而包装箱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6: 一般打火机的包装它都是纸箱，那么纸箱上面呢，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标志，是必须要在纸箱上面予以体现的。不同的地区啊，它代码是不一样的。L 它代表的是打火机，它是 lighter， 就是英文它 lighter 的是首字母。003呢，也是代表我们长沙湾区的第三家在海关备案的这个企业。然后后面这个就是22是代表年份，这个102代表了批次，也就是说长沙湾区03号的出口打火机企业2022年第102批次的产品，就是从箱子上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追溯了。
5: 等于不管任何时候，只要看到这个箱子，就知道它是哪一批、哪个地方、哪个时间的。
0: 此外，对于包装箱的箱体强度、堆放层数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只有做到内外兼修的打火机，才可以走出邵东，走遍全国，走向世界。30多年的发展路上，有从业者们的奋斗和创新，有生产企业、配件企业的通力配合，也有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竭诚服务，他们共同成就了邵东打火机产业在全球的标杆地位。从最初靠人力成本的手工组装，到后来拼体量的产业集群扩张，再到如今走高质量发展路线，邵东继续出发，让流浪产业不再流浪。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

0: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

0: 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 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察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0: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 六分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

0: 下半年，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 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

0: 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3: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4: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7号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贾先生反映，双桥镇刘碾村未经村民同意降低了承包土地的价格。答复是，经下线了解，2025年五季突发干旱，农作物减产严重，原土地承包方午收结束后不愿以原承包价格续租，经过与村民协商、村民小组讨论、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变更承包协议，以新价格承包土地，村民也均对新协议进行了签字确认。有网友留言反映，省道230怀远县包集镇包集至王维段的路面破损严重。答复是，经核查，该路段已于2024年完成施工图设计并向上申报养护项目，目前省厅的第二批养护计划尚未下达，将持续跟进。以上就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晚江。马局长您好。
1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来到现场的还有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党委委员汪。

0: 波，平安产险蚌埠中支副总经理徐丹，平安人寿蚌埠中支副总经理王中苏，欢迎各位。如今随着全市推进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的战略目标落实，蚌埠呢正在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跃升。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马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好的。

0: 新的目标，聚焦这个科创主题、金融答题，助力蚌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主题，指导各家银行保险机构为我市科技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为此，我想用三个三来概括。
1: 嗯，
0: 第一个三就是创新三个模式，分别是金融事业部加专营机构加服务团队加服务专员四为一体的服务模式，支持机构增设科技金融事业部，在科创资源聚集的区域设立科技金融支行或者是支公司，组建科创融合服务团队，培养一批懂政策、懂产业、懂业务的科技金融服务专员，产业链一加一加 N 服务模式，成立产业链对接工作组和县域推进工作组，科创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与科技局探索建立了安徽省内首创的科创企业融资协调机制。
1: 嗯，
0: 一头是签企业园区，一头是签银行保险机构，采用联合走访、实时推荐、融资对接、问题修复闭环的运行模式，对符合条件的白名单企业是确保三日内快速对接，一周内尽职调查，一个月做出是否授信决策，切实提升了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之效。
1: 嗯，那我们具体开展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0: 开展了三项行动。
1: 嗯，
0: 分别是中小微初创企业育苗行动、科创领军企业扬帆行动、科技保险护航行动，联合镇银企保，涵盖科创企业成长全周期。
1: 嗯，
0: 涉及科创项目研发、知识产权、科创转让服务、科创成果应用转化等环节。
1: 嗯，那我们具体有没有搭建什么样的平台呢？
0: 这有搭建了三个平台。
1: 嗯，
0: 分别是证监银保企沟通交流平台、高端科技金融人才交流平台和科技赋能平台。
1: 嗯，
0: 聚焦科创企业融资中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政策不协调等问题，促进证监银保企在政策的适用、
1: 嗯、
0: 风险的补偿、数据的支撑、项目选择等加强协作，同时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加强上下联动，也是向上级争取委派高学历、高素质、综合能力强的干部来蚌埠任职交流。
1: 嗯，那我们今年截止到目前上半年，科技金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0: 随着分局持续的这个按周监测、按月调度、按季分析推动，上半年我市的科技金融成绩也是显著的。全市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350亿元，
1: 嗯，
0: 较年初增加了超20亿元。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超600亿，较年初增加超95亿。
1: 嗯，
0: 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科技金融和新质生产力始终是篇大文章，我们做的这些为的就是支持好我市科创企业由小长大、由弱变强，为我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嗯，马局长也用这个三个三、嗯、让我们对我们的科技金融方面的相关工作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蒲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想请那个马局，帮助一下，我家儿子在固镇县，那个燕湾村，承包了10几亩土地，今年倒伏了，减产了，也不够本，想请那个，损失了这个7000块钱，那2000块钱，我想请那。国营公司能不能给补贴？
1: 嗯，好的，马局长。
0: 嗯，好，这个问题请这个徐总来回答一下。
1: 好的，徐总。
3: 嗯，好了，这位先生您好，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儿子是在固镇的这个产生的损失是吧？
2: 对。
3: 哦，固镇的那个农业保险目前是在国园，应该是在国园这个保司进行承保的。您有没有进行过报案吗？
2: 那个报了。报杨苗也没要那个账号，银行账号那么的，还当时也没那个表态。
3: 哦，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些损失的，大概什么时间？
2: 就是那个买着那个

0: 杨国海师傅。
1: 哦，好的好的，行，先生您好，这个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您稍后的话，您可以这个把您的这个儿子的这个信息啊发给我们，我来找那个国研公司进行帮你协调和进行这个加快我们的这个理赔进度的处理，好不好？
0: 啊、好的，我还发不好呀。
2: 那这样好吗，蒲先生？我们将您儿子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下来，然后下线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与您儿子取得联系，这样可以吗？
0: 那可以。
2: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您哈。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儿子取得联系，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段女士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有过去的那个一分、两分、五分的那个硬币，
2: 嗯，
3: 我还有好多了，我想那这怎么到哪去问，怎么花，可能用了呗。
2: 嗯，好的，马局长，
4: 这个请王行长来回答一下。
2: 好的，王行长。
5: 您好，您这边说的是目前是主要是硬币是吧？以前的一分，包括一元的这种硬币。
3: 哎，对对对，一分、两分、五分的那样的。
5: 您是住在哪里啊？
3: 我住在宜会区。
5: 哦，在宜会区。你方便一会留一下你的电话，一会下线以后啊，我们这边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就这个电话。
5: 好的好的，那我们下线以后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2: 嗯，好的。
3: 好好好
2: 好的，感谢段女士的来电咨询。
3: 到哪去花呀？到哪去兑换？
2: 好的，段女士，这样哈，我们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马局长就我们科技金融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为我们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知道在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啊，一些黑灰产业如同暗礁不断地去扰乱我们的一个市场秩序，也可能让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威胁。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该如何鉴别我们这个金融领域的这些黑灰产的马甲呢？
4: 行，金融领域的黑灰产，简单说就是利用非法或者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
2: 嗯，
4: 在金融活动中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进而形成了产业链条。
2: 嗯，
4: 鉴别金融领域黑灰产的马甲主要是有四大类。
2: 嗯，好的，那在我们鉴别之前，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好的，林先生您好。
0: 你好。
2: 您好，您请说。
0: 哎。
2: 哎，您好，您请说，林先生。
0: 我就咨询一下了，
2: 嗯，
0: 我就咨询一下那个中产老年人，
2: 嗯，
0: 老年人这个得打流水上银行，
2: 嗯，
0: 本来就着重困难了，非要本人拿身份证不行，
2: 嗯，然后
0: 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一下。
2: 好的，马局长，
4: 请王行长来说一下。
2: 好的，王行长。
5: 林先生您好，您这边是、
0: 啊、
5: 是老人是打流水不方便还是怎么搞的？
0: 就是反正我就反映这个中产人，中产
5: 哦，
0: 九十多岁的那老人，
5: 嗯，
0: 要上银行去打个流水呀、啊，这银行工作人员得要本人去，你这你们。
5: 这个老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0: 本来不是我讲一个人，我反映这个问题。
5: 哦，行，那这样你留下是留您的联系方式，还留老人的联系方式？这个下线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回头给您这边提供一下上门服务啊。
0: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一下子？
5: 可以，下线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0: 什么？
5: 一回下线以后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一下。
0: 就反映这个问题，你看上面领导是不能。可能解决一下
2: 的。嗯，林先生可能反映的是我们这一类型的人群，如果遇到了我们无法去线下去直接到现场的情况，我们的相关方面会提供上门的服务吗？
5: 可以的，现在对于这种助老服务啊，都有专银行都有专门的助老服务。
2: 嗯，
5: 对于这种行动不便的，我们都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2: 嗯，那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联系这个助老服务呢？
5: 他联系所有的线下的金融 信用机构、银行的网点、银行的网点都有这块的服务。
2: 嗯，只要打通电话，说出自己的诉求就可以。
5: 对。
2: 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也感谢林先生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马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金融领域黑灰产业的一个具体的简单的情况哈。您刚刚也提到了鉴别这个黑灰产业的马甲主要分为四大类，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4: 可以。这个黑灰产业领域的马甲四大类，第一种就是恶意逃废债务类，主要是通过转移财产、虚假破产、恶意串通等方式，故意不履行金融债务，甚至是煽动他人集体违约，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信用体系，第二种就是非法存贷款中介类，一方面，一些中介往往对外声称与银行长期合作，或者是可帮助快速放贷，通过对借款人的资产征信情况进行虚假的包装，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误导或者是帮助借款人获取贷款，或者是提高贷款额度，从中高额的收费。另一方面，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通过虚假的宣传银行内部渠道，高额存款或理财收益，以高息为诱饵吸收存款，极易导致资金损失的风险。第三种就是不正当反催收类，主要特征是一些团伙为债务人提供了反催收教程，指导其通过伪造贫困的证明、失业证明、医疗单据等恶意投诉金融机构的方式来逃避还债的义务，从中牟利，加剧了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第四种就是非法代理退保理赔类，一些机构和个人以可全额退保或者是退保返利为诱饵，诱导我们的保险消费者委托其办理退保，实则是在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甚至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伪造材料，导致消费者失去保险保障后还要承担相关的法律风险。
2: 那马局能不能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给大家传授一些方法，让大家可以远离这些陷阱呢？
4: 可以的。虽然金融领域的黑灰产隐蔽性很高，但是咱们金融消费者只要是牢记以下四点，就能守住我们的财产安全。一是拒绝捷径，依法维权，遇到金融纠纷时要通过正规渠道解决，比如联系金融机构的客服，向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是通过法律来诉讼维权，切勿相信非法代理维权等虚假宣传，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第二就是诚信履约，重视征信，办理贷款信用卡后务必要按时还款，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对帮你逃废债或者是反催收技巧等说法坚决说不，避免因小失大，影响个人的征信和未来的金融活动。第三就是核实资质，谨慎交易，选择金融产品或者是服务时务必要确认对方是否具备合法的资质，必须要通过官方渠道下载 APP 登录网站，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轻易泄露个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密码等敏感的信息。第四就是提高警惕，及时举报，如果发现疑似金融领域黑灰产的行为，比如非法代理维权、非法存贷款中介等，可以向公安机关、金融监管部门或者是12315平台举报，共同遏制乱象蔓延。我们分局也是将持续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持源头治理，做到打早打小。
2: 好的，我们知道我国社会拥有非常庞大的一个老年群体啊，也就意味着我们养老适老金融服务具有一个非常海量的需求，所以想请问一下，我们监管部门是如何推进我们保险业服务老年群体，助力养老金融发展的呢？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不 不仅是个人关心的家事，也是国家挂念的国事。我们持续推动养老金融健康发展，达出了保险与养老双向奔赴的新答卷。

0: 2025年，我是养老金业务由原保险保费收入超2亿元，同比增长了超50%。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超500万元，同比增长也是近4倍。
1: 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哈。那我们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助推这么好成效的取得呢？
0: 第一就是让产品多起来。我们日常是通过窗口指导、政策宣传等方式，鼓励机构开发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商业年金保险等产品，增加长期稳健的商养老产品的供给。目前我市各保险公司累计是为超4万位老年人提供了养老机构责任险、老年人意外险等各类保障，在售的养老保险产品有140余款。其中长期护理险保费收入已经超4800万元，同比增长了超70%。
1: 产品丰富起来也让大家的选择性更多了哈，选择性更多也精细化的水平也会更高，大家可以更好的去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好，我跟那个领导提点建议。
1: 您请说。
2: 就是这个每个网点的这个储蓄这个窗户就有2个。两个过以后呢，你像那个就是这徽商银行在那个像叶兰金这个就解放路这来一个东行嘛，东子行，他有一个天天有时候天天下午有一个汽车公司就交零钱，两个窗口，他那一个窗口他一站比10分钟20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那个最后其实那几个窗口办事的东西你看啊，还有这些都是年龄大的存钱有时候取钱的，对，都好了排队时间长都有意见。现在这样的应该是特事特办的，商量好拿几点来专门给他整理零钱，公交公司，那你给他，但是我就提的这个建议。
1: 好的，感谢吴先生提出的意见建议哈。麻烦马局长。为我们
0: 那请那个汪行长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汪行长。
3: 好，感谢吴先生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啊。下一步呢，这一块我们的确这个一方面呢，优化一下劳动组合，错峰安排这个柜台的这个开立，然后包括像这种交硬币啊、交现金的，到时候我们安排一下时间，在这种相对人流不多的时候来进行这个交换点钞这个现金，然后在人流高峰的时候呢，还是保障大家这个取款的业务。也感谢吴先生给我们提的宝贵建议。
1: 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马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在持续的去推动养老金融的健康发展。首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的产品多起来。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第二就是让服务火起来。我们也是引导保险公司积极的落实好金融服务适老化的改造工作，在柜面设置老年人的专窗，开通老年人的绿色通道，同时也是引导机构依法合规的参与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呢，我市已经有94个网点都完成了适老化的改造。今年各机构也是通过社区慰问、金融知识宣传等方式，开展了助老、护老活动超300人次。累计也是服务了2.6万人次。养老产业信贷余额也是投入了超4亿元。
1: 通过我们这种多元细致的服务，也让大家的感受更好。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吗？
0: 有啊，第三就是让数据合起来。我们建立了养老保险定期监测机制，定期的统计各家保险机构关于养老保险发展情况的相关数据，及时了解各家保险公司工作的落实情况。同时也是与地方政府的部门进行联动，就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养老保险数据共享等进行协作。养老金融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着力点，在当前保险业与养老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我们辖内各家保险公司已经由原来的提供养老财务规划和资金管理服务，拓展到了健康管理及养老照护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对接，让保险保障更进一步贴合老百姓的切身需求。作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的主力军，我们也将继续的指导辖内机构深化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发展。
1: 可以。

0: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养老金融可以说是处处透露着暖意。我们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为企业安全生产护航的这种保险的品种呢？
1: 嗯，好的。近几年大力推广的安泽险就是保障这方面的专业险种。
0: 嗯，
1: 安泽险全称就是安全责任，顾名思义就是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进行赔偿的保险。
0: 嗯，
1: 通俗来说，安泽险解决的就是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我的员工受伤了，企业从业人员因为生产安全事故遭受到人身伤亡，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就是别人因我受伤了，第三者因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遭受到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就是事故救援和诉讼费谁出，抢险救援、医疗救护、事故鉴定、法律诉讼等费用均在保障范围内。
0: 嗯，那我们今年在推进安泽险的这样的过程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1: 第一就是安泽险整体的投入有所提升。
0: 嗯，
1: 截止到2026年5月末，累计承保件数是538件，提供了风险保障是116.45亿元，同比增加104%。依托非车险暴行合一监管规定，整体的安泽险市场秩序也是逐步规范。
0: 嗯，
1: 第二就是事故预防工服务功能逐步落地，各保险机构扎实推进高危行业领域事故预防服务工作，积极地开展风险减量，也是聘请了行业防范安全事故的专家，为企业提供顾问服务，
0: 嗯，
1: 帮助企业减少风险隐患，进而有效地降低重大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第三就是保障范围扩大，理赔效率也是在提高，
0: 嗯，
1: 保险责任范围逐步扩展，保障覆盖全体的从业人员，每个人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提高到每个人40万元。
0: 嗯，
1: 建筑市政工程领域更是将标准提高到60万。保险机构建立完善了快速响应和预付赔款机制，做到应赔尽赔，应赔快赔。
0: 嗯，这是我们安泽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马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提到教育孩子，很多家长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明明想平等的沟通，却总忍不住教训孩子，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孩子成了滚刀肉，与孩子各执一词，最后还是不欢而散。沟通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竖起的一座高墙，那么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好好聊天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来帮助您学会通过聊天打开孩子的心扉。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很多家长都在感叹，现在的孩子太难带了。父母们想要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很多父母却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说话方式。本书作者灿然用自己与儿子米妮10年温情对话的经验，帮助父母解决没话聊、聊太浅、不爱聊、如何聊等亲子沟通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育儿观念。每一对父母都希望培养孩子的好品质，但总是急切地给孩子灌输道理，结果往往是让孩子心里产生抗拒，不愿意再与父母分享心中的想法。灿然在教育孩子时没有选择讲很多道理，而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给予了儿子积极的影响。有一次米妮读英语课文，读好几遍也记不住，灿然板着脸但并没有发脾气，而是对米妮说，我不是生气，是有挫败感，我觉得没教好你，自己很失败，这是我现在的感受。这件事给米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班级里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在课堂上因为班上同学不守纪律而结束了讲课，显然老师生气了。米妮在跟妈妈讲这件事的时候，很贴心地为老师开解说，老师也会有挫败感的。灿然为此感到欣慰，因为米妮能够理解挫败感这样的情绪，还学会了关心他人的感受。在米妮表现不佳的时候，灿然并没有过多地批评孩子，而是客观地描述事实，不带情绪地与孩子分享感受。这样的态度给米妮树立了一个榜样，让她也学会了客观地看待事情，这正是一个孩子萌发同理心的标志。灿然通过与孩子敞开心扉的聊天，让米妮学会了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那么当米妮不开心的时候，灿然又是如何帮助她去面对这些情绪的呢？有一次睡前卧谈会，米妮跟妈妈讨论了有关负面情绪的问题。灿然问米妮，你认为极端负面的情绪是什么？米妮回答说，是愤怒。妈妈又问，愤怒的时候你想做什么？米妮说，最愤怒的时候我连妈妈都想离开，脑子里面会着火，想破坏一切。米妮的坦诚并没有惹灿然生气， 他邀请米妮和他一起想象只有愤怒而没有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米妮讲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很喜欢妈妈一直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理解你，妈妈理解米妮，妈妈如果这样说我一下子就不会生气了。我理解你，这就是灿然化解米妮情绪的魔力语言。他相信只有积极地带领孩子去认识情绪，感受情绪，在孩子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陪伴和帮助他去化解情绪，这样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善于管理情绪的人。智慧的米妮妈妈灿然通过与孩子巧妙的聊天走进了他的童心世界，在一次次温情的互动中，灿然引导着米妮塑造出良好的品性，化解负面情绪。在米妮的成长过程中，灿然同样运用聊天魔法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如果用春风化雨形容母爱，那么父爱也许就用坚如磐石。相对于母亲而言，父亲的教育方式往往不那么柔和，在父亲与儿子的相处之中，一不小心就会演变为一场男人对决。米妮的爸爸是个翻译家，一次爸爸辅导米妮写英文字母，对于英语零基础的米妮来说，写一个 A 都很难，爸爸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纠错，一遍一遍地让他重写。可在爸爸看来，米妮总是写得不够标准，爸爸的严厉和执着压得儿子喘不过气来。最后米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再一次奋力地写出一个并不标准的 A， 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对勾，还用红笔

飙上了个100分。爸爸还没从儿子叛逆的行为中反应过来，米妮就一声欢呼跑出去玩了。爸爸很气恼，对儿子又无计可施，只能向妻子请求支援。然而灿然并没有成为这场父子之战中任何一方的战友。他认为当父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身为家里的女主人不需要去支持任何一方，只需要用幽默的方式平息着父子之间的冲突。成长中的米妮看到了父母的和谐互助，她渐渐懂得爸爸只是用着和妈妈不一样的方式爱自己。从妈妈身上她得到了足够的自由和安全感，从爸爸身上她也学习着严谨和自律。灿然一直都在用爱的魔法呵护着孩子的成长，这让他和米妮之间的亲子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当米妮渐渐长大想要独立的时候，身为母亲虽然有些伤感，但灿然却用了一个故事鼓励着米妮勇敢地离开自己。在米妮8岁的一天，他对灿然说，虽然妈妈很爱我，但我已经慢慢不那么爱妈妈了。灿然听了以后有一些忧伤，但并没有生气，他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不激娃不说教，在日常聊天中养成强大的孩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欢迎继续收听。灿然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从前有个国王，他有3个女儿。有一天，国王觉得自己老了，无力再治理国家，准备把王国分给3个女儿。国王要根据女儿对他的爱来决定为他们分配的封地大小。国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嘴巴很甜，都说自己最爱父亲，可是3女儿却很诚恳地说自己的确爱他，但将来也会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还会爱很多很多人，所以他也不确定什么是他最爱的。国王一气之下，把全部的国土和财产分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把小女儿远嫁他方。可是当国王退休的时候，他去投奔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没想到这2个女儿都不欢迎自己。想到当初他们只是为了讨好而花言巧语，老国王此刻很后悔。最后他离开了2个女儿，把自己放逐到了荒野上流浪。灿然借着这个故事告诉米妮，妈妈虽然爱你，但并不希望你只爱妈妈。她不会像国王一样在年老以后把自己流放到失落的荒野上，为得不到孩子的爱而顾影自怜。米妮明白了，妈妈对自己的爱是无条件的。灿然鼓励着米妮从她和妈妈的小世界中走出去，放心地去爱更大的世界。灿然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当孩子变得更加独立自主的时候，母子之间聊天的内容也逐渐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随着米妮懂得知识越来越多，她不但开始质疑妈妈的一些观点，还

灿然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当孩子变得更加独立自主的时候，母子之间聊天的内容也逐渐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随着米妮懂得知识越来越多，她不但开始质疑妈妈的一些观点，还

0: 的腿脚灵活，横穿马路、机动车道，一直没有改掉这个出行陋习。这起事故不仅让老人承受病痛的折磨，也让驾驶人面临着一定的赔偿，也导致两个家庭都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1: 嗯，这起事故确实让人十分揪心。很多老年群众日常买菜、接送孙辈上学啊，大多选择步行出行。不少老年人总是觉得自己走得慢，横穿马路不会发生意外。那我想李警官呢，帮忙解惑一下，老年人步行出行，事故发生的根源在哪里呢？
0: 老年人步行出行的事故时有发生，它的根源呢，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身体机能退化，老年人视力下降，听力减退，对于车辆行驶的速度、距离判断会出现偏差，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躲闪不及时，遇到情况很难第一时间做出避险动作。第二呢，是通行陋习根深蒂固，不少老年人出行优先是图方便，无视斑马线、红绿灯，随意翻跨护栏、斜穿路口，甚至在机动车道内闲庭漫步，完全把道路通行规则抛在脑后。第三呢，是安全防护意识比较薄弱，部分老年人夜间外出穿着深色的衣服，缺少反光警示装备，傍晚视线变差后，过往的车辆很难提前发现行人，极易引发碰撞事故。同时呢，子女日常缺少提醒劝导，老人出行的安全隐患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1: 啊，也就是说，总结三点，一个是安全防护意识薄弱，一个是通行陋习根深蒂固，还有就是身体机能的退化，导致老人在外出步行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啊，这么三个方面。那听完李警官的讲解，大家呢都是深有感触的。针对老年人步行出行安全，有哪些简单实用的安全出行小技巧呢？
0: 那我就结合老年人出行的特点，给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家属说几点这个出行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过街务必要走斑马线，横过马路必须选择人行横道，坚决不要翻越护栏、隔离栏，不要随意斜穿机动车道，要行进路口时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双向车辆完全停车礼让后再匀速通行。第二呢，尽量避开高峰出行，年纪偏大的老人尽量避开早晚高峰车流密集的时段外出，不要独自在车流密集的主干道上面通行。第三呢，要做好夜间安全防护，夜间出行尽量选择浅色衣物，最好随身佩戴反光饰品或者反光背心，提升自身辨识度，让机动车驾驶员可以提前预判，及时避让。第四呢，就是家属要做好叮嘱，子女要常态化提醒长辈，过马路不要低头玩手机，过马路时不要抢行，不要随意折返，要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同时呢，要给老人留有这个联系卡片，方便在老人走失或者意外受伤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家里人。
1: 好，总结一下李警官刚才跟大家梳理的四点出行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过街务必走斑马线。第二，要避开这个高峰出行啊。第三呢，要做好夜间的安全防护。第四呢，就是我们家属要做好暖心的叮嘱。那老年人的平安出行牵挂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在此也呼吁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觉摒弃随意横穿、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走好斑马线，绷紧安全弦，平平安安出门，安安稳稳回家。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旭光警官的介绍，谢谢您。
0: 好的，谢谢您。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听到这段采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出门步行的时候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3: 对，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腿脚灵便啊，我腿脚还挺快的。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机动车呀，包括一些电动车呀，它的反应速度没那么快的。 对不对？咱们不要把命交给别人反应。

0: 路途守礼啊，
1: 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啊，还有
2: 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
1: 对，然后呢，不要翻越护栏啊，等等啊，还有就是说，子女呢也要对家里边的老人经常给他们叨叨。啊、
2: 对，不要走路看手机啊，
1: 经常在老人面前跟他们叨咕叨咕、啊。
2: 就是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吧，这个有时候有些老这个老人啊，就你觉得那个马路他家开的。
1: 嗯，
2: 对吧？他想怎么走怎么走。
1: 对，
2: 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啊，有的时候一些小年轻可能也会这样。
1: 嗯，
2: 就那天我开车遇到一个小孩子，看起来就是20岁出头吧，一小男孩，
1: 嗯，
2: 骑着电动车，一只手骑车，一只手在看手机，然后慢慢悠悠在那儿骑，我车都过去了，然后我摁半天喇叭，他愣着没听见。
1: 嗯，
2: 你说
1: 是
2: 这也是
1: 非常不安全
2: 的。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摁喇叭，然后车速比较慢的，对不对？嗯、你万一遇到一个车速快的。
1: 对
2: 对，怎么办？对吧？你确实你是在，
1: 或者是人家刹车没刹住，
2: 还关键是他在上，他是一个电动车，上了快车道，
1: 嗯
2: 啊，这
1: 他本来就是没有骑到慢车道，
2: 对，
1: 嗯
2: 这个他的电动车后面还没有牌儿，
1: 哦，无牌的，
2: 对，你看。你看这万一要出事儿了，人家机动车正常行驶啊，对不
1: 对？
2: 对
1: 啊，人家机动车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渐行渐远说，为什么俺家的空调打29度都冷？
2: 人家空调制冷效果好呗。
1: 他说打29度，上半夜正好，到下半夜就冻醒了，是不是空调坏了？
2: 这个你问一下汪助理呗。
1: 对，所以我说今天有问题要汪助理解答呢。
2: 对、啊，还有就是新买一家人说风速开小一点，还有有朋友还讲小花生就说空调调成睡眠模式，
1: 是，
2: 但确实有的老空调它是没有这个模式的。
1: 对，新买一家正说有的那个老式的空调它就没有睡眠模式，但是现在的空调功能很多，
2: 都是有的。
1: 现在有的空调好像还可以有那个自动清洁的功能，
2: 对，有那个就是循环功能，就是清洁家里的空气，循环家里空气的这个功能啊。
1: 小花生说，因为人在入睡后一般是3点到6点的时候，人的体温会降至一天中的最低点，
2: 嗯，
1: 身体对寒冷的感知会变得异常敏感，没睡觉之前呢感觉凉爽，或者说正好到了后半夜肯定就会冷。
2: 哎，对，没错，嗯，所以大家平时在睡觉的时候开空调啊，温度不要开得太低。
1: 哎，是，一般25度、26度就差不多了。
2: 对，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可以扫码加群。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也欢迎不方便用收音机或者是车载广播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等 APP 来进行网络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全国的暑运啊。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已经于7月1号起正式启动了，为期62天。蚌埠高铁南站针对今年的暑期可能会出现的亲子游、研学游以及观演、观赛客流叠加的特点，提前谋划，通过增开临时旅客列车、深化陆地联动、推出特色便民服务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
4: 据铁路部门预测，今年暑运期间客流将呈现阶段式攀升态势，7月上旬迎来首轮出行高峰，8月中下旬达到峰值。为精准适配客流变化，蚌埠高铁南站同步实行新列车运行图，针对性加开热门方向临时旅客列车。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5: 我们提前通过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的一个趋势，从运力、安全、服务、应急等四个方面全方位提升保障方案。
4: 7月1号暑运启动当天，蚌埠南站新增高4822次临时旅客列车一列，填补暑期运力缺口。此外，车站已制定动态增开预案，暑运期间将依托12306客流大数据动态调整运力，确保旅客走得了、走得好。记者徐小兵报道。
3: 暑期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蚌埠历史这个环节当中啊，和大家来聊到我们蚌埠方言，蚌埠方言的形成。
1: 哎，咱们蚌埠话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了咱们蚌埠的方言啊？你知道我？
3: 对，我们天天都说蚌埠话。
1: 对，
3: 那你知道我们的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吗？
1: 对，甚至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说蚌埠话，别人都以为我是天津人。对，
3: 蚌埠话和天津话是有点像的。
1: 你知道天津卫当年都是淮军啊，就是咱们这边的人过去的呀，是吧？
3: 所以接下来这段稿子啊，我们两个要用方言来为大家念。
1: 蚌埠话的总源管法管是在总源管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层次方言。
3: 接着讲啊，
1: 讲不下去。就是蚌埠话呢，是在中原官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方言。由于蚌埠地处中原官话区的这个南缘，与江淮的官话区呢是接壤的。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之后了，南北各方的人口云集在这里，在这种社会和地理条件之下形成的方言，便具有了移民城市融合语的一个性质。也就是说，咱们蚌埠方言其实是融合了南北方的话，然后最终形成了咱们蚌埠话。蚌埠方言简称蚌埠话，它区别于市辖的怀远、固镇、五河三县的方言，是指在城区人口中使用的语言。其实你会发现，咱们跟怀远、固镇、五河的三个地方的语言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市区西郊和淮河北岸西部使用怀远方言为江淮官话，是东南郊使用凤阳方言，淮河北岸东北片郊区使用的是五河固镇方言，均为中原官话。因此呢，蚌埠城区的皖北方言区域就形成了相对的方言岛。
3: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有没有会说这个三县的方言的？
1: 对，五河固镇和怀远
3: 可以给我们发一段语音过来听一听啊，
1: 包括凤阳话啊。
3: 对， 蚌埠方言的形成呢，是一个历史过程啊。明清以来的蚌埠始终位于凤阳县境内，蚌埠集及周边乡村使用的语言为凤阳方言。由于蚌埠集偏于县西北一隅，又地处怀远灵璧交界，因此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凤阳的县调府腔为正宗。
1: 20世纪20年代之后，因为京浦铁路通车，淮沿引岸，蚌埠成为了皖北商贸重镇。昔日蚌埠七户半使用乡音，已经被数万名的客籍人口带来的南腔北调所淹没了。1931年，淮河出现了特大洪水的灾害，富阳、颍上、寿县等一些上游地区的灾民也都涌入了蚌埠定居，皖西北的地方方言开始在这里流行，在蚌埠被称为叫西乡话。
3: 1933年，蚌埠成为拥有10万余人的皖北大商埠，人口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10多个省份。人们形容垮里透憨定是北，柔中一笑来自南，但其中以皖北、皖西北、苏北、鲁南人居多。各种方言在使用过程中自然进行融合，如浙江人在社会交往中因和北方人打交道，自然改变了在家乡的蛮音，北方人因与南方商人做生意，也舍去了一些家乡土语和生硬的垮腔。
1: 20世纪40年代初，周围各地因为战乱逃生的难民又大量流入到了蚌埠。抗战胜利之后呢，又有大批周边的县区的人口涌入蚌埠来创业，再加上大批的军政人员落户在此，市区人口一下子增加到了20多万人。经历过了将近40多年来的多次的移民，人口这个杂处，语言交融，在蚌埠城区通行的蚌埠话独立形成了南北通融的城市方言。
3: 新中国成立后到1985年，蚌埠城区人口也达到了40万人以上。1956年之后，上海等沿海城市为支援蚌埠建设迁来一批人员，多在工业和城建部门从业。1958年，在工业大跃进时期，凤阳、定远、嘉山等县大批人口进入城市，当年迁入达到了9万多人。而在1978年，随着下放人员返城，又有陆续有大批人口进城，一般每年都在6万人以上。期间呢，各时期虽然都有外迁人口，但总量上仍是以迁入人口为多。民国时期的移民城市，在新中国时期的人口变动，机械增长仍然是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继续强化着南北方言在蚌埠城区的融合。
1: 哎，我觉得这段话我是蛮有感触的，就是很多的一些工业企业内迁到咱们蚌埠来，比如说咱们蚌埠之前说过的船厂，最早的一批老船厂的员工现在大多都已经不在了，要是在的话都100多岁了啊。
3: 是，
1: 就是他们大多都是江浙的。所以像我的祖辈就是从江浙那边迁过来的，所以呢南方的方言在这儿也进行了一些融合。
3: 对
1: 啊，1970年之后呢，本地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蚌埠人已经占到总数的70%以上，蚌埠方言趋于稳定和成熟。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许多三代同堂的家庭里，因为年龄层次不同，同是蚌埠话仍然会有差异。你比如说我们家，原来我奶奶在的时候，我奶奶说的是浙江话，就是宁波话。那我爷爷
3: 你能学两句吗？
1: 我说不了，因为奶奶她那个话她已经变成了，就是她是上海人，上海味的蚌埠话。我爷爷是这个宁波人，说的是宁波味的蚌埠话。然后我爸爸呢，他是蚌埠话里面带着一些南方腔，那我就是纯正的蚌埠话。就是这样的，
3: 就是因为一个家庭里面不同年代的人，他的蚌埠话其实是有区别的。
1: 对，三代人说着3种不同的语言啊。这个长辈如果是由外地迁入的，虽然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这个就是鬓毛不乡音未改，对吧？鬓毛已衰，但是乡音未改。中年人在蚌埠生长，受到家庭的影响，尽管偶尔会露出一些父辈的乡音的尾声，但是基本上都是就是南北融合之后的蚌埠话了。
3: 哎，就是南蛮北垮融合之后的蚌埠话。
1: 就像我爸说的，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3: 来，同志们， 开始秀一下你的蚌埠画吧，秀一下你们的蚌埠画啊！
1: 像我说的就是纯正的蚌埠画。
3: 这个展示一下你们的这个方言啊。因此呢，生长在蚌埠城市的人，或者是长期定居在这里的人，只要走出城区，漫步郊外，渡过淮河，即使数里之遥，就会发现蚌埠画与周边居民的区别。虽然它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如果能字正腔圆地讲出正宗的蚌埠话，即使走到全国各地都可以让人听得懂。
1: 哎，你别讲还真是的，
3: 对吧？
1: 你就到全国各地你就讲蚌埠话，我觉得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够听得懂。是吧？
3: 就只要你讲慢一点，虽然咱们蚌埠话平翘舌不分，
1: 对，
3: 也没有前
1: 后鼻
3: 音，但是你讲慢一点，别人是能听得懂的。
1: 对，大家可以聊一聊，现在在你的家里，是不是如果三代同堂的话，是不是三代都说着不同的这个语言腔调？
3: 你们就这样把你们的方言展示一段，说一句你最喜爱的方言。
1: 对，
3: 发语音啊，记得这个一定要发语音。
1: 对，你不发语音，我们听不着啊。
3: 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位音乐家张公友老师写的。你是南方，你是北方啊，唱咱们蚌埠的一首歌。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

0: 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我们来看渐行渐远的留言啊。他说，我刚来蚌埠的时候就不知道那高头是什么意思。来，琼姐解释一下什么叫那高头。
4: 就是那上面，在那个上面。
3: 怀远说，吃饭就是吃饭，我老婆呢就讲是 K 饭
4: 啊。 K 饭
3: 啊，那你老婆是哪人啊？
4: 啊，
3: 在一块生活了20多年啊，还是他讲他的 K 饭，我讲我的吃饭。
4: 你俩都挺绝，哎，没有被同化。
3: 还有我前段时间不是采访那个视频，陈永胜老师嘛，鸟类监测员，他是东北人
4: 啊。
3: 然后呢，我在采访他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我说，您来蚌埠也有好些年了哈，有没有学会蚌埠话？他还是讲了一口非常标准的东北味儿的这个蚌埠话，
4: 是吧？
3: 他说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他说我听不懂你们蚌埠话那个一阵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同事跟他说，走一阵吃饭去。他说一阵吃饭去，
4: 一起吃饭去。
3: 他就不懂啊，他不懂这。后来他明白了，后来明白就是一起去吃饭的意思。他说这个，他说的是东北话，说一阵吃饭去，这一阵吃饭去，这哪
4: 啥意思
3: 啊？对，这就不明白哈、啊。
4: 你看，
3: 很有意思。
4: 咱们你知道，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东北的同学问我、说，为啥咱们东北话没把你给同化呢？我说你是觉得这个东北话和蚌埠话说出来是有啥本质的气质上的区别吗？好像没有吧。
3: 好，关于蚌埠话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音啊，来发一段语音。
4: 对
3: 啊，说一句你最爱的方言，说一句你最喜爱的蚌埠话，发到群里边我们来分享。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视力的问题啊。近年来呢，中小学生近视问题是高发的。
4: 暑期来临呢，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就开启了暑期青少年视力专项筛查服务，提醒广大市民、广大家长，抓住暑假的这一时期，带孩子做好眼部的检查，守护孩子清晰界限。
2: 在蚌埠二院眼科门诊，暑期前来做视力检查、验光配镜的中小学生络绎不绝。不少家长表示，孩子平时学业繁忙，只能趁着暑期带孩子做全面眼科检查。医生则建议，发现孩子视力异常要做到三个早。蚌埠二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胡娟娟：
5: 儿童青少年处于视力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屈光的异常、斜视、弱视等原因引起的低视力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效率，还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立体视的发育，所以我们提倡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2: 医生提醒，青少年是近视防控的重点人群，早发现是防治近视的重要前提。蚌埠二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胡娟娟：
5: 建议家校联动，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光的检查，建立视光档案。
2: 专家介绍，早干预主要是通过医学的配镜以及视觉康复训练进行干预，早治疗主要是针对斜视、弱视以及眼底病等原发病对症治疗，能有效地提高患儿的视力，降低终身低视力的风险。医生特别提示，发现孩子有近视等症状，要到正规医院科学规范验光配镜，避免视力问题恶性循环。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3: 说真的，现在这个学校里边，哎呀，好多孩子们都是近视。
4: 对，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可能班里面只有1/3的孩子会戴眼镜儿、啊，现在你一进去，好像不戴眼镜是少数，你几乎找不着，都得戴眼镜啊。
3: 家长们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视力问题、
4: 有些孩子确实是在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假性近视，及早的去矫正还是对孩子的视力有好处的，一定要守护好孩子他的这个视力啊。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0: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书接上文，赵辅佐受命带着他侄儿万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和总监军的身份，赶奔潭州慰问宋江。他们准备起身，在他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宿太尉宿元景知道这个事儿。他怎么知道的？因为宿元景跟高俅、蔡京一伙是对立面。尤其上次宿元景到梁山去招安，哎，站到皇上一边，揭露了高俅、蔡京许多许多秘密，就把这四个大奸臣给得罪透了。四个大奸臣对他是恨之入骨，宿元景不能不防啊。所以说派得贴心的细作打入到蔡京、高俅的府里探听信息，几乎那儿的一举一动宿元景都知道。他是为自己考虑，那这个事儿当然瞒不了了。宿元景听着细作禀报之后，心里直犯个，心说好歹毒的蔡京和高俅啊，你们按下办吧，派赵辅佐去监视宋江，寻机会找茬，想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他有心把这个事儿禀报给皇上，那么皇上追问起来，你怎么知道的？这话还没法说，说我派细作打入他内部了，这绝对不能说。再者一说，就跟皇上说了，皇上能不能向着自己？再两说着，以势力而言，远不如蔡京和高俅，弄不好把自己折到坑里了，怎么办？苏元景又一想，宋江人不错呀，他手下人也可以，现在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怎么办？朋友一场，我呀给个透个消息，让他事先有个准备。就这么办，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苏元景这个，他担着风险，刷刷点点给宋江写了封信。这封信这是密信，但是他也斟酌词句，不能说的那么白了。即使将来有一篇这个信落到高俅、蔡京的手里，你挑不出毛病来。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你们得了潭州，打了大胜仗，可喜可贺，皇上满朝文武都为你们祝贺。我呢写封信

希望你们密切合作，为国家多多立功。静候消息。哎，这你也没个腿，因为这也是公开的事，不是什么保密的。心说宋江那么聪明，吴用那么聪明，见着我的信，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上写签下注之外，署了名，把信折叠好了，派新夫人骑快马送到潭州。咱们书说简短，宋江接着这封信了，打开一看是素太尉来的，赶紧把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人都请来，大家共同看。宋江看完之后心里就一折个，派了个兵马监军有必要吗？监视谁呀？吴用手捻虚然三分眼睛，哥哥看见没？素太尉这是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他也怕万里有一，因此字里行间向咱透了个信儿。这个赵辅佐很快就到了，咱们严加提防。卢俊义也点点头，哥哥您看他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宋江寻思了多时，说这样办，他明晃晃是奉旨钦差，慰劳前敌的将士无可挑剔，另外他受命为兵马总监军，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反对？总监军就是监视咱们所有的人，咱得听人家摆布，当然我们得提高警惕，预防他暗中加绊子。表面上一团和气，关于怎么处怎么处，咱就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吴用点了点头，哥哥您说的太对了，这事儿您不必主心，我看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赵辅佐是人不？他是人吧，人他有一面就是通情达理的，我们想方设法把他拉过来给咱们所用，我们有的是金银财宝，金银财宝就好使。如果这个打动不了他，我们以感情打动他，来个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如果赵辅佐能跟咱们站到一起，这叫化险为夷呀。好，我同意，就这么办。事先先开个会，把弟兄们都找来，让大家坐到心里头有数，谁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就在接着素元景这封信的当天晚上，宋江忙里抽闲，在潭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一百单八将全到了，里外全是人。宋江在外头布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偷听，几道门都关上。宋江开会了，把这件事情是当众公布，都是自家的弟兄，另外把这封信叫大家轮流看了看，李逵不认这字儿，别人看看得懂，他干着急，这太麻烦了，给我念念怎么回事，你们心里都清楚了，我还糊涂着呢。武松看完了跟他讲是这么回事，嗨，李逵顿时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哥哥我先说两句，你看着没，皇帝老子到现在对咱也不相信，哎，这不明摆着呢吗？你做了个先锋官，卢员外做了个副先锋官，我们大家都是无知的白人啊，对不对？咱什么官也不是啊，就给他跑龙套，给他玩命，这不是使唤傻小子是什么？我还明明的记得当初那皇上怎么说的，派苏元景怎么讲的，说进京之后加官进爵，在哪儿呢？狗屁，什么官也没得，大家说说是不是使唤傻小子，谁要死的前提白把命搭上。另外发生那不痛快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吧？

0: 在那个陈乔义，什么皇上慰问咱们，送御酒一瓶，肉一方，派了那个乡官，派了那个天使，那嘴里说的什么话？贼长贼短，把咱们都恨透了，没拿咱们当人呢。哎，不管怨谁吧，哥哥掉着眼泪把二愣子给处决了。哎，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伤心呢。我们自家的人没死的前提，死的自家人的刀下，这不是被他们给逼的吗？总统征召表明朝廷对咱始终不放心，把咱划到画外，这回又派了个姓赵的做兵马监军。屁，我算不听他的。哥哥，我先把笔交给你，他来了听说听到另作别议，他胆敢挑刺找毛病，叫他吃毛的老拳，我把他切开晾着。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樊瑞全站起来，同意赞成。哥哥，对待他们别留客气，就拿东西，实在不行把旗号一换，咱们还干咱的老本行，以潭州为基地往自外发展，何乐而不为呀？听他的约束干什么呢？宋江一看不压制不行了，赶紧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啪，静一静，休得胡言。弟兄们，哎呀，你们这一说叫我非常非常担心，只许他们不仁，不许咱们不义。弟兄们别忘了，我们在水泊梁山的时候挑起大旗叫替天行道，我们一再说只要朝廷招安，我们就为朝廷尽忠报效，这种事情天下的人尽人皆知，要像你们那一说，那真就是贼性不改，有些人骂我们就骂对了，绝不准胡来呀。我和军师和卢员外我们都商量好了，赵辅佐来了之后我们以礼相待，人家是上差，是奉旨来的冠冕堂皇的兵马总监，每个人都得受人家统帅，干什么你们冲着什么打人家？假如有不公道的事情，有疏漏之处，有我们跟你一等无关呢。李逵啊，特别是你，你要给我捅了娄子，你带头炸刺儿，休怪哥哥翻脸无情，你听见了？行，好好，
1: 行行行行，
0: 我哥吧，你就拿好心当驴肝肺，我不说了，
1: 什么？我不说了，好。
0: 吴用过来安抚李先帝呀、啊，你心肠是热的，你说的也没错，但是这个社会相当复杂，官场之中的事儿更复杂。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还要顾全大局。你放心，有我，有咱哥哥，咱不会吃亏的。咱们就来个化险为夷，你看有多好啊！哎，弟兄们，大家听清没听清？今天开会的目的，跟大家交个底：如果上差来了，要恭恭敬敬，任何人不准犯错。如果犯了错，我跟宋哥哥也不能袒护你们，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嘛！啊，哎，安抚了再三，大家是不欢而散。宋江晚上睡不着觉，拔抓如常，心说这刚打了一个胜仗，刚占了潭州，什么涿州、雄州、燕京都没打下来呢，大敌当前，结果就来了绊脚石了。奈何奈何呀，他又担心经理人整他，他又担心弟兄们炸刺儿，所以宋江睡不好觉。没过三天，上差赵辅佐到了，那家伙骑着穿朝马，戴着进忠帽，

身披蟒绒袍，怀中抱着圣旨，肋下配着佩剑，腰板拔的倍儿直，嘴角往下耷拉着，真是不可一世啊。在他的旁边有一匹大黑马，马上坐着一条大汉，面赛滨州铁，能在30岁左右，短胡子茬，铜盔铁甲，全身披挂，腰中悬剑，鸟翅环得胜钩，挂了一条3品冷艳珠，一看就是一员猛将，大伙不认得。其实这就是赵辅佐本家的那个侄儿赵万里，贴身保镖1文1武来到了，500军兵前护后拥保护着，后边几十辆车拉的都是皇上的奖品，再往后是10000御林兵，他带来的，浩浩荡荡来到滕州。宋江赶紧率领弟兄们下了马，在道旁迎接。宋江撩衣服就跪下了，他一跪下，胡拉朝全跪下。等赵辅佐码头刚到，宋江往上叩头：“小吏宋江，恭迎大人，大人一向可好？”宋江来迟了，当面请罪。其实这是废话，来迟了嘛，咱这等了快1小时了。众人呼啦朝全跪下，赵辅佐往下看了看，满意的点了点头：“宋先锋、卢先锋，各位平身，谢大人。有话宣完旨再说吧。”里边请，里边请。又放鞭又放炮，把钦差接进帅厅，把圣旨展开，高声宣读：一是祝贺，送来多少酒多少肉；二，任命赵辅佐为兵马总监，跟宋江密切合作，共掌兵权。你这得说清等等等，望赵谢恩。宋江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旨意高高的悬挂上，拜完了，宋江分笔声摆宴，款待钦差赵辅佐和赵万里。这赵万里没坐，始终就站在他叔叔身后，捂着个脸盯着在场的众人。李逵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娘的嘞，找茬来的，还带了个挨揍的家伙，你等着我，我非叫你们尝尝我的老拳不可。”不仅李逵这么想，有一半的弟兄都在这运气。旁的不说，宋江是频频敬酒啊：“大人一路辛苦。”“别客气别客气，我乃朝廷命官，吃的国家俸禄，理应该如此。”“我说宋先锋啊，你们劳苦功高啊，应当向你们祝贺。朝廷听说你们打下滕州，连连报捷，龙心大悦，满朝文武无不兴奋。那么这次我来带着不少的礼物，你可以分发下去试试。多谢皇恩，多谢大人。另外宋江啊，我来是兵马监督，你是朱先锋，主要还得听你的，有了事儿你我二人参考就可以。”“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代表皇上身为监督，我听您的，您看怎么办，您只要发话，我宋江马上执行。”“真够客气的，好，说得好。”“哈哈哈，咱这么说吧，款待他款待了3天，安排了住处，他不是说宣完旨就走了，一直跟宋江就得在一起，看这样不平的大辽他不能回去，所以给他安排了住处，给赵万里也安排了住处。宋江众人把那些皇上颁发的东西分赏给每个将士。3天过去了，到第4天头开了军事会议，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参加了，地图摆好了。赵辅佐其实一点都

0: 不懂军事，装腔作势，不住的点头，那意思他全明白。嗯，请问宋先锋，潭州已然占领了，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回监军大人，我们大家商量过，下一步攻打冀州。为什么呢？回大人，因为冀州乃是塞北重镇，比方说燕京是一座房子，这潭州跟冀州就好像大门，现在我们摘掉一扇大门了，就是潭州，还剩另一扇大门，就是冀州。如果把冀州再拿下来，就等于燕京大门没了，我们再把涿州等地占领，扫清周围的障碍，大军就直指燕京，何愁大辽不灭？哦，这么重要。那么请问你们有把握拿下冀州吗？兵家胜败常事，这很难料，但是我们要竭尽全力。好吧，我同意，下一步大军是直指冀州。那么具体怎么个打法呢？回大人，冀州前面还有两座县城，一个是平玉县，一个是玉田县，这两个县拿不下来，想打冀州万难，最好先出兵把这两个县城先攻占，而后集中兵力再打冀州。哦，这么啰嗦。我看这样吧，你们是两位先锋，一正一副，最好你们分兵。我说卢俊义在，你挑人吧，挑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玉田。宋先锋，你也带十员上将，统兵三万攻打平。我统帅兵马驻扎潭州，从后面接应，你们看如何？
1: 遵命，遵命。
0: 这个相处的都不错，还没发生矛盾呢。宋江不得听人家的吗？就这样下去之后，宋江和卢俊义马上俩人分兵了，各挑十员上将，统兵三万出发了。赵辅佐呢，身为总监军，就住在潭州，表面上支营两路人马，实质是养尊处优。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宋江和卢俊义在双阳路口哥俩分手了。宋江跟卢俊义说，贤弟啊，咱们暂时分别，我静候你的捷报。哥哥，我听您的佳音，我想几天后你我弟兄就能胜利会师，但愿如此，保重，保重。出发，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哥俩分了兵。不是说宋江这一路，单说卢俊义，卢俊义身边带的大谋士就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一点不次于吴用和公孙胜，您凭这绰号神机军师，老谋深算，一边走一边想，此番敢奔玉田县，怎么能打个漂亮的胜仗？玉麒麟卢俊义率领三万精兵，十员大将，奉令攻打玉田县。宋江呢，也带着十员大将，三万精兵攻打平玉县。哥俩分着手了。玉麒麟手下带着谁呀？头一个大将浪子燕青，这是他心腹人，是形影不离的。小李广花荣，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矮脚虎王英，急先锋索超，还有李巩樊瑞等人，这个班子可以说够硬。另外还带着神机军师朱武参赞军机，一路无话到了玉田县，离县城五里地是安营扎寨，马号挨着马号，帐篷连着帐篷，扎好行辕之后，

你都没歇着，马上带着十员上将和军士要查看地形。当主将的不容易。再看他们骑着马，带了100名亲兵卫队，围着这玉田县呢转了2圈。他发现玉田县是一座山城，背后靠着一座大山，名字叫元宝山。前面有一道大岭叫青龙岭，岭前是一片空地，左面是一望无际的山林，右面有一条大河。本地人告诉他，这条河叫渭河。围着这座玉田县转了3面，除了北面之外，东西南3面全是渭河环绕。所以这座县城别看小，实在是难打呀，地理位置相当好。再看玉田县城，别看小，可挺坚固，敦敦实实，跟一个大锅在那扣着一样，是个圆形的城市，城墙高了下不到3丈也差不多。再看箭楼，密排箭眼，城头上插着大辽国的旗号。卢俊义坐在心里头有数，然后回到连营，跟军师朱武一商量，朱武说：“看见没有，玉田城城池坚固，易守而难攻，要硬攻的话，伤亡太大了，必须得智取。”嗯，军师说的对。另外，我还发现，要想攻打这座县城，首先要占领元宝山，同时呢，还要有摆渡，好渡过渭河。没有摆渡，起码也得准备搭浮桥的用具。主将说的对啊，明天先开仗，先试试看吧。于麒麟、卢俊义一声令下，大家开始休息。第二天平林，早饭已毕，擂鼓巨将。卢俊义恩出一声，亮队迎战。十员上将全陪着，朱武也陪着。点兵10000来到两军阵前，是擂鼓呐喊，草地骂阵。说到这，咱再翻回头说大辽国的情况。咱说了，潭州的主将叫波浪鼓，率领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的路，残兵败将，本来啊想上燕京。但走到半道上，波浪鼓一琢磨，不行，我把潭州丢了，要见着大狼主，狼主一瞪眼，我小命就保不住了，不能去，怎么办呢？哎，干脆就投奔冀州。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啊，我们俩私人关系不错，哎，投奔他去，他也能替我多说几句好话。就这么样改了道了，到了冀州了。书说简短，见着主将耶律德重，俩人是不错。等一见面，波浪鼓哭诉前情，把潭州失守的经过讲述一遍，把心里负担也说了。最后他掉着眼泪说：“玉帝大王，恳请你在狼主面前多加美言，减轻对我的处罚呀！你看我实在没脸面去见狼主。”嗯，耶律德重点点头：“我说老朋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潭州至关重要，你可知？”你这一仗失利，整个影响了我们大辽国呀，影响了军心和士气。是是，我知道问题严重。这样吧，你就留在我这儿，大狼谷要追问，由我给你承担。啊，你带来多少人？残兵败将不满10000。行行行，先补充到我的军队里边吧。啊。给你个机会，你要争取利益。

0: 我一定。
1: 那行了，再说耶律德珠，他一考虑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了，那宋江既然占领了潭州，绝不能罢手，还得继续进兵啊，下一个目标肯定打我的冀州，我得加强防范呢。如果冀州要丢了，坏了，燕京啊，两扇大门叫人都摘下去了，无论如何我得守把住。那么想守住冀州，必须得加强戒备。那么玉田县、平玉县这两座县城至关重要，只有保住这两座县城，才能形成犄角之势，运作灵活呀。反回来说，这两座县城要实现了，我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怎么办？他寻思了再三，跟拨浪鼓商量，你呀，住在我的冀州也不太方便，你领着你本部人马赶奔玉田县，你到那儿驻兵去，配合玉田县的大将天山勇、保密胜，你们坚守玉田，只要把玉田县保住了，我这冀州就平安无事。是是是，遵命照办。这拨浪鼓率领着手下的人等和他的部下赶奔玉田县。你看耶律德柱对他挺好，一到玉田县他受着气了，州归州官，县归县管呢，玉田县的两个都督，一个保密胜，一个天山勇，这俩家伙骄傲的邪乎，一看拨浪鼓来了是冷嘲热讽，侍郎大人怎么到了我小小的县城呢？啊，这是玉帝大王所差，让我配合二位都督守住玉田县。什么？你不来，我们哥们就守不住玉田县了吗？谁靠着你不成吗？简直是荒唐可笑。另外，你是打败仗的将军，我们总觉得有某种不吉利，哎，算了吧，既然玉帝大王派你来了，我们就勉强把你收下吧。你说吃这碗饭多难呢？要说这位拨浪鼓也不是含糊的人物，那也骄傲十足啊，但是打了败仗了，说话没底气了，见人矮着一头，人家说上句他就得说下句，人家冷嘲热讽不敢还嘴，就得受着。拨浪鼓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就想在玉田县建功立业，蒋功补过，扁了扁了他就忍了。他到这没三天，玉麒麟卢俊义就到了，大兵直指玉田县，天山勇、保密胜两人是擂鼓巨将，他手下的大将可不少，牛金山、杨金豹、八里马华、土儿墩、青椒不辣，再加上拨浪鼓手下的人，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等等众将30多员。因为玉田县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别看县城不大，力量很集中，保密胜居中而坐，天山勇撤座相陪。再看着保密胜这嘴撇撇的，傲慢十足啊，各位都督平长，我听说梁山的水寇派兵来攻打咱的玉田县，看那个意思没拿咱当回事儿，太好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给他们当头一棒，杀退这些草寇，重振咱们大辽的雄风，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本都督亮全队，大伙儿都精神点，左面是3000马队，右面是3000弓手，我的飞虎军护住中军，听见了吗？听见了。 亮全队。哎呦，亮的全队了，军威大阵坐在玉田县关城前头的空地摆下了战场。再看天山勇保密胜二马飞出，每人掌中是一条长大紫金瓜，就冲这个兵器，这两位就是两员猛将。波浪鼓领着中军在后头压住阵脚。再说这俩人撇着嘴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瞧，光听说过梁山的人没见过，今儿个第一次接触。他俩一看，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再看队伍整齐，摆的是二龙出水式，两员大将压住阵脚，正中央500弓手护住中军，扑啦啦一杆大旗顺风飘摆，旗上绣着几个大字：副都先锋。再往旗脚下观瞧，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照夜玉狮子，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往脸上观看，面似冠玉啊，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走兽胡玄天带着弯弓插箭，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望着身边左右观看，还有十来员大将，黑白丑俊各有不同，一个个虎视眈眈，是各提军阵。再看手下那些士兵，20岁往上，25岁往下的壮小伙，手里的兵器整齐，是刀枪明亮啊。哎呦，这俩小子心里头一翻个，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但是想着一块儿去了。都说梁山的草寇给人的印象是七长八不短，衣服也不整齐，换句话说跟那花子队差不多。今天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比大宋朝正式的军队还要整齐。难怪潭州失守，波浪鼓打了败仗。对这样的对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想到这，保密胜跟天山勇说：“哎，兄弟，给我压住阵脚，我想会会他们，试试深浅。”好嘞。天山勇在后边观战，再看保密胜，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战马是鬃尾乱炸，起来喽！来到队伍的前面。带住战马，手中横端长把紫金瓜。哎，对面的宋将，你叫什么名字？卢俊义率领众将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罢了，大辽国难对付，小小玉田县的县城竟有这样精锐的部队，看来得多加谨慎。一听对面叫阵，卢俊义把马往前一匹，啪啪啪啪啪啪，离着保密胜相距不到10丈远，把坐骑带住，手中端枪。请问对面的辽将你是何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保密胜，你是什么人？卢俊义。啊，听说过卢俊义，你是水泊梁山的28金交易的头头。来，卢俊义，宋江在哪里？宋江为什么不露面？你们捡的便宜卖的乖，占了我们的潭州还不满足，又来攻打我的玉田县。今天本都督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来来来来来，你我大战100合，就要伸手。还没等卢俊义伸手，左手一马飞出，先锋大人

0: 把这小子交给我了，您在后头督战。卢俊义一拨马头回归本队，仔细看说话的飞碟正是大刀关胜，原水泊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关胜也好斗，来到保密胜近前，保密胜一看卢俊义回去了，又来了一员大将，一瞅这员大将比卢俊义还威风，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掏掏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三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多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来精神瞧也不敢瞧。再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宝马赤兔，掌中是青龙偃月刀。这辽国人也信迷信，供的神仙就是关羽。今儿一看呀，关羽险胜了，怎么到了我的马前了？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揉揉眼睛再一看，他不是神仙，也不是关菩萨啊，世上相像的人真有啊。再看保密胜稳了稳心神，嘿，对面来将，你是什么人？大刀关胜是也。你叫什么？关胜。哦，你也姓关，关菩萨也姓关，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先祖，怪不得长得差不多呢。嗯，哎呀，保密胜心中暗想，这位大概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留点神。想到这，他刚要动手，在身后一马飞出啊，
1: 都督不用你伸手，杀鸡焉用牛刀，把这红脸大汉交给卑职。
0: 保密生想也好，先试试身前，拨马回归本队，定睛一看是手下的副都督牛金山。牛金山也有万夫不挡之勇，骑着大黑马，晃动大铁刀来战关胜，两个人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双刀并举是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卢俊义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助威，给关将军助威。
2: 咚咚咚，
0: 无声震天，三军呐喊，关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天山勇和保密胜一看和宋军士气高涨，那咱也别闲着，哎，咱也擂鼓给牛将军助威。牛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这鼓刚敲了两通，耳朵中就听见啊，就是大伙一拨的脑袋定睛瞧看，哪知道牛金山的人头滚落到地上，被关胜一刀就劈在那儿。哎呦，保密胜偏山勇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快点把脑袋捡回来，快快快！
0: 辽兵往上一闯，跟关胜还商量，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来抬尸首的，哎，刀下留情，快点。有抬身子的，有牵马的，有捡兵器的，有拎脑袋的，带归本队。偏山勇吩咐一声，赶紧找皮匠啊，手艺那好点的，把那脑袋还缝在枪子上，按你用棺椁成殿，抬入城中。刚把牛金山的尸首抬进去，杨金豹大吼一声，冲出。

0: 军队。
1: 查完姓关的，我要给我的弟兄报仇，休走找刀吧。
0: 玩了命了，抡刀便砍。关胜刚要伸手，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1: 哎，
0: 关将军，好事不能叫你一个人占全了，把他交给我了。”关胜学过马的一看，说话者非别正是豹子头林冲，他俩关系相当好。关胜一抱拳：“林武士，你受累了。”他是催马回归本阵，洋洋得意。林冲晃着大铁枪来斗杨金豹，杨金豹还觉着泄气，看了看对面队员来将，冰铁盔冰铁甲，大白马，掌中蛇矛枪。哎，你是什么人？我乃林冲赤野。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这是一场以徐州为中心的大决战，60万人民解放军与80万国民党军进行了生死攸关的较量。如果此战失败，将严重影响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进程。如果取得胜利，那么长江以北从此将再无大仗，全国解放也指日可待。这是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依靠什么成功闯关获得胜利的呢？1965年，人们在徐州修建了烈士纪念塔和纪念馆，缅怀那些淮海战役中涌现的英雄。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并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蒋月峰。淮海战役纪念馆坐落于江苏徐州，徐州古称彭城，是江苏的北大门，地处南北交界，素有无省通衢之称，向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的冬季，中原大地寒风肆虐，滴水成冰，而以徐州市为中心，一场生死的较量在中原腹地展开。60万人民解放军同80万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为了纪念这一场伟大的战役，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徐州修建了淮海战役纪念塔和纪念馆。2017年12月13日下午，我们淮海战役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

0: 的客人，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我记得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天略显寒冷，几辆面包车在纪念塔的台阶前缓缓地停了下来。总书记一边下车，一边和同志们打招呼，随后沿着台阶到纪念塔去参观。迈上了所有的台阶平台以后，总书记来到了淮海战役历史纪念塔前，向淮海战役烈士敬献了画篮，并深深地三鞠躬。接着他又仔细观看了碑文，然后神情肃穆地绕塔一周。总书记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介绍淮塔的两侧的浮雕。南侧的浮雕表现了淮海战役当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指战员们协同作战的伟大的场面，北侧的浮雕是刻画了543万民工在淮海战役当中之前的空前的规模。随后我们又来到了淮海战役纪念馆的新馆。在纪念馆当中，无论是文字的介绍还是展出的实物，总书记都非常的关注。在战役实施厅，总书记认真查看了毛泽东主席为淮海战役起草的各类电报电文，并详细了解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在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表前，总书记足足看了有5-6分钟时间，对序列表上的我军的高级指挥官都比较熟悉，如数家珍。在资前厅的独龙车展台前，我向总书记介绍说，这是解放区人民使用最普通最普遍的运输工具。据统计，整个淮海战役当中，老百姓出动的大小车辆共计88.1万辆，如果把它们首尾相连排列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而且是两排。
1: 60万对80万，解放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这个仗该怎么打？共产党人为什么最终能闯过难关夺取胜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这就是民心向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据统计，在整个战役期间，解放区共出动之前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1万辆，运送粮食9亿6千万斤，筹备军械数百万双，运送弹药数百万吨，100万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筹军粮，纳军械，全家老少齐上阵，之前的队伍蔚为壮观，汇集成了一股民心向背的人海洪流。最终，这股洪流推翻了3座大山，将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推向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0: 最后，总书记来到了胜利厅的出口处，在这里，总书记非常动情地讲到，我们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淮海战役为什么能够打赢。一是刘伯承、粟裕等将帅们有智慧，部队英勇善战，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二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不能忘记群众，更不能脱离群众。总书记殷切地嘱托我们说，希望你们把纪念馆和纪念塔建设好、管理好，用好这里的资源，传承好红十字基因，把淮海战役精神发扬光大。总书记的嘱托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近年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改善景区的接待环境和条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把党的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在管理工作几十年了，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刻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们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宝贝，被毛泽东主席称作土飞机的就是它。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飞雷，其实啊，就是解放军自己做的大炮。这种大炮在淮海战役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没见过这么大的大炮吧？就是用汽油桶改装成了一个炸药发射筒，它的直径达到了58公分，它距离地面90多公分，长度1米多，可以装设炸药50到70公斤，它的射程是100到150米，它对摧毁敌人的土木工事破坏力非常大。国民党官兵很害怕这种武器，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高级武器，就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原子炮。淮海战役当中，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明显劣于国民党军，为了弥补火力的不足，前线指战员创造性地利用火药和炸药的威力，自制了大量的这种土制武器。这种土制武器是在中野四纵司令员陈赓、九纵司令员秦基伟的关心关注之下，经过了反复的研究试验改进之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推广使用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一纵打黄卫兵团指挥部小马庄的时候，使用了很多的飞雷，将敌人的鹿寨、地堡、土木工事大量摧毁。三纵在攻打马围子的时候，在青岩阵地埋设了很多炸药发射筒和炸药发射坑，准备了近2000公斤的炸药，一起向敌人开火。强大的气浪掀翻了敌人的整个阵地，国民党军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高级武器，就叫它特大威力炮、原子炮。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都说最怕解放军三样东西：一是解放军的喊话，二是解放军的进迫作业，第三就是这种自制武器，只要碰上，非死即伤。毛泽东主席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一文中风趣地说：“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我们看到的这个碗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碗，碗壁上都是小划痕，碗沿上还有好多小缺口。这个朴实又不起眼的碗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馆藏文物，它在馆里已经将近60年了。它的主人叫徐乃真，是河南商水县一位非常普通的担架队员。淮海战役打响之后，解放区老百姓纷纷加入知青大军，这时候徐乃真已经56岁了，可他也坐不住了，他也要报名。1948年的12月5日，徐乃真参加了商水县第一批担架队。临出发的时候，除了他那身平时穿的破棉袄，他只带了吃饭喝水用的这只碗。徐乃真所在的担架队主要的任务就是抬送伤员，把伤员从火线上抢救下来，再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转送的任务非常艰巨，条件也非常的艰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寒冷彻骨，他穿的又单薄，敌人的飞机不停地在天上袭扰，白天不能转送，就得晚上转送。可是徐乃真从来不叫苦不叫累，为了快速地转送伤员，有一天一晚上他转送了往返路程是120华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拿这个碗舀点水喝，

还不停歇。徐乃真视伤员如亲人，伤员出血过多，特别怕冷，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伤员盖上。遇到重伤员行动不便，他就用这个碗给伤员接大小便。天气太冷了，御寒的手段又比较欠缺，徐乃真的双腿冻伤了。可是为了及时把伤员送到后方，徐乃真忍着巨大的伤痛坚持抬送。直到有一天，医护人员发现他的脚已经不能再前进了，他才接受了治疗。1949年的1月10号，淮海战役胜利了，担架队的使命也结束了。家人来接他之后，由于长途颠簸，再加上伤势太过严重，等到他回到家的第5天，也就是淮海战役胜利后的第10天，徐乃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徐乃真虽然离开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但是这只陪他之前的碗却永远地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段朴实而又光辉岁月的见证。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他说的小车就是这种独轮车，是一种人力推动的小型运输工具，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非常普遍。独轮车的构造十分简单，主要是利用杠杆原理，把负载的抗力点分担在车轮上还有推车人的手上，这样就是负载移动变得轻松，也很符合人体工学。同时它对道路的要求并不高，平地崎岖的山路都可以行进。我们看到的这辆独轮车是比较典型的独轮车的样式，它长2米，高80公分，宽92公分，可以承载物资200多斤。在支援淮海战役的时候，它主要的任务就是运输粮食、子弹，有时候也会转送伤员。1960年，淮海战役纪念馆筹建的时候，山东省平邑县把这辆独轮车捐赠给了我们，也成为我们馆的第一批藏品。1948年秋天，60万人民解放军云集淮海前线，淮海战场分布在农村。淮海战役是由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来支援的，这意味着解放军的粮食供应只能依靠人民群众用车推肩挑的方式来完成。战争的需要选择了独轮车，这一古老而原始的运输工具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一辆辆小车像一股一股的洪流，一起向淮海战场的中心奔涌。像这样的小车还有很多。战役刚开始，黄百韬兵团西撤了，战线陡然拉长，运输线也随之拉长。为了保障解放军的粮食供应，泗水县运输团接受了6天运输10万斤粮食的任务。6天，10万斤，200公里，困难可想而知。可是他们咬紧牙关，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硬是3天运送了11万斤粮食，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这边刚卸下粮食，那边又装上了面粉和油盐，开始了新的任务。一路上要经过数十里的山岭地带，还有笔直的交通沟，民工又要推车又要填沟，有时敌人的飞机还在天上袭扰。他们经过的地区都是非常贫困的新解放区，筹不到粮食，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甚至2天也吃不上一顿饭。但是他们仍然忍着饥寒，绝对不动用车上的粮食。有的同志说，咱先借着吃不行吗？马上就有同伴制止，前线的解放军战士比咱辛苦得多，咱绝对不能动用车上的粮。更困难的是，在外

0: 间越来越长，天气越来越冷，全潭50多人没有棉裤穿，每人只有一双鞋子，鞋破了就补，没法补就光着脚运输。千里运输线上留下了他们多少血和汗，他们就这样冒风雪，忍饥寒，涉冰河，闯火阵，千里远征，随军转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他们的事迹被刊载在大众日报上，他们用过的独轮车也被称为功劳车。淮海战役结束后，据统计，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1000辆，543万相当于9个民工支援1个战士作战。88万1000辆小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并排排两行，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这是多么壮观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正是这些民工，用这种最原始、简陋的运输工具，往前方运送了10000斤粮食、数百万吨弹药物资、数百万双军鞋，有力地保障了淮海战役。
1: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然后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欣喜之余啊，毛泽东当时就写下了那个脍炙人口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那里边有两句诗：“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霸王就是项羽啊。说到这个项羽，我就想到了这个徐州。历史上，刘邦和项羽曾经以徐州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大战。刚开始啊，战争初期，说实话，项羽曾经一度是胜利者，但是后来的结局众所周知，项羽失败，垓下自刎而死，留下了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的历史悲剧。那么逐鹿中原，项羽为何最终走向了失败？那么70年前，也是以这个徐州为中心，国共两党100多万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人民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人数装备都居于劣势，但是最后人民解放军歼灭了50多万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我们也知道，淮海战役那是解放战争当中决定性的一战。那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胜利的原因在哪里？我想用2个词来概括：第一，历史潮流；第二，民心向背。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徐州的历史。徐州啊，这个地名啊，那是相当古老的，早在先秦九州的观念当中就有徐州，主要涵盖的就是淮河流域。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南北交通要道，因为它刚好处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呢，号称叫做什么呢？叫做北国所越，南国门户。清代的顾祖玉写的这个《读史方舆纪要》里边说：“彭城之得失，则观南北之盛衰。彭城就是徐州。”近代则称徐州为五省通衢。你看历史上啊，北人南征，一定要攻克此地；南人北伐，也要以此地为基地，这里往往决定南北方战争的这个胜负。自古以来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徐州以及徐州的附近发生的大小战役多达400余次，而最后一次就是淮海大战。除了淮海战役之外，这里还发生过我刚才说过的刘邦与项羽的这个争霸之战，而这场争霸战那称得上是一波三折呀。当时项羽已经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在咸阳附近分封天下诸侯，然后他自己一定要回到家乡彭城，也就是徐州，以此为国都。后来齐国的田荣不满项羽的这个

0: 阵风，举兵反抗。结果项羽率着主力军北上齐国，然后刘邦就此得到机会了，绕过了秦岭，攻击三秦，然后发布檄文，正式对项羽宣战。他联合了不少对项羽不满的诸侯，当时组织了56万人的联军呐，浩浩荡荡直扑彭城，很顺利的就把徐州给打下来了，对吧？这下子项羽两难了，陷入困境了。怎么呢？首先他兵力少于刘邦，而且这阵是两线作战的，根据地尽失啊。不过项羽啊，真不愧是军事天才啊，他再次拿出了当年巨鹿之战当中破釜沉舟的那个勇气。他首先留下一部分军队牵制住这个齐国，然后自己率领着30000精锐骑兵星夜兼程南下，奔赴彭城，打了刘邦一个措手不及。首先他击败了汉军的樊哙部，然后在萧县附近又击败了这个汉军的侧翼部队，从侧翼猛攻汉军主力。仅仅一个上午，汉军是土崩瓦解，阵亡者多达10万人以上，甚至那个河水啊都被尸体所阻塞。刘邦本人也狼狈得不得了啊，啊，他父亲呐、老婆呀都被人家给俘虏了，他本人驾驶着一辆战车一路狂奔逃命。你看狼狈不狼狈？但问题就在于笑到最后的是人家刘邦，还是在中原战场啊。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垓下之战，项羽是四面楚歌，兵败自刎，刘邦终获大胜，奠定了大汉王朝400多年的基业。那这一胜一负之间，什么因素左右着历史发展？
1: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项羽出身贵族，勇猛异常，他率领的反秦义军一度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实力远在刘邦之上。然而短短的几年之后，形势便急转直下，最终落得了一个四面楚歌、战败自刎的悲惨结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项羽的失败？他的失败又折射出了怎样的历史规律？
0: 这里边有个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能不能得民心。首先项羽这个人呢，敌视统一，他不接受大一统，他看不到历史的潮流，他要开历史的倒车。那个刘邦呢，虽然也反对秦朝，但是他同时能够继承秦朝先进的一面，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要说起来啊，这个彭城啊，那是刘邦和项羽共同的家乡啊，他们都是楚国人呢、也都是彭城地区的人呢、但是两位出身截然不同。刘邦出身平民，当过秦朝的这个亭长啊，约相当于一个乡派出所的所长吧，是吧？项羽呢，人家可是楚国大贵族后代，人家祖父楚国大将项燕，项羽的叔父项梁，那曾经是秦末农民大起义当中楚军的领袖人物，多次击败了秦军。所以啊，不同的出身和境遇决定了这两人不同的世界观，而这也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对于项羽来说，过去那个分裂时代反倒是美好的啊，那时候他们家地位显赫，受人尊重，贵族嘛。而秦国一扫六合，对不对，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之后，完全的摧毁了他们的生活呀。秦朝不能善待六国旧贵族，把他们视若敝履，而且项家呢还连续两代都有人死在秦军的手里边。所以对于项羽来说，这叫什么？这叫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呐、所以他极端的敌视这个秦朝，敌视秦朝的一切。并且他进一步得出个结论，秦朝的一切的罪恶就来自于他的大一统，统一本身就应该遭到否定。可是刘邦不一样，你别看他也是楚国人，但是他出身于平民，当年旧贵族的那些荣光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不对？再加上自己当过秦朝的小官， 他的重要助手尼比尔萧何那。

当年也是秦朝的官，所以呢，他们知道秦朝制度政策好的一面是什么，坏的一面是什么，有继承，有摒弃，顺应了整个民族大一统的历史需求。第二一点，民心向背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啊！啊，那个项羽啊，心中始终燃烧着对秦人的仇恨，对吧？所以不仅在巨鹿之战之后向咸阳进军的过程当中，在今天河南境内坑杀了20万秦朝的子弟兵，而且进入咸阳之后杀死秦朝的宗室，烧杀强掠啊，把那个富丽壮观的那个秦咸阳城一把火给烧掉，引发了秦人普遍的仇恨，然后他分封诸侯，还要这个回到交通四通八达无险可守的彭城去，等于要放弃有天然地利的关中，为了什么目的？一个敌视秦朝，不愿意在你这儿待着，这是一个；第二，为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啊，这是极端幼稚的行为啊！所以当时就有人讽刺他说：“人言楚人目猴而冠者，果然。”那刘邦就不一样，刘邦比项羽更早的来到咸阳，秦王子婴是向他投降的。刚开始啊，刘邦也曾经强掠过咸阳宫，但是很快就在萧何等人的影响下立即收手，然后封存府库，约法三章，善待秦国的一般的官吏。所以啊，当时天下百姓还是心向汉王的居多，最后导致项羽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与项羽是恰恰相反，项羽是由强大变得弱小，最后逐渐被历史所吞没，而中国共产党是由弱小到强大，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党顺应了历史潮流，顺应了民意。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华民族那是灾难深重啊，东西方列强不断的入侵，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的签订，那就是一块块巨石啊，压得中国人是喘不过气来。那1911年，这些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摆脱了清朝的这个昏庸的统治，然后马上又陷入了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的灾难当中去。人民是渴望停止内战，渴望国家富强，渴望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是希望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把亿万华夏儿女的心能够凝聚在一起的。也就在这个时候，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政策的取向。他与刘邦也不一样，刘邦靠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政策的取向。他与刘邦也不一样，刘邦靠宽松的政策赢取民心，但说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了家天下，为了一己之私啊。啊，虽然走上了历史舞台，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但他摆脱不了王朝兴衰的那个历史规律性。而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全新的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共产党积极倡导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他所有的决策和主张出发点是什么？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自打有了共产党，那劳苦大众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他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他建立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只要跟紧共产党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啊60万对国民党80万，人数装备都居于劣势，为什么能够胜利？因为有人民群众做强大的后盾。所以宜将胜勇追秦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写这两首诗的时候，首先的意思当然是不能学西楚霸王项羽啊，优柔寡断，使敌人势力做大。但更加深层的意思应该是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

我们不要像项羽一样对抗历史潮流，同时我们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有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0: 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是这样说的：一是刘伯承、粟裕等将帅们有智慧，部队英勇善战；二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不能忘记群众，更不能脱离群众。回顾这次战役，我们可以受到以下启示：首先，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二，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全面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当年人民解放军用的是土飞机、土大炮、土坦克，而我们现在呢，要加强国防和现代化建设，我们要以更加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三，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还要坚持实行人民战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源泉。没有群众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1: 于2034年交付。在您看来，加拿大与德国方面的这项防务合作能顺利推进吗？
2: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1: 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样还有印度。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您认为印度和印尼在防务领域相互靠近，双方各有什么考量？
2: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它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他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他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他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他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2: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南美国家秘鲁。最近根据秘鲁国会授权，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分批抵达秘鲁，他们要在这里驻扎到至少今年底，与当地军队开展联合训练。这个事件媒体关注的很少，但是对地区局势影响很大。最近秘鲁大选结果出炉，亲美的右翼政党取代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这使美国和秘鲁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随着秘鲁政权更迭，新政府会不会在军事、经贸等领域更多的倒向美国，我们还需要密切观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

0: 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

0: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级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5: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5: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科创高新专栏，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打造国家级孵化载体，
2: 蚌医大医附院以新技术新项目为引擎，提升区域诊疗水平，
1: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加密汛期巡检，守护流域安澜，
2: 金融赋能科创，活水浇灌蚌埠新智生产力。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已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务实举措推动蚌埠区域科创产业急剧提质发展。今年上半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名单，跻身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行列。
3: 在安徽大丰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的设备试验现场，总经理张元芳正在进行葵花插盘机的播种试验。公司落地蚌埠后，专注于小众经济作物农机的研发与量产，从注册手续、办公家具到车间厂房，园区提供全程帮办代办，还主动对接配套厂房，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张元芳：
4: 那大丰智能呢，专注于自主更新、精密制造，加上智能控制，还有 AI 智能的一些应用。今年我们将实现整个样机的定型，明年我们会实现一个小批量的试制。
3: 孵化不止于提供场地，更在于持续赋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资源对接支持下，安徽环宇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将更多精力投入技术研发。目前采用的无人机加 AI 智能检测方案，已在房屋安全普查、幕墙定期巡检等场景得到应用。公司总工葛文凤：
5: 公司下一步将聚焦城市更新、城市体检与工程检测核心业务，以专业技能参与城市片区改造、基础设施排查、全域城市体检等重点工作，助力蚌埠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3: 目前园区在孵企业已拥有知识产权150个，其中专利100个、软著14个、商标8个，一批初创企业正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蚌埠高新区新土产业运营公司经理于祖国：
6: 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在孵的企业呢有87家，这个孵化器的这个总共的这个就业人数的话呢，有将近有1000人，聚焦呢科技招商，聚焦呢这个科技成果的这个转化，技术孵化等三大这个核心业务吧，争取呢为我们这个孵化器的下一步的发展呢助推新的相应的这种项目来落地，然后呢也为我们整体的高新区的这个科技产业赋能更多的这个新鲜血液。
3: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持续加大新技术新项目的扶持力度，通过精准立

0: 将全程管理重点培育，推动一批国内前沿技术落地临床应用，切实提升了区域疑难重症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1: 在蚌埠大一附院手术室，一台达芬奇单孔机器人前列腺癌根治术手术正在进行。这项技术是医院2025年度首次设立的优先发展技术立项之一，技术水平对标国内领先。蚌埠大一附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贝贝：
2: 单孔机器人前列腺癌根治术只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下腹部切口，与多孔机器人与腹腔镜的手术相比呢，它的创伤更小。此外，它配套的技术体系能够更好地清除肿瘤，保留尿控相关的结构，从而实现术后超早期恢复自主排尿和肿瘤控制的双重目标。
1: 作为皖北地区率先开展这一技术的单位，蚌埠大一附院泌尿外科团队正加速积累手术经验，并着手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这项技术的成熟应用不仅填补了区域内单孔机器人前列腺癌手术的空白，也为基层医院技术提升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新技术的推进离不开医院科学的制度保障和资源倾斜，从精准立项到全程监管，从扶持激励到评奖推广，蚌埠大一附院正构建起一套覆盖新技术申报、评审、实施、评估、推广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据统计，2025年医院共有162项新技术新项目获得立项，2026年新技术新项目立项总数161项，年均投入新技术扶持及激励资金近260万元。蚌埠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磊：
3: 我们将立足临床科室发展实际、患者需求和行业前沿，精准谋划、科学申报、严把准入关口，实行全流程管理，保障新技术新项目落地见效、安全可控，推动医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保障区域群众健康。
1: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4: 作为与会区重点民生绿化项目，与会区市民活动中心项目北公园工程已完成竣工验收，将于本月正式向公众开放。
0: 记者翟莹日前在现场看到，园内绿植错落有致，与休闲设施相得益彰，空间层次丰富。公园占地约9000平方米，功能覆盖全年龄段。园内规划有阳光草坪、健身器材场地、钢结构廊架以及儿童活动区。绿化配置采取了乔冠草搭配模式，栽植了乌桕、榉树、破树、银杏等乔木约150棵，营造出自然立体的景观效果。
4: 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图书馆屋顶打造的2000多平方米空中花园，设计充分利用建筑屋面拓展绿色空间，不仅形成了高低错落的观景层次，还配套了夜间灯光。开放后，这里将成为市民日间赏绿、夜间休闲的打卡新去处。
0: 据与会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区计划新增绿地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处街头口袋公园，目前已有2处建成投用，剩余2处预计10月份基本建成。所有小围公园兼顾老年健身与儿童游乐功能，持续地补齐城区休闲空间短板。
4: 近日，固镇县对辖区重点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汛期例行巡检，确保设施运行安全，切实做好水灾害防御工作。
1: 针对连日来持续降雨导致汇河水位上涨、固镇闸防汛压力加大的情况，固镇闸管理所对固镇闸区关键设施开展汛期例行巡检。在闸室起壁机平台，工作人员检查了电机外观、钢丝绳磨损等情况。逐项核对闸门开度仪、限位开关等传感器参数。闸口区域巡检人员观察了水流态势和护坡结构可见部分，确认无异常冲刷迹象，行洪断面保持通畅。在中控室监控大屏实时刷新闸前水位、流量等关键数据。值班人员调取了48小时水位变化曲线，现场复核预警预值设定。固镇闸管理所负责人邹超：
5: 目前我们正按预案正常开展防汛工作，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实时关注气象云图和降雨动态，紧盯河道水位变化，一旦达到起壁条件，就立刻开启闸门调节水位，确保流域水位可控、行洪安全。
1: 目前固阵闸运行平稳，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闸机零故障、闸口零阻碍、数据零延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固阵融媒记者温世彪、李阳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的上线嘉宾重点围绕我市科技金融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市民反映的银行筑牢服务问题给予了在线答复。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副局长马晚江介绍，我市金融系统始终锚定打造皖北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目标，聚焦科创出题、金融答题，助力蚌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主题，指导各家银行保险机构为我市科技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
7: 上半年我市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350亿元，较年初增加了超20亿元，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超600亿，较年初增加超95亿，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为我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6: 节目中市民林先生反映，
8: 我就是遇见那个重摊，老年人打流水上银行，本来就主动困难了，非要本人去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一下。
6: 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党委委员汪波回复，
9: 现在银行都有专门的筑牢服务，对于这种行动不便的，我们都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一回下线以后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一下，跟您这边提供一下上门服务啊。
6: 记者张端宇报道。
10: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优化硬件设施，提升垃圾收转运质效。
0: 国际象棋时隔20年再次成为省运会竞技项目，蚌埠代表队斩获1金2银。
4: 蚌埠南站暑运客流持续攀升。
0: 我市发布近期重点健康风险和疾病防控要点。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转运环节是关键。我市聚焦生活垃圾收转运薄弱环节，进行设备车辆系统化升级改造，科学统筹环卫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新建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提高转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1: 针对以往老旧垃圾转运站点设备超期服役、转运能力不足、难以适配垃圾分类清运需求等问题，我市全面淘汰老旧落后的垃圾分类收转运设备，进行系统化升级改造。蚌埠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龙子湖区项目负责人何伟，
11: 系统化升级改造以后，淘汰了超出使用寿命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转运设备，解决了原先老旧站点设施存在的转运能力不足等问题，平均每个站点垃圾转运量提升了1倍，大大的提高了垃圾转运效率。
1: 我市立足城市治理全局科学统筹环卫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投资1.05亿元，新建3座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形成大站为主、小站为辅的转运体系。通过先进技术手段的运用，垃圾压缩比从1:2提升至1:4，减少渗滤液产生量约20%。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管理科科长苏明晨。
12: 建设3座日处理能力各500吨的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同步有序关停位于居民区的小型站点，对目前仍需运行的小型站点实施设备更新改造，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了8座站点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改善站区及周边环境，为垃圾分类提供了硬件保障。
1: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报道。
0: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记者何佩报道，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国际象棋项目赛事在宿州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是国际象棋时隔20年之后再次登上省运会正式赛场，全省各地参赛队伍数量、参赛棋手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原有的金牌格局被重新打破。经过了多轮激烈角逐，蚌埠代表队全员奋力拼搏，斩获了1金2银的佳绩。
4: 在此次赛事中，蚌埠小将李佩珊一路稳扎稳打，摘得少年女子个人组金牌，程奕涵发挥稳定，拿下成人女子组亚军。 王和佳悦、葛思成、陈树环燕组成的少年混合团体通力协作斩获团体亚军。除此之外，我市多名

0: 棋手跻身各组别前六名，竞技实力充分展现，整体成绩亮眼。
1: 再来听一条蜀运方面的新闻。2026年铁路蜀运启动以来，蚌埠南站客流持续攀升，截至7月7号累计发送旅客 15.9 万人次。
2: 在高铁蚌埠南站候车大厅，不少旅客正在等待出行。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3: 进入蜀运，截止到7月7日，蚌埠南站日均发送旅客 2.28 万人次，共计发送旅客 15.9 万人次。客流以暑期儿童探亲、旅游、研学为主，高校的放假学生流也在逐步的显现。铁路部门增开了暑期临客一趟，并调整了部分馆内开行的列车编组。
2: 客流呈现持续增长、出行需求多元的特点，对运力保障和站内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3: 车站统筹调配休班人员，针对暑期儿童多、老人多的特点，客流高峰时段在服务台检票口增配了人力，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的爱心服务。我们日均服务重点旅客在70人次左右。
2: 旅客李池：
4: 我是从南京南到滁州，中途不小心过站了，然后在蚌埠南站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很快完成了这次登记，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可以免费乘坐下一班次回到目的地了。我觉得他们效率非常高。
2: 记者徐小兵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经开区常怀卫镇怀光家园社区举办小火苗烛光杯积分拍卖会，从精美的益智玩具到实用的学习文具，每一件明码标价。辖区60名中小学生拿着通过期末考试换算的成长积分，在现场举牌竞拍，感受知识变现的乐趣。
1: 8月1号起，蚌埠藤湖机场开通蚌埠至海口新航线，每周2、4、6、3小时带您奔赴椰海风韵的海南之约。
0: 今日提醒。好，来听今日提醒。小暑大暑是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我市盛夏高温高湿、雷雨频发的核心时期。近日，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关于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我市近期重点健康风险和疾病防控要点。
2: 近期我市气温持续攀升，闷热潮湿天气常态化，湿热交争的气候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季节性疾病，是夏季健康防护的关键节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主任王伟：
5: 首先强化高温相关疾病防控，小暑至大暑期间，我市高温热浪天气多发，户外作业人员、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体质虚弱人群是中暑高发群体。轻症中暑多表现为头晕乏力、口干多汗、恶心心慌，作为及时干预，极易诱发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气管损伤等危重症状，病死率较高。
2: 广大市民要尽量避开每天10点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活动、高强度劳作，户外作业出行务必做好防晒隔热，及时补充淡盐水、电解质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极易滋生细菌、霉菌，食物腐败变质速度加快，手足口病、细菌性痢疾、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霍乱、急性肠胃炎等肠道疾病进入高发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主任王伟：
5: 防控核心在于守住饮食卫生底线，坚持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日常生活中严格做到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分开加工，餐具定期清洗消毒，隔夜饭菜彻底加热后食用，不食用变质生冷不洁食物，不饮用生水。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饮食切忌过度贪凉。
2: 盛夏时节，蚊虫、蜱虫、螨虫滋生活跃，是虫媒疾病的高发季节。市民日常需做好居家环境整洁，外出游玩、户外作业、散步乘凉时，尽量穿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用品，避免在草丛、树荫、潮湿角落长时间停留。被蚊虫叮咬后避免抓挠，出现持续红肿、瘙痒、发热等异常症状，及时就诊。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1: 节目最后。

0: 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转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1号是多云转阴天。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下面一起来，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
0: 在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1: 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今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启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也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以及观星指南，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1: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 15% 甚至出现倒退。
0: 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 30%。
1: 报告同时显示，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仅比2015年下降3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饥饿和缺粮状况仍高于2015年的水平，2024年共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缺粮，儿童发育障碍和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人数翻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 3%， 2027年约为 3.4%。 与今年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依然低于2024年至2025年的 3.5% 的平均增速。 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
1: 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2027年将增长 4.1%， 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 0.2 和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不过，报告同时认为，全球油价上涨、持续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预计仍将对中国经济活动形成一定拖累。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1号是多云转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
3: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4: 可能迷糊了吧。
3: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啊，
4: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3: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4: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3: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4: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3: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

0: 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淮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区长刘瑞。刘区长您好。
1: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淮上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柳涛，淮上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顾远，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年松，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啊，民生连着民心，民生福祉无小事。那如今我们站在15五的一个开局新起点，为了可以更好地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刘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淮上区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
1: 好，为持续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淮上区按照省市关于民生实事的决策部署和相关的工作要求，开展民生实事和人大代表民生实事票决项目，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淮上区呢，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举措，切实做好民生实施各项工作。一是加强组织推进，多次召开民生实施工作会议，对民生实施推进情况进行专题调度，有效解决了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二是加快资金拨付，强化民生实施项目的资金保障，实行民生实施资金三个优先和三个快语，也就是优先配套、优先拨付、优先保障，快语财政支出进度、快语时序进度、快语工程进度，有效保障了民生实事推进的需要。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网络等进行宣传，开展各类宣传活动超过80场次，入户宣传超过了10.8万户，群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有了显著的提升。
0: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刘区长，今年以来我们淮上区民生实事项目的整体进展情况如何？我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1: 今年上半年呢，淮上区的民生实事项目整体进度比较顺利，整体进度达到了52%，超叙事进度2个百分点。6项人大代表民生实事票决项目，4项已经完成，2项正在推进。具体来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民生项目。第一个呢是促进就业，我区紧盯高校毕业生稳就业重点工作，严格落实省级求职创业补贴惠民政策，全力帮扶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低保、脱贫监测、残疾助学贷款这些困难的毕业生，按照1500元每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切实的减轻青年求职创业的经济压力，扎实多劳稳就业的民生底线。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今年的10月份将集中开通补贴申报渠道，我区呢也将同步启动申报服务工作，全方位开展政策的宣传解读，优化线上线下申报、帮办代办政务服务，通过多部门的联合审核，严格规范申报审核公示拨付的全流程，确保补贴资金精准至达、规范落地，同步配套推送优质的就业岗位，来助推呢我们高校毕业生能够就地就近的就业和创业。
0: 这是我们高校毕业生促进就业方面的情况哈。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高先生您好。
2: 好，
0: 您好，您请说。
2: 好， 我们多家里去这这家属得了传染感染，这一老远，这马上都做手术了。
0: 嗯。啊，您
2: 做手术。
0: 嗯。
2: 在这个月底就都办手术了，这肠也切，肠也切掉。
0: 嗯。
2: 切掉健康的。
0: 嗯。
2: 觉得钱没有钱了，家里面。
0: 嗯，是想问有没有资金方面的一些补助是吗？
2: 不对。
0: 嗯，好的，刘区长。
1: 刚才我没听清楚。
0: 你要是生病了，然后看一
2: 下。肝癌、肠癌。
0: 肝癌、肠癌是吗？
2: 对。
0: 对。
2: 脑梗呢？
0: 对，现在没有钱去治病了。
1: 哦、
0: 对。
1: 那这个问题请我们人社局来回答一下。
0: 嗯，好的。
3: 好、哦，这位那个观众，你反映这个问题啊，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不太了解。这个下线以后，我们对接你，把你的具体的诉求和具体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做下一步安排，好吧？
0: 好的，也感谢高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吴女士，您好。
4: 啊。
0: 您好，您请说。
4: 我是这个肝癌病、肠癌病，现在要做大手术，我家。到哪号到暗号的那个过渡费钱，我求助淮上去，就那个要给我这个过渡费钱，我去做大手术。
0: 嗯，好的，是差不多类似的一个问题哈。
1: 这个请我们住建局的领导来回答一下。
0: 好的。
5: 好，吴女士你好，这个你后来。你给这个，我不知你随小部门还不要拿个乡镇，你到乡镇去登记一下，登记一下，然后我们会联系工作人员，会专门跟你联系，好吧？
0: 好的，也感谢吴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那刚刚呢，刘区长就我们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那说到就业，还有一个群体一直以来也是备受关注，那就是我们的残疾人群体。那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促进我们残疾人群体高质量就业呢？
1: 对，我们也把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纳入我们的民生实施工作。
0: 嗯，
1: 精准开展这个常态化的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我们残疾人就业技能的这个提升的需求，全年呢计划开展培训60人次。
0: 嗯，
1: 目前呢这个任务啊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通过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补齐残疾人就业的能力短板，拓宽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的质效，帮助呢。我们残疾人啊，掌握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岗位，保障特殊群体的就业权益，推进民生就业能提质增效。
0: 嗯，那我们在城乡养老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我们持续夯实基层养老服务的基础，聚焦公办敬老院提质增效，精准落实养老专项补助政策，对辖区3个公建公营的敬老院落实专项运营的补助。提升呢机构养老服务保障能力，目前呢已经阶段性的完成了既定的建设任务，整体的进度呢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60%，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加快剩余任务的落地，持续完善普惠均等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众养老服务的保障水平。
0: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6: 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6: 我想问一下领导，我的拆迁款什么时候能给我发起？
0: 嗯，我们的拆迁区域是哪里呢？
6: 吴小街镇老后塘村。
0: 嗯，好的，刘区长。
1: 对，这个问题和上个问题也类似，我们请住建局的领导来回答一下。
0: 好的。
5: 吴先生，那个你到吴小街镇里面先登记一下，登记一下，然后区里面会出具资金慢慢给你解决的。好，你先到镇里面去登记。
6: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我24年就打这个电话，镇领导让我写申请，24年的7月18号申请就已经交给他们了，到现在都已经2年了。每次打你们电话，区领导的回复正在排队等候，都2年了，我还等到什么时候呢？
0: 想了解一下现在进展情况如何，是吧？
5: 我们这样吧，我们回去以后跟镇联系看看，然后到底进了哪一步了，好吧？或者督促他们尽快落实。
0: 嗯，好 好的，吴先生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

0: 善群众，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实行分类分级的资助，切实减轻困难群众的参保负担。到目前为止，全区累计资助救助对象6826人，实现困难群体应保尽保、应助尽助。
1: 那这是我们特困人员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一个情况哈。那针对我们这些困难职工的帮扶救助，包括他们如果需要法律援助，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我们扎实开展困难职工帮扶和群众法律援助工作，精准聚焦困难群体急难筹办问题，落实多元化救助帮扶措施。今年以来，累计为困难职工提供生活救助、子女助学、医疗救助27人次。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同时有序推进法律援助体制扩面，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法律援助服务。目前呢，已办结法律援助案件235件，完成年度目标的50%。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帮扶力度，拓宽援助覆盖面，切实保障困难职工、弱势群体合法的权益。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赵先生您好。
2: 您好，您好。
1: 您请说。
2: 吴老师，那个我上次反映过一次了，就是我弟弟正常照也算过了。我们这年龄也大了。是那个低保几百块钱不够维持生活，还有病。我继续用钱。看能钱拿来能补贴补贴一点生活呀。
1: 好的，刘区长，他是对，
0: 也是这个拆迁的问题。
1: 他是我们是要求是什么呢，赵先生？
2: 啊，
1: 我们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2: 要求我想你要拿钱啊，这照算我几年了。
1: 是我们是什么？是拆迁还是我们特困的一个补助呢？
2: 就是这拆迁征地。
1: 这征地是吧？然后我们征地的区域是哪里呢？征地的区域是哪里？
2: 我是方圆沟的。
1: 好的。
2: 小凤子。
1: 好的，刘区长。
0: 好，这个还请住建局来回答一下。
1: 好。
3: 那个你想到镇里面去给镇里面登记一下，到车间办证件那边有专门有登记的，登记以后我们下线过后有专门人员跟你联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也感谢赵先生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E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 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领导也

0: 为我们就怀上区，我们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进我们的民生实事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包括促进就业呀，包括我们城乡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还有我们的城乡特困家庭的筛查兜底工作，以及我们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等等。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困难残疾人康复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请刘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聚焦。精神残疾人用药保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两大重点，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今年以来，累计为186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完成了年度目标的100%。为137名残疾儿童开展专业的康复训练，也是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通过精准化、全覆盖的康复救助的服务，切实减轻困难残疾群众的家庭负担，有效改善残疾群众身心状况，守护好我们特殊群体的民生福祉，
0: 都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想了解一下，在困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方面，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我们也抓实困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摸排退役军人、军属、烈属困难诉求，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及军属、烈属16人，完成率呢100%。通过靶向帮扶、精准纾困，切实解决优抚对象实际困难，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0: 那我们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方面呢？
1: 在这方面呢，我们精准摸排非义务教育学段困难学生的底数，足额落实各项资助保障。今年以来，累计资助非义务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59人次，超额完成年度的230人次的目标。通过精准施策、因助尽助，有效缓解困难学生家庭就学的压力，切实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教育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改善义务教育学校的一个办学条件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1: 怀上区呢，持续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抓实学生身心健康保障和校园硬件提质工作，严格落实体育锻炼硬性标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全面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同时推进校园午休体质工程。我们也为辖区内的武安小学6年级配备了90套的午休躺睡装备，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切实优化学生在校休息条件，提升义务教育办学的服务的品质。
0: 我们通过提升校园的一个硬件设施来更好地保障我们学生的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那我们想了解学前教育方面呢？
1: 按照国家的要求啊，我们也稳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落地实施，统筹用好呢中央和地方的专项资金，精准落实学前1年在园儿童保教费的减免政策，坚持义免尽免全覆盖落实。目前全区累计减免保育教育费啊735万，也是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通过政策的精准落地，有效减轻了学前教育家庭的支出负担，优化了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推进了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提质增效。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2: 刚才我讲嘛，这个我们属于荷花园的，这个小我们属于职教员撤县户，14年撤县的，到现在的过渡费没有发放，都10几年时间了。我来询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各个户里面呢？
0: 好的，局长，
2: 好的，谢谢啊。
0: 好的，
2: 好的。
1: 我们刚才几位朋友的应该问题很相似，其实区里面，包括这个征迁啊、过渡费啊，涉及到资金问题，区里面一直在筹措相关的资金，应该会陆续啊会给予保障。
0: 好的，也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 刘区长刚刚就教育方面的一个情况，

0: 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一个是学前教育，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还有一个方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妇幼健康筛查的一个项目。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守护我们妇女的身心健康呢？
1: 对，我们也实施了妇幼健康筛查的民生项目，持续强化妇女健康的保障。今年以来累计完成免费的宫颈癌筛查2593人次。完成全年目标3000人次的，达到了86%。通过早筛查、早预警、早干预，有效降低妇女患病的风险，守护妇女身心健康，也提升了辖区妇幼健康服务的水平。
0: 我们知道，我们也一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持续优化我们的农村交通路网体系。我们想了解一下四号农村路建设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我们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工作，持续实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完善农村路网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已经完成农村公路提质改造是1.23公里，阶段性的推进年度建设任务。目前呢，这块工作呢，还要继续的这个加快推进。下一步呢，我区将加快项目施工的推进进度。进一步压实建设任务，严把工程质量，全力推进呢剩余路段的这个提质改造。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徐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徐先生您好。哎，您好，您请说。
2: 你好。我是这个淮上区梅桥镇义安新村7号楼2802的业主。我是房源房。我这房子漏水已经几年了，也没有解决。
0: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刘区长。
1: 这个我们节目结束过以后呢，我们请乡镇的负责同志啊到现场去看一下。有没有漏水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帮助这位朋友把它整修一下。
0: 好的，也感谢徐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刘区长，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是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服务的效能。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1: 好，我们精准对接交通事故困难群众救助的需求，规范基金垫付、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今年以来，累计垫付救助资金58万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5%，共救助符合条件困难群众12名。下一步呢，将进一步优化救助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扩大政策宣传的覆盖面，进一步发挥救助基金应急兜底的作用，切实呢缓解事故群众临时生活医疗的困难。
0: 现在呢，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的生活的水平都有了很大的保障，所以大家呢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在变得越来越高。那我们有没有推出什么样的活动来丰富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1: 对，为进一步提高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今年开展了送戏进万村相关的活动。推动了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进一步下沉基层，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年以来累计开展惠民文艺演出57场，完成年度63场目标任务的90%，全域覆盖了各乡镇、农村和社区，涵盖我们几个乡镇下辖各村。通过常态化的开展接地气、本土化的文艺演出，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的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刚刚徐先生提问的一个墙面漏水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那相关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渗漏、外墙脱落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专项治理修缮，切实消除小区的安全隐患，改善居住环境。今年以来累计完成屋面外墙渗漏维修面积900多平方米，阶段性的推进老旧小区提质任务，完成年度目标的45%。
0: 那我们现在啊，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在推动工会的一个驿站提质增效方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进一步提升一线劳动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我们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对，我们聚焦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户外务工人员、休憩保障需求，优化服务功能，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基层工会服务的阵地效能。今年以来，淮上区呢高标准完成了7家工会驿站提质升级任务。本次升级呢覆盖全区各阵街重点的点位。这个我们有一些重点的点位，像小蚌埠社区、莫河口镇中心卫生院等等，通过标准化的提质、精细化的服务，打通了服务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打造暖心便民的户外劳动者港湾。提升一线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今天呢，通过刘区长的介绍，也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淮上区采取了很多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更好地推进我们的民生实事的工作，不断地提高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区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7月13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知法懂罚和红眼枪。
3: 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彭学志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